常这么说不掉价吗？嗨，人敬人高，自尊自贵。哎，您敬我一尺，我敬您一丈；您敬我一丈，我敬您天上。哎，这才正常。那这个，那薛刚啊，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可他没这个想法，他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哎呀呀，贤弟呀，马登啊，愣了，怎么回事？他在想，这是我那个脾气暴躁如烈火一般的那薛刚，我那兄弟吗？这沾火就着啊，二踢脚一样给打响了，动不动就把拳头握起来，架子就拉开。看来呀，人还是需要磨练的。哎呀，这才几年的功夫，你看看，把个人变了。贤弟，你还能记得这个擂主？我当然记得，此人了不起呀。嗨，别提了，马登祥，你要不提呀，我还真不好意思说。怎么，这位一气之下，要退归林下了，累的事儿人也不提了，猫在家里也不出来了。千岁呀，曾两次传谕召见此公，他称病不出，不来。不是有薛刚了吗？你爱怎么怎么地吧。贤弟，这也没办法呀，怎么办？你该拜帅拜帅吧，他不出来。徐康一听，哈哈大笑啊，兄长，请您赶快回禀千岁，哎，跟他的人家打一个招呼，什么事儿？我要亲自备厚礼，带着我这两个弟弟，是登门去请。你看，薛刚访贤，你这事儿，你说，哎呀呀，贤弟呀，把马登乐的拉着薛刚的手，上眼下眼来打量。你呀，哎，不愧为是薛氏忠良之后。你想的不是自己，说怎么样啊？他把我举过头顶，我凭什么请他呀？我不服的，还想再较量较量。你这是啊，从大局出发。我告诉你，此人家住骏马川，离城40里。我必须得见他，不见他，这个帅也不能拜，这台也不能登。哎，要不怎么说得跟千岁打个招呼呢？让他的人家心里有点数。马丞相，行，跟我说了就行了，我来回复千岁，我给你准备礼品。用不用我去？不用了。弟兄三人按着马登说的这个地点和方向，带着重礼，就奔这擂主这儿来。说了半天，这擂主姓什么？叫什么呀？此人姓屈，名富儒，江湖人称神拳太保。薛刚带着吴起、马赞，来到了这位神拳太保的门前，一求见。家人出来了，见谁？哦，来看望我家庄主吧。不在，定光哥。嘿，把哥仨给干这儿了。吴起呀，气得两肋发胀。我说哥哥，您是不是有病啊？我怎么了？您是不是晕了？你这头一句小一句的，这说的是什么呀？我没听明白。拜他干嘛？闲的呀，这一道我就赌气来的。你瞧见没？人家闭门不见，甭跟他废话了，咱们立刻打道回府，回去跟定国公说一声，告诉千岁，该拜帅咱拜帅，不理他，咱们让道是理，这不行吗？再不咱们就打进去，你看怎么样？

咣当了半天，一句话没说出来，就怕往家里打发，回家去，回家去，我跟着裹什么乱呢？奥斯里曼，今天呢，你我兄弟三人，学背古人，但是咱们和古人相比，远远不及。哪位古人呢？当初不是三顾茅庐吗？那是刘关张，哎，不是咱们仨，愣头愣脑，三个毛头小伙，这属于。但是呢，咱们得学习古人这耐性，咱这才几顾啊。菩提马赞乐了，怎么那是诸葛亮？人请出来治国安邦，这是谁呀、啊？这不过打来是个擂主，他算什么呀？您别看把我打倒了，我还没服他，休得在这啰嗦啊！少废话，愿意走你们走，那您呢？我就在门前这儿站着，好吗？吴起马三再不敢原意了，哥俩只好在薛刚身后边规规矩矩的那站着。时间短也行啊，站了一个时辰，那时候一个时辰，现在俩钟头啊，这大门开了，家人二次打里边出来，这家人受不了了，怎么回去报了六回了？这怎么弄啊？这个，您三位就在门口这站着，家人出了门来往旁边这一闪身，只听里面有人说话。三绝种，光临草舍，屈谋不才，迎接来迟，唰，一抖英雄掌，由打里边出来。吴起马三一看，心说：“给你个嘴巴，怎么太可惜了你？你腿都站酸了，就这站着。”薛刚，抖身下拜，要施大礼。这群俘虏可有点受不了了，神权太保谁也怕这个呀，伸手相缠，哥俩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就这镜头啊，那时候啪要有彩照照下来，搁到现在也退色了，反正年头太多了。呵，把吴起马三乐的把刚才这茬忘了，乐的他们就是鼓掌，怎么这真假俩薛刚？你说这多棒啊！这给让到了家里，白酒款待。不知三绝主驾到此处是有何指教？我请您拜帅。哎呀，徐副主席顶，我哪够资格呀？怎么这就叫啊？这没有朱砂，黄土为贵。我在这所谓啊，立了这么一个擂，实际是给王家千岁在招贤呐、啊，抛砖引玉。我没想到能把三绝主引了来，我绝不敢称当，不行。呵，这二位争来让去呀、啊。后来没办法，怎么请定国公给平定得了？薛刚真了不起，他愣把这位神权太保姐家给搬出来了。哎，搬到了这个马登府里，把马登乐坏了，连夜回府了千岁。幽灵王一看，哎呀，马爱卿，你说这怎么办呢？怎么让他们两个人同时为帅？这不太合适吧？怎么俩人一块儿当大帅，没大没小？你说这行吗？这个不合适，不合适怎么办？谁为主？谁为父呢？马登想了想，这个事儿啊，微臣就做主了。千岁，还是薛刚为主啊。是身传太保为父。陆灵王拍手称赞，妙，太妙了，把这信儿就带回来了。徐副主一看，哇，不够资格呀，怎么我当副帅，我只能做薛元帅掌琴一将。薛刚一看，咱别客气了，要那么没完了的，就这么地吧，重新选吉日登台拜帅。可这拜帅这气派可不小啊，卢陵王也豁出去了。怎么这消息长安能不知道吗？一天不知道，你两天不知道吗？那时候通讯交通你就再不便利，你在房州城这会儿私自拜大帅，你要干什么呀？事已至此了，是非拜不可了。

0: 帅之虎薛刚当时眼震了，这些文武臣全服了，五岁马赞都服了，怎么没想到啊？嘿，我家兄长薛刚不愧是将门之后啊，这阵法给你拍的，什么一字长蛇呀，二龙出水，三环透约，四门兜体大阵，五方阵啊，还有这阵法，该进是进，该退是退呀，纹丝不乱。这一看，治军有法呀，调度有方啊，感情不是胡搅蛮缠、横冲直撞这么一位武士，徐副总是暗调大使啊。他不住的看卢陵王，怎么？他心里在想：我家千岁霸业可成。哎，您非二次当皇帝不可，有这样的大将辅佐，那没错，绝对没错。演完了这个阵法，拜国帅之后，薛刚心里有数，他这才知道，感情这房州城所有这个军兵全算在一块儿，还不到20000人。武将只有10几员，这哪能行去啊？要想兵发长安城啊，那人马兵得过10万，将不说得过1000员，也得100员上下，你才能够啊把武则天推倒。那这些人马是绝对不行的。他跟马登几番商议，然后奏明卢陵王，咱得借兵啊。卢陵王一听，薛广兄，你说的太对了。怎么一方面，咱们是这个招募人马，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也没有这个停歇，自从来的这会儿，没过多久我就慢慢的开始，但是不太好找。咱们。这个房州城，它叫镇范围是不小，但是它的人口不多呀，那就这么些人，是不是？而且卢陵王呢，还有一个要求，怎么要求？你3个儿子出俩来，俩出来当兵，留一个，你给留一个，俩儿子出一个，剩一个，剩一个走了，爹妈怎么办呀？啊，这独生子，那干脆你就在家吧，你这当兵得了，好好练练吧。你说那怎么弄啊？这所以就这么点人。薛刚微微一笑，千岁不要为难。哎，我想啊，咱们应该去借些人马，借助点力量。微臣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想的？薛刚把自己的这个全部筹划跟马登商量的，跟徐福如也都通了信儿了。他怎么想的呢？说一方面派人到这个对松二龙山。哎，给他大哥呀去送个信儿，给郑天寿告诉他赶快，那么该这个操练人马该怎么的都待命，随时可以把人马拉过来，哎，或者是在这儿等待，这好办。然后把这会儿的经过已经跟老侠客姚坤老人家都得是回禀，哎，这是一方面。另外派一个精细之人已经到了这个长安，到长安干嘛？一个是给程咬金，哎，一个是给这个狄国老狄仁杰去送信。因为什么？程咬金有话，孩子你在外边折腾吗？真的你把队伍拉起来，军饷不足，我给你想主意。哎，这应该啊，您给我们筹集一些军饷，怎么想办法把这个军饷运过来，运到这边来。哎，再一方面，我想得借些人马，是越多越好啊。言之有理呀，说得好。那么你想上哪儿借去呢？这借兵不是个容易的事情，一个是有兵，一个是有兵借不借。薛刚早就想好了，千岁，我想起我姑父来，谁呀？镇守锁阳关第一把金交椅上将军窦一虎，我要锁阳借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 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要去锁阳关借兵，陆陵王拍手称快呀，但愿得呀，薛王兄此去，能够把兵借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啊，哎，没点这个真正铁的关系，人家兵马也不借给你，哎，千万别发火，别着急，能借则借，不能借呢，咱们再慢慢的招募，一点一点的想办法。薛刚辞别了千岁，又跟兄长马腾商议了一番，然后他带着五骑马赞离开了房州城，就奔着锁阳关下来了。饥餐渴饮呗，刚走出一天的道来，就听远处里呀、啊、有炮鼓之声。对，大伙薛刚把马勒住，怎么怎么回事？这儿有人操练人马吗？现在在其未谋其政，既然败了帅了，这心里就不想别的了，光想啊怎么样这个招来人马，人越多越好，兵马越强壮越好，他想的都这个了。他看了看五骑马赞，这两个人也早就注生意了，他们抬头往远处这么一看，哇，怎么这什么地方？这山好家伙，红的，是红土山呐、啊，打听打听还不错，遇上了一个路人，一问这什么地方前面啊，这位回头看了看，瞅瞅薛刚他们笑，几位是外地人，没来过这儿，前面不远是我们这一带鼎鼎有名的九鼎火焰山。这火焰山不是孙猴过那儿，不是那个西天取经借八着山，山内山人家这个山的山石红的，由此而得名。所谓九鼎就是九座山头啊。哎，我说老乡，我们再问问您，怎么前面银河有鼓号之声？嗨，几位有所非知，咱们我们这山上住着十几位好汉，这几位好汉呢很有意思，他们说是也不是要换山寨呀，可也不是要换什么，反正是经常啊在一块比武，倒是没伤着人。前不久有一阶段呢，挺肃静，几乎有一个来月没见一兵一卒。

叫肃静先生了。现在说擂台事情完了，可不怎么着。这几位回来又接上茬了，这么就得了。您几位要好奇呀、不妨近前看看。回见。这位说完走了。兄长，那咱们怎么办？那再去看看去吧。走，几位催马上去，绕过了一片树林，这么一看，嚯、可不是吗？吴起马在，眼尖，嗨，我家兄长，这不是外人呐、原来是他们。兄长，你听什么？不是外人，你认识？没说过话。嗨，这不捣乱吗？没说话怎么不是外人？这不是您看了，这不咱们在这个房州里都见过吗？那几位，还有插南北大旗的那俩。薛刚一看，可不是吗？呵，战马嘶鸣啊，打起来了，马走銮铃，刀枪齐举，把薛刚高兴坏了。他高兴什么？嗨，想不到这儿就有一手人马呀！这样的战将上哪儿去找啊？哎，二位贤弟，扶儿过来，如此这般。好，吴起马在，唰一下，贴两边就都过去了。一位哗一下，催马摇枪，吴起马在，双鞭分为左右，停下来，停下来。这儿打得正热闹，来串家的了。这几位还奇怪，怎么回事？好大胆子呀！啊，这会儿真刀真枪，还敢往前凑合？哇的一下，一瘸战马，两边这算停了手了。吴起马在一到跟前，吕后把双方也给震了一下。怎么回事？认出来了，这在房州见过。吴起呀，咔一抬手，把这枪先挂起来。告诉你，我没有恶意。别看我催马摇枪过来，这气势，那怕你们不停手。现在不是不打了吗？枪，咬云环一挂，里边好汉停留。没想到啊，真有缘分，在这儿见着了。余下不才，吴起师爷，我这厢拜见了。这两边上下打量打量吴起马赛，你们什么意思啊？怎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没别的意思，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们这是好意呀、给解劝解劝，这解劝得了吗你？怎么解劝不了？世间事，世间人管，那道路不平，旁人铲呢。你们因为什么呀，在这打？有那个本领，为什么不在擂台上施展施展？在那会儿，岳无言为插着旗子，派头倒不小，最后没看见你们的影子，全溜回来了，在这儿逞什么能啊？两边一听，你看，让他给训了一顿，逞什么能？你以为我们这是打四仗？那你这干什么呀？告诉你，我乃就是这个山的山主，南齐师爷。因为我这个山头太小了。而且我在这个九鼎火焰山这儿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这吴家兄弟，他一指对面，是后来的，但是他们这个山寨太大，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跟他调换调换，让他把那个最大的那座山峰让给我，要金银我给金银，要战马给战马，要什么条件都行。看他们都答应了，我们也推过杯换过盏，基本上这算口头君子协定了。但是因为儒陵王立了泪招贤，我们到了一趟房州，回来他变了，所以我们打起来，这与你何干呢？嗨，吴起马赞苦笑一声：“怎么你们这是何必呢？我看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好汉。”现在庐陵王王家千岁正在用人之际，你们不去投奔，在这会儿厮杀，这算什么英雄啊？另外，因为点别的事儿也行，就因为调换个山头，就至于拿刀动仗啊？啊，你们既然占了那个山头，就在那儿吧。

0: 什么呀？这山头大小，能有什么说道啊？
1: 两边都不高兴，怎么？你根本就听不明白，也没法跟你说这些话。
0: 我怎么听不明白？你也不是我们当地人，你知道什么？我们这随便换个地方，那不是为我们。怎么，我们这会儿两下里全算上所有的楼兵才不足2000人，但是呢，我们现在人不多，可是慢慢的这人就要多起来。为这个事儿啊，我们才在这会儿争取换这个山头。吴七听我糊涂了，为什么事儿？为一位了不起的好汉。他是什么人？他就是两辽王之子，三绝主薛刚。我们为了迎接这位薛刚，为助他一臂之力，报国恨，雪家仇，我们才在这会儿苦练人马，想换一个地方大一点的呢，将来说不定把三绝主请来，就为这个。啊，吴奇看了看马三哥俩，差点乐了。原来如此啊，嗨，这不足议论呢。怎么不足议论？你们房州城那儿就有一个了不起的好汉，此人人称神权太保，名叫屈福禄啊。这人可了不起啊，我看他的武艺啊，远比薛刚高强。你们把他请来不得了。啊呸！把吴奇吓一跳，怎么了？他算什么呀？你别看他武艺高，拳脚好，我们都不服他。虽然我们都让他打败过，但是呢，他永远也比不了薛刚。你们认识薛刚？那当然，那天他妈在擂台上，我们亲眼目睹了。他就是啊，他写了一个假的牌子，叫什么郑天寿。我们明白了，当时人太多了，王家千岁也让指累不让打了，没办法，我们憋了一口气回来。实不相瞒，那薛刚我们是换命的交情啊。吴起马赞一听，我们俩今儿个算开了窍了。怎么这才碰上一位瞪着眼睛说瞎话呢？怎么着，你见过薛刚，而且跟他很有交情？那当然了，还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实不相瞒，我们还是一师之徒呢。他曾经受过高人指点，有一位老师人称赤松子，指点过薛刚呀。吴起马三哥俩愣了，怎么了？对呀，有这么大的事儿。哎，那是我们的授业师，见过薛刚，就在房中，是不是？对呀。最近见着了没有？没有。想不想见你？当然想了。你们一切都为了三绝主，他应该高兴。告诉你，这位三绝主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去吧你。怎么，三绝主薛刚绝不会走到这儿来呀、啊、他走迷路也不会来到我们九鼎火焰山。嘿嘿，这位好汉，你们顺着我的手瞧。吴起用手这么一指，这些人举目一看，远处有一员大将立马擂将，正在那看着他们呢。哎呦，他不累擂主啊？不是，咱们到前面去看看。哇一声，这些人就过来。吴起马赞一个引荐，这些位好汉翻身下马上前十里呀、啊、把这些位乐坏了。薛刚不好意思啊，赶快用马上跳起来，伸手搀扶列位好汉。薛刚有何德能之处啊？啊，承受各位如此大礼，这还了得？哎呀呀，三绝主，盼您呢，想您非止一天了。今天居然把您给盼来了，一定得到我们那山头去。不行，得上我们那儿去。不行不行，怎么换那地方他不换过我？不能上他那儿去啊。那些卫青我们早就换了，怎么咱们什么也不要了，什么条件都没有了，这还不行吗？
1: 吴奇一看你们还争啊，行了行了，过来给兄长引荐引荐吧。那位南将军过来，这哥俩是亲师兄弟，是南齐北界，怪不得挂两杆大旗。这些位嚯，吴家五虎兄弟，大爷叫吴飞龙啊，老二吴飞虎，吴飞彪，吴飞豹，最末一位吴飞熊。薛刚一看，真是啊，他心里暗自高兴，天助我也，到这捡了这么几条好汉。众星捧月一样把薛刚给接上山去，接上山之后，霍把花饼、策定、骑兵剑全拿过来。薛刚在干什么？怎么这什么意思？您不能再走了，您就在我们山上这会儿为主啊！哎，薛刚就算了吧，怎么我还在这落草为寇啊？行了，由纪龙山到对松二龙山呐、啊，我可以了。告诉你们，我这次是干什么去？你们真想福保大唐？那咱们这算是巧遇奇遇，真是有缘分。你们就好好的在这儿整训人马，等我归来，一同到房州投奔庐陵王。要不是这样，我不勉强大家。怎么各自随便，各自自由？这些人有什么自由的？我们愿意在薛元帅的麾下呀。听从您的调遣，那好了，明日一早你们送我出山，我到锁阳借兵，把这来历都说了。这些位相当高兴，喝着山上这热闹啊。这些只是整闹了大半宿，第二天这些位好汉亲自送他们几个兄弟上路。您要有用我们之处，不妨就给我们传来一个信儿，我们立刻带人马立刻下山干什么？薛刚一听，列位兄弟，我不是去跟谁叫阵打仗，我是看我的姑母，看我的姑父啊。哦，合着说了半天全没听明白啊，你们真够可以的。行了，都在这儿等着吧。吴起瓦赞乐坏了，怎么谁收这么多人不高兴啊？我说兄长，这趟咱们可真没白来，看出来了，够顺当的。打马扬鞭，登城斩鹿，奔锁阳关来，非止一天呢。这天来到了，到了关前，被马勒住。吴起瓦赞心很细，因为什么？感情也太深。他们不住的观察着薛刚，就觉得离这个锁阳越近呐、啊，这个薛刚这个变化越大，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已经到了关前了，兄长，因何勒马不前？二位贤弟，我心很乱，一把心猿已经乱了，就要见到姑姑了，见到姑父了。一是呢，看见亲人，不知道他老人家身体怎么样，能不能见我，更使我担心，也不知道能不能借的人马。还不知道薛刚不是多想啊，怎么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啊？有没有什么危难？如果老王爷到底会遇什么危难，那么这次我到锁阳来，恐怕就插翅难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3: 好嘞，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 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人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个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2: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5: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胜天行。
6: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7: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4: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2: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8: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6: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

0: 沉大海。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早间的9:03，欢迎咱们的叔叔和阿姨来收听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大家早上好，我是江龙。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啊。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两天的温度有所升高。那具体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7号，也就是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呢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具体的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哈，今天白天是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34度。今天夜里呢是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25度。预计27号明天是晴天到多云。而且呢，合肥预计今天午后的温度也会升高啊，所以咱们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要外出的话，还是要做好防晒工作。相伴节目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节目为桥梁，给大家搭建出一个情感沟通的一个链接。那在生活上如果遇到哪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可以来寻求我们的帮助。怎么帮呢？就是您可以发送您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发送语音文字图片，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看到大家的留言啊。另外呢，也可以下载一下安徽视讯，因为我们上线了智慧养老频道。怎么去下载？就是发

段事中您将听到的有三部文发文，一座实事，坐实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若干措施，智慧生活加速到来，机器人硬核科技将会带来哪些惊喜呢？还有2026年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将会在9月举办，首设脑机接口专区。第四届520安徽旅游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的主场活动启幕。在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中，我们将来了解一下水果型蔬菜啊，它的价格是翻倍的。那它和普通的蔬菜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呢？还有就是一碗过期的挂面吃下肚，男子险入 ICU， 家里面有些东西啊是真的要扔掉。好，稍后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那也是希望叔叔阿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交流。

0: 我发现呀，现在看个病真难。
1: 可不是嘛，人多排大队，
0: 医生不给病人好好看病，
1: 这怎么说的？
0: 前天呀，我跟大夫说，最近不爱出门，就想待家，我这是不是得了自闭症了呀？
1: 那他怎么说的？
0: 大夫说呀，我的症状和自闭症根本两码事儿。
1: 嗨，这没病没灾的不好吗？
0: 我怎么没病啊？我有病啊。
1: 那后来呢？
0: 昨天我又去医院了，我跟大夫说吃饭睡觉都不好，干什么都没劲儿，跟得了抑郁症似的。
1: 那给你开药了吗？
0: 大夫说我可能压力大，让我调节一下情绪就好了。
1: 我看你啊就是闲的。
0: 不对，我有病，我肯定有病。今天呀我又挂了个专家号。
1: 嚯，至于的吗？
0: 我说大夫，最近太忙，结果工作生活家庭到处都是问题呀。我琢磨着我得上了焦虑症了。
1: 好嘛，您这一下子就是三种病了。
0: 大夫给我看了，你这只是一种焦虑情绪，不是病。
1: 就是，别给自己添病了。
0: 大夫也是这么说的。
1: 可不嘛，每个人都有情绪管理的问题，不能每一种情绪变化都是一种病啊。
0: 专家说，如果我一直疑虑焦躁，发展到最后引发相应的症状，那可就真病了。
1: 这回踏实了吧？
0: 是啊，以后啊，我一定好好锻炼身体，积极面对生活，再也不胡思乱想了。哎，你看我是不是瘦了？我得了厌食症了。
1: 去你的！
2: 关注情绪管理，别给自己添病。
3: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4: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3: 哎，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5: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6: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周五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5: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了。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6: 好嘞。
7: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呦呦，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8: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7: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3: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 1074相伴。
9: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0: 相伴新鲜事，今天第一件事我们来了解到的是三部门发文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若干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进一步深化六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要分类推进签约服务，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向二、三级公立医院拓展等十项具体要求。通知指出，基层机构应当根据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和活动特点，分类开展签约履约服务。对于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推行以居住地基层机构为主的开展签约，鼓励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签约，促进家庭医生与家庭所有成员建立长期稳定的服务关系。

广泛开展签约服务进机关、进企业、进养老机构等活动。家庭医生签约是分级诊疗体系的重要一环。通知还提出，加快推进签约服务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分类推进基层医疗临床，中医类别的职业资医师直接参与到签约，有序推进签约服务由公立医院的卫生机构向民营医疗机构拓展。全面推进签约服务由慢性病管理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管拓展，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责任制，加快推进数字赋能签约服务。好，接着我们去最近举办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了解一下啊，机器人的硬核科技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那我们知道2026年呢是人形机器人量产落地的关键元年，机器人彻底告别了舞台炫技，全面转向实景作业。近日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闲全新登场，那覆盖了家用、商用、养老、特种作业全场景，众多可量产可落地的新品种也是集中亮相，让普通观众呢也是近距离的触摸到人机共生的未来生活。其中暖心的智能机器导盲犬成为了展会最大的亮点。今年展会尽显行业务实转型，实干型服务机器人成为了主流。智能家务机械臂可以自主识别、摊平、折叠衣服，未来呢可拓展洗碗、叠被子等全品类家务。此外，自动烹饪机器人可煮面、煎制西餐，都已经实现了商用落地。同时呢，收纳机器人、助老陪护机器人、轻量化外骨骼等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适配居家养老、日常劳作需求。业内表示，当家用机器人陌生环境任务完成率达到80%，那行业将迎来全面爆发。如今，人形机器人已从工业场景走向千家万户，成为继智能手机、新能源车之后的又一颠覆性的科技产品，人机共生的智慧新生活已然来临。好，再来关注到的是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将会在9月举办。2026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最近在北京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博览会将会在9月3号到5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据介绍，本届博览会将展出10000多种的科技助残助老产品以及解决方案，将呈现脑机接口、人工智能、康复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在辅助器具服务中的应用。首次设立脑机接口专区，集中展示脑机接口技术在运动功能重建、神经康复训练以及信息交互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将继续举办辅助器具创新产品首发活动，服务助残科技成果加快落地。那一批全球以及全国首创的标杆性创新产品。

多模态智控外骨骼、智能 AI 助盲眼镜、自动驾驶智能助行机器人等前沿成果。另外呢，本届博览会创

火升腾，康养带货线上火热，金融惠民精准助力。近日，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在我省的亳州华佗百草园拉开了帷幕。那这次活动呢，采用一加五加 N 的模式，以一场惠民消费启幕活动为核心，多维度地呈现了康养历史门脉，传递出了现代中医药之都的康养生活新理念，助力升级品牌，同时呢，也是联动了全省各地，开展了 N 个系列促消费的子活动，形成了省级示范引领、市县全域联动、线上线下融合的工作格局。那活动呢，是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中医药管理局、亳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坚持以文素旅、以药新旅，搭建全国康养渠道商的交流对接平台，推动中医药文化与文旅康养的深度融合，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助力安徽康养文旅品牌强势出圈。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一起了解到的内容。那另外呢，也是邀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可以是图片啊、语音啊，或者是文字都行啊。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把您的点歌送祝福信息，或者是在生活上遇到的麻烦事儿，通过微信平台的形式来告诉我。

0: 小宝，吃饭啦，快叫奶奶吃饭。妈，吃饭啦，都饿坏了吧？
1: 奶奶，这一碗先给您。
2: 小宝饿了，小宝先吃。
1: 不，妈妈说了，第一碗饭要先端给长辈。
2: 小宝真
0: 乖，小宝真孝顺。
1: 奶奶，您快吃吧，妈妈也吃。
3: 孝是什么？是春秋时谭子的鹿乳奉亲，是东汉时黄香的山枕温亲，还是晋朝时王祥的卧冰求鲤？
4: 其实，孝在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一碗先端给长辈的饭，或者是一句体贴的问候，再或者是一个周末的陪伴。
5: 感恩长辈，孝行天下，弘扬慈孝文化，构建幸福家庭。
6: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7: 别忘了登山杖。
6: 时间让生命坚韧，
8: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6: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8: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6: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9: 打造你的专属生活圈，相伴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107.3 为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首先我们要来说说蔬菜型的水果啊，像什么水果黄瓜啊，水果甜椒，水果胡萝卜啊，最近几年真的是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小而美的蔬菜，它们呢口感很好啊，但是来价格来说还是比较高的。那水果型蔬菜跟普通的蔬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10: 两根水果黄瓜5-6块，一袋水果甜椒10来块，比普通蔬菜贵上几倍，花高价买到的水果型蔬菜到底值不值？村里那些事儿问我就对了。水果型蔬菜这个叫法很宽泛，并不是严格的科学分类，这里包含了科学家选育的口感更好的新品种，也有商家为了卖个好价钱的营销话术。你买到的那些手指胡萝卜其实是没长好的小胡萝卜，品相不够等级，扔得可惜，换个包装，起个新名字，反而卖得更贵。那么水果型蔬菜的营养真的更好吗？真不一定，有些方面不如普通蔬菜。水果型蔬菜的卖点是无渣脆嫩，说白了就是膳食纤维少，而纤维恰恰是蔬菜最重要的营养之一。水果型苦瓜不苦了，但苦瓜素这些核心成分也跟着少了，去掉了苦味，也去掉了功效。有人担心水果型蔬菜吃着甜，糖分是不是很高？专家表示，甜不等于糖多，水果型蔬菜含糖量也就2%到3%，跟水果动辄15%到20%的含糖量比，完

全不在一个量级。网上说一根水果玉米等于两三根糯玉米的糖，也不靠谱。糯玉米的主要成分是支链淀粉，消化快，升糖更猛。水果玉米含的主要是蔗糖和果糖等，吃着甜，但总量少，升糖反而慢。两者都会影响血糖，但类型不同，不能简单换算。最后一个问题，水果型蔬菜能代替普通蔬菜吗？不能。但它的价值在于，如果你本来不爱吃蔬菜，水果型蔬菜好吃，能多吃几口。但如果本来就吃菜正常，没必要特意花高价买。记住四句话，转发扩散，帮家人省下买菜钱。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蔬菜。

质呢，可能就是因为有一些品种它口感更好啊，更甜、更脆，皮更薄啊，商家就用水果型的名头来突出它的口感差异化。那总的来说，就是水果型蔬菜，它其实就是一种营销话术，它不是植物学的概念啊。咱们就以市面上的那种迷你的胡萝卜为例啊，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见到过？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专门培育出来的天然的小型胡萝卜的品种，而另一种呢则是人为的把普通的胡萝卜切割加工而成的，然后换一个名称，再换个包装，售价就更高了。所以大家在买菜的时候要注意，重点呢是要看这个胡萝卜的表皮，如果表皮呢能够看到切割的痕迹，大概率它就是普通的胡萝卜加工伪装成的迷你款，所以不值得买。那买过水果型蔬菜的朋友都会好奇说，这水果型蔬菜为什么就卖得这么贵呢？哎，有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口感好嘛，很多人可能就愿意为了它的好吃而买单，所以自然产生了一个溢价。还有呢，它的种植成本确实有点高，好品种种子贵，而且它在栽培的过程当中呢，要非常精细的去调控水温啊，包括肥料啊，包括阳光啊，所以部分品种的产量可能也偏低。不过，相信随着育种的进步，哈，越来越多的新品种，可能就会做到既好吃又高产了。那我们会好奇说，这个蔬菜，它到底是不是越小就越好吃呢？啊，像迷你胡萝卜，还真不一定。专家就说了，说蔬菜啊，需要在合适的成熟度去采摘才好吃。拇指粗的小黄瓜呢，看起来很精致、很可爱，但是因为它太小，还没有来得及积累糖分和风味物质，所以吃起来就没有这个黄瓜啊，真正黄瓜的那种口感。大家呢，如果不相信，可以试着去超市买回来试一试啊。还有就是水果型的蔬菜啊，它营养是不是会更好？那刚才我们在音频中也听到了哈，说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更高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总的来说，这个水果型蔬菜它的营养成分呢，和同类型的普通蔬菜差别是不大的，有的成分甚至还比普通的蔬菜还低一些。比方说刚才说了，膳食纤维少啊，还有关键营养可能会流失啊。那选蔬菜主要要看哪些指标呢？首先我们来说说家里经常会买的黄瓜。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选对品种比品牌标签要重要得多。农业专家就说了，说这个其实啊，黄瓜的品种它里面呢有一种小分子结构，它可能会是别的黄瓜的5到8倍，所以更能达到一个减脂的作用。还有西红柿，咱们要选新鲜度和成熟度，这是很关键的。西红柿啊，它在6分熟的时候呢，是几乎没有任何风味的。到9分熟或者是10分熟的时候，它的西红柿的味道才会达到巅峰。那刚采摘的新鲜蔬菜和放了2天的，其实口感和营养都是有所差异的。再来说说关于水果蔬菜的，就是它味道会更甜。那对于要控糖的朋友来说，还能不能吃呢？其实人对甜味的感受啊，不只是取决于这个总糖度，还和它的糖酸比有关。那水果型蔬菜，它的含糖量呢，可能是从2%上升到了3%，但是它跟不少水果的15%和20%，甚至更高的含糖量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而且蔬菜里的果糖呀、蔗糖啊，要远比主食中的淀粉对于血糖的影响小。咱们就举个例子啊，您吃这个普通的糯玉米，它的含糖量是在0.9%，而水果型的玉米，它的含糖量就能达到4.5%了。所以网上有传闻说，你吃一根水果玉米的糖，能抵2、3根糯玉米的糖，控糖人群不能多吃。对于这种说法，很多专家是明确予以了否定啊。所以呢，对于玉米来说啊，如果说不介意这个糖分含量的话呢，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口感就选择哪一个啊。可能我会觉得普通的糯玉米。

要比水果玉米的味道更好吧。另外呢，就是我平时吃了水果型蔬菜了，是不是可以就是不用吃传统的蔬菜了呢？那其实水果型蔬菜它是不能够去完全代替传统蔬菜的，而且啊，蔬菜种类很多，营养呢也是各有侧重，而水果型的蔬菜啊就那么几种，所以没办法满足我们对于营养的需求。所以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不建议是盲目的跟风啊，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合理的去选择，要保证自己每天的营养均衡，食物多样化。不过总的来说啊，这个水果型蔬菜也是有它的价值的。比如说啊，不爱吃蔬菜的小朋友，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水果型蔬菜它的口感会更好，所以爱吃的人呢可能会多一点。总结一下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吧，就是说，水果型啊，要知道它其实是营销话术，它不是真的科学分类啊，不要去花多的冤枉钱。还有呢，就是水果型蔬菜，它不等于营养更好，它可能呢，哎，反而含的膳食纤维会更少，主要是要看品种，不要看标签。另外啊，它的这个甜不等于是糖分高，如果在控糖的话，也是可以吃的。而且蔬菜含糖量要比水果啊，要比主粮要少得多哈。还有就是水果型蔬菜不能代替传统蔬菜，因为传统蔬菜的种类有很多，有很多的营养，所以呢，咱们如果控糖，咱们就把水果型蔬菜当水果吃。那正常的传统蔬菜呢，还是平时要多多摄入为好。好，那在稍后我们要会了解到的是，有一位男子吃下了一碗挂面，险些入了 ICU，这是为什么呢？那同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是邀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互动交流。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发过来了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从昨天开始就有朋友发过来他们祝福信息哈。大家别着急，稍后我们会在10点之后的相伴帮帮团来为大家解答，来为大家送出的。

0: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1: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0: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2: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0: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0: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4: 稳住，稳住方向。
3: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5: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第七期。
6: 妈妈，我想爸爸了。
0: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但我们已经看见前方。
7: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被苗的生长。
0: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8: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0: 只要心存信念，便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0: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9: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0: 嗯，我这就打。
11: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2: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1: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3: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3: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0: 怎么反悔啦？
1: 哎，不敢不敢不敢。
2: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3: 相伴生活圈，让每一天都更精彩。
0: 好，继续回到相伴生活圈。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啊，为什么有一位男子呢吃了挂面之后险些进入 ICU 呢？最近啊，有名男子吃了存放两年的拆封的挂面之后出现了上吐下泻啊，他的母亲呢可能以为他受凉了，又给他吃下了感冒药。然而男子吃了药之后并没有好转，就诊之后还差点进了 ICU。 那医护人员在他的呕吐物中检出了黄曲霉素，而元凶正是那包挂面。根据医院公布的病例哈，这名男子呢也是事发当天晚上吃了一包已经拆封了两年的挂面，他呢也没有去细看这个面条的状态，吃着也没什么异样。那面条吃完之后过去了几个小时，他就觉得这胃里烧得难受，而且呢很疼，肚子也疼，胃也疼，紧接着不停的呕吐，然后水样性的腹泻，浑身发烫，发高烧将近40度。他的母亲呢起初就是以为他单纯的就是受凉了啊，因为毕竟已经吃饭过去几个小时了嘛，然后就让他吃下了几颗生产日期也不详的感冒药。这名患者吃完之后不但没见好转，反而吐得站不起来了。硬扛了一整个晚上之后，他第二天忍不了了，就去医院检查，发现他多项指标爆表，转氨酶指标是正常的10几倍。那医生也是一度下达了预警，告知他随时有进 ICU 抢救的风险。随后这个医护人员在他的分泌物中检测出了黄曲霉素，元凶呢其实就是那包存封了两年拆封后没有密封好的挂面。万幸的是啊，这名患者经过治疗之后呢已经康复出院了。其实很

0: 生油脂酸败，包括亚硝酸盐，还有黄曲霉毒素的，那存在着很大的健康隐患。其中啊，我们说的这个黄曲霉毒素，它是黄曲霉和寄生曲霉的代谢产物，是迄今发现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真菌毒素之一。有研究就表明说，只是一毫克的黄曲霉素就可以导致癌症的发生了。那最常见的黄曲霉毒素是 B1， 它的毒性啊大概是砒霜的68倍。而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黄曲霉毒素它耐高温，它的裂解温度是280度，所以我们平时的烹饪的温度啊是100度，或者是顶多到200度，根本就杀不了它。像什么用开水煮煮啊，又用这个油炒啊，都不能把这个黄曲霉毒素给消灭掉。
1: 这些霉变的这些食物我洗洗干净，然后呢我给它炒高温给它加热，最高我想你这就100度，最高120度，所以说它黄曲霉素你要给它灭活，你要达到280度的这种温度。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烹饪炒菜甚至油炸，你都不会达到280度，还是只要有霉变我们一定要把它扔。
0: 一定要有霉变，一定要把它扔掉啊！而且这个黄曲霉毒素不仅毒素强，它还广泛的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日常角落里。那它最爱藏在哪些食物，包括哪些场所呢？
2: 那么究竟这种黄曲霉毒素存在于什么地方，我们最容易接触到呢？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我们平常特别容易碰到的玉米啊、豆类啊、坚果啊等等哈。但是这里面都有可能有这种毒素产生吗？
1: 这些都有可能，特别是花生、玉米，这些含有它的脂肪啊、蛋白质、油脂啊、或者是在它的一些淀粉相对来讲比较高的这些地方，它其实黄曲霉素呢是很容易里面能够生长和繁殖的，它囤积的时间长了以后也比较潮湿，也比较温热，但在这个里面呢也容易形成它的黄曲霉素。
2: 所以大家会说这些东西看上去挺正常的呀，平常我们家里吃的就是这些呀，真的有黄曲霉毒素吗？您看我今天啊准备了一个小的紫外线灯啊，做一个小的试验哈，我们打开用这个紫外线来照这些东西。您比如说这个玉米，就像刚才院士讲的，如果它这儿有点霉变，
1: 对，
2: 这头上哈
1: 有绿绿的，它这种菌丝一样的，
2: 菌丝一样的，这已经呈现出来了。
1: 这个花生也是一样，
2: 您看这个花生发芽了，
1: 霉变的它已经发芽，这个里面你看这个绿绿的发绿的，它这个呢它就可能是黄曲霉素的它存在了，
2: 存在里面了。
1: 对，
2: 当然我们这个方法哈就是简单的试验一下不代表最终科学这种检测啊，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像这样的已经有点发芽了的，有一点可能霉变的了，咱们千万不要说我舍不得啊，没事吃了就完了，千万不要。
0: 所以啊，这个叔叔阿姨们千万不要为了省那么一点点而搭上了健康啊，因为去医院啊去治疗也要花费不少。那怎么预防这个黄曲霉毒素产生呢？首先要处理掉霉变的食物，如果在家里发现什么花生啊、坚果啊这些东西都已经发霉了，一定要把它扔掉，而且就哪怕它剩余的部分也不能再吃了，因为黄曲霉毒素它会传染过去的。还有就是正确的储存食物，像粮食啊、坚果啊这些一定要放在一个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因为保存不当出现的霉变。另外呢，家里也不要过度的去囤积粮食啊，降低这个黄曲霉毒素的感染风险。还有就是要注意厨具的卫生啊，这点可能大家是会忽视的，像筷子啊、菜板啊这些厨具呢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同时要定期的更换，以免它会滋生细菌。那如果疑似出现了黄曲霉毒素中毒怎么办呢？首先是要催吐啊，要喝温开水刺激咽部，刺激咽喉部，然后用手指啊、勺子啊压住舌根去进行一个催吐。那如果已经昏迷了，就不要再去催吐了，要及时的拨打120，或者是就近前往医院的急诊科，带上疑似是污染的食品供医生去参考啊。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食物霉变了一定要把它丢掉，不要因为不想浪费而损害了自己的健康。 好，稍后呢会进入到今天的相伴帮帮团，那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那些问题啊，包括祝福，我已经看到。

好了啊，稍后会一一为大家来解答的，别着急哈。那有想互动的朋友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完成之后呢，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就行了。

0: 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首先我们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呢午后可能是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江北是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江南本省山区

做做家务活啊。稍后的相伴帮帮团歌颂祝福的平台参与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然后发送语音啊、文字啊、图片就行了，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而且看到之后一般都是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留言啊。另外呢，也是邀请大家下载一下安徽视讯，因为我们上线了养老智慧养老频道哈。在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里呢，您可以了解到健康养生科普，还有老龄政策解读，包括可以快速的去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啊。另外每周我们邀请到的医院专家或者是律师，都是可以通过安徽视讯来在线视频观看直播的。像明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安徽省针灸医院的骨科主任走进直播间，那如果

而且有研究就证明说肝病的发病率之所以高，就是因为它的吸收了过多的氧化铁。那其中可能最直接的，也是危害最大的，就是氧化铁对于肝脏的损伤了。那怎么处理铁锈呢？并不是说铁锅生锈了扔掉啊，你首先把适量的醋倒到烧热的铁锅里，边烧边用刷子去刷洗，最后用水去冲洗干净就行了。还有呢，就是你往锅里啊放一点少量的盐，把这个盐炒黄之后，再去擦这个锅啊。等到铁锅刷干净之后呢，再放清水和一勺油，煮开以后倒掉，再次清洗它，把它清洗干净就行了。那平时家里有铁锅的朋友，怎么去防止这个铁锅生锈呢？也是一门学问哈。就是你每次要把锅洗干净之后，用淘米水去泡一下，这样它的锅表面就会有一层保护膜了。而且不要用铁锅盛食物过夜，还有就是不要用铁锅去煮汤，以免铁锅表面的保护层呢，因为不生锈的食用层。它消失了啊，石油层消失了。还有就是咱们刷锅的时候，不要去放那种洗洁精，这样的话是破坏它，这层石油保护层的。还有就是咱们洗干净锅，擦干水分之后呢，放在火上去干烧一下，让锅上的水微，等锅上的水微粒，就是那个小水珠烧干，然后加入一点少量的油，让这个油啊布满锅的表面，形成一层油膜，然后晾干这个锅就行了。总之就是一定要让这个铁锅的表面啊覆盖上一层油膜，这是防止铁锅生锈的核心办法。还有就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啊，平时在用铁锅炒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养铁锅，防止生锈对自己，包括对家人产生的伤害。好，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祝福的信息，我们稍后来送上啊。小确幸，他说想问问啊，这个葡萄上一层白白的东西，要不要洗干净啊？每次洗都老费劲儿了。其实你没发现吗？不光葡萄上面有那层白白的东西啊，还有李子啊、西梅啊、蓝莓都有。那总不至于每次都把那个白白的东西都洗干净啊？那层白白的东西是白霜啊，其实就是果粉，它其实是水果自身分泌的一种糖醇类的物质啊，它不溶于水，所以你洗起来很费劲儿，而且呢，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也没什么害处。其实它对保护肝脏还有一定的好处，没必要把它洗干净。那正常的白霜呢，它其实是自然均匀的，假的白霜它是分布不均匀的，而且会有那种暗蓝色的痕迹啊，那可能是使用农药的结果，可能要把它洗干净了。所以正常的啊，自然均匀分布的白霜，它是果霜啊，它是果糖、果粉，是不需要把它洗干净的。

刘素珍，他说呢，我想把一首歌曲送给退休前一起值夜班的护士长。那些年我们真的是一起搭班搭夜班，救了很多人，现在想起来都值。哎，在这里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医护人员致敬啊，感谢你们一直守护大家的健康，也是要感谢医生呢能够在每周都抽出时间啊，做客我们的相伴节目，做客我们的相伴帮帮团，为大家的健康来保驾护航。啊，来自孙桂英，他说呢，我想点首歌送给敬老院所有的老人。

也是祝福你们一直恩爱下去，也是希望能够看到您和老伴儿的合影，因为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是可以收到图片的啊，可以用图片把图片发送给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羡慕羡慕。好，送上这首《青青河边草》。那同时呢，大家如果在生活上有一些麻烦事儿、难题，或者是有祝福的信息啊，同样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那就必须选择喜阴的植物哈、啊，像什么蓬藤椒啊、蓬莱椒啊，或者是抽叶藤啊。但是一定要选择好植物的摆放位置，就是不要让它碰到肥皂水或者是香皂的泡沫飞溅出去，这样的话对它来说是伤害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祝福信息啊，太多了。来自王翠英，她说我想把祝福送给我的老伴儿，这辈子呢没和他说过什么肉麻话，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有我啊。那首先是不是得确保您的老伴儿现在也在听节目，能听到这份祝福呢？看一下来自微信平台上的钱秀芳，她说点首歌给自己，我当了一辈子妈，现在该让儿女当家长了。是不是打算放手啊，让他们来照料您呢？看一下老郑，他说我点一首歌曲送给要搬去海南定居的老邻居，想跟他说有空常回来看看啊，那冬天的时候有空的话您也可以去看看他啊，这个互相走动走动，因为冬天去那边还是比较温暖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微信平台上的老田，说要点一首歌曲送给自己吧，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现在我想安安静静的听老歌啊。在我们的相伴节目里，不光老歌啊，包括这个您青年时候

有不想用醋、用香味的话，可以试试用醋去消除厕所臭味啊。醋呢，它本身就是能够去除臭味的。你在洗脸台面上放置一杯的香醋，然后呢，厕所里的臭味就会消失了。不过这个香醋的有效期一般就是一周左右，也就是说呢，你每个星期左右换一次香醋就行了。好，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哦，我们先来把祝福送上吧，看到时间的关系啊。来自谢芳啊，他说我想点一首《英雄赞歌》送给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舅舅，想对舅舅说呢，您是全家人的骄傲，我向您致敬。

0: 或旺。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二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1: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at

0: 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1: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

0: 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1: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

0: 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1: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0: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2: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2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3: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
4: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
0: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

0: 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1: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2: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四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3: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0: 特朗普则回应称，
4: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

0: 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1: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

0: 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
1: 处。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每一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那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

0: 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2: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1: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3: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4: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5: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1: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6: 当您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是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1: 展柜中由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7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总台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7: 这个是一共是7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8: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6本日记，1本工作笔记，7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1: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8: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啊。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他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1: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

0: 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1: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两所母校，

0: 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1: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它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它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0: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1: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0: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1: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0: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取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2: 最早去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0: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忆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2: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0: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

0: 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1: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2: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0: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 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年跟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90后收藏爱好者。
3: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2025年底。
4: 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今年1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
1: 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 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 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1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贸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 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
4: 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1: 杨夏明，国家记忆。

0: 这一代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在旱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得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5000-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1: 江边
0: 啊，江边。这一带出现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这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0000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0000多。
2: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0: 应该那个萨顿回去后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呀，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2: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莫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3: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2: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4: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2: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2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5: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2: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基表示，
6: 东京审判跟女人包审判，我们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2: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

0: 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1: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新型的

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1945年8月15日。

0: 派一名法官组成国际审判庭，对远东地区主要战犯进行审判。中国国民政府决定派梅汝敖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1: 我能身穿法袍，高居法官席上，审判这些侵华元凶，是因为有千百万华夏儿女牺牲在前，是因为正义事业的不可战胜，才会有这场成果重大又不无遗憾的审判。广播剧《大法官梅汝敖》，即拟此剧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

0: 1946年的初春，日本樱花绽放的季节，梅汝敖刚到东京不久，在他的住所来了两位重要客人，一位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另一位是中央大学校长顾玉秀，他们都是梅汝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和好友。
1: 汝敖，汝敖，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2: 顾校长，
3: 早就听说你也到东京来了，来来，快请进，来坐坐坐，请坐。周俊兄，你也请坐。
4: 我呀是到东京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的。哦，这几天到处走，听泽俊说你到东京了。我就急着过来看你。
3: 来，请喝茶，喝茶。
4: 哎，这下好了，我们清华学校的三个老校友在东京见面了。
1: 就是嘛。
5: 是啊，我们各负重任都不轻松啊。是，
1: 特别是汝敖，很快就要开庭了，困难会接踵而至。
3: 哎，汝敖啊，哲俊兄，
1: 这你可得有思想准备。
4: 就是就是，
3: 你来东京时间比较早，情况比较了解，很多事情啊你要多加提醒。
1: 情况啊的确不容乐观，我今天到这儿啊怕是最后一次了。嗯，
3: 为什么？
1: 按照国际惯例，审判期间法官和检察官不能住在一起，不能相互往来，要避嫌。哦，
3: 对了，
1: 我都已经接到通知了，马上就要搬出帝国饭店，另外安排住宿，以后我们很多时候要各自为战了。
3: 是的，
4: 泽俊正在忙于起草起诉书啊，只是资料不足，翻译人手也不够，也是棘手的很哦。
1: 说起来啊，真是让人愤懑。虽然我国是抗战主要战胜国，但是因为国力弱小，到处遭受压制和歧视，要想保护中国的权益，谈何容易啊！可气的是呢，国内政府忙于内战，顾不上这场审判，事先没有准备好充分的证据，国际上反动势力又一再拖延阻挠，真是困难重重啊。
3: 的确如此，英美法律最重证据，一旦中国方面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指控证据不成立，那么公理与正义就有可能不能伸张，审判日本战犯就可能功败垂成。应该请有关方面迅速派专业人士来增援，采集证据，协助哲俊兄工作。哦，
4: 哲俊已经有想法，正在考虑合适人选。哦，
1: 有一位倒是很理想的人选，倪征玉。
3: 哦，征玉。
1: 对呀，只是此人正在欧洲考察，不知能不能请来啊。
3: 没问题，我来联系。抗战时期啊，我们在重庆相识，关系很好。征玉晚我几年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深谙英美法系，行事沉稳细致，听说他马上要结束英美的司法考察，很快就要回国了。
4: 哦，这可是好消息啊。哎，如果能够聘请成功，定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1: 嗯，对。哎，汝敖啊，再说说你的难题吧。

0: 马上就要开庭了，这几天法官都在议论座次排列的问题，好像争论的还挺激烈。是的，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的事情总是难免的，这关系到国家的地位和荣誉。我的想法是啊，一定要争取坐在庭长的左手位置，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座次。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 在日本投降书上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我们就排在第二位。这个位置能够显示中国在这一重大国际场合中的地位，同时又可以随时和庭长交换意见，把握庭审局面。好啊，这个坐席之争意义重大，一定要据理力争。
1: 对，
0: 目前的说法莫衷一是比较混乱。庭长韦伯爵士是个关键人物，他是澳大利亚人。 很有资历和能力，人也政治直爽。只是他和来自英国和美国的两位法官意气相投，关系甚好。他想让美国和英国两位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那么我的主张很明确，依照日本投降书上的受降国签字顺序来安排法官座次最为合理。如果这样，我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坐在庭长韦伯的左手。嗯。
2: 这个坐席之争是我们的第一个战役，嗯，若，祝你旗开得胜。
0: 好，若，哎，你看，这是什么？
3: 宝剑，
0: 这么精致。
2: 是啊，这是顾校长精心给你选择的礼物，寓意深刻。
0: 哦，
2: 请梅大法官接见。
0: 谢谢，谢谢。这份礼物太重了，有道是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我既不是佳人，也不是壮士，这把宝剑，汝熬受之有愧呀。
2: 汝，你代表45,000,000中国人民。 和700,000死难的同胞到这个侵略国家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士，当以此为罪。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0: 戏文里有上方宝剑先斩后奏的说法，可惜这次大审判必须先审后斩。 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学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待人，但为了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须予以严惩。非如此，不能稍为千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
2: 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说得好啊！来说得好，汝敖，你的身后是45,000,000中国人民，我们都是你的坚强后盾，我们相信你一定会不负同胞厚望。汝敖，
4: 定当勉力而为，不辱使命。1946年4月。
2: 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到了，11国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到底如何排列顺序，还是争论不休。
5: 我的意见，还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排序安排法官席位比较合理。在没有更充足的理由说服我之前，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
6: 我还是认为，按照国民字母顺序排列的国际惯例排序更有说服力。还有一个办法，可否考虑按照法官的年龄、资历、深浅排序更顺其自然？
0: 各位同仁，大家的说法都各有道理，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
7: 韦博士，请讲。
0: 谢谢。韦博厅长。 无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照日本投降时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来排列，才最为合理。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

0: 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在第二位，实属顺理成章。如果厅长和各位不赞成这一办法，我倒有个建议，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个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1: 雷博士，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是被排在最末一位，也当心安理得，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
2: 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面有辱使命，那么可以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好了，这个问题先讨论到这里，我会认真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获得解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下午4点，要举行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并且要拍照。
1: 大家都穿好法袍，在休息室等候。厅长韦伯进来了。各位同仁，预演马上开始。我来宣布坐席的顺序：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这是。
0: 盟军总部的意见啊，梅博士，马上要预演了，你为什么要脱掉法袍？对不起，我不准备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我认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既没有按照受降的次序，也没有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顺序，更没有按照国民字母顺序的国际惯例，因此我不能接受。
1: 大家请安静，预演现在无法进行，请各位稍等，我去和梅谈谈，稍等啊。真是跟商量。请进。梅，不要激动。 今天的预演是临时性的，明天正式开庭时，我们可以再做调整。
0: 今日预演，已经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异议。

0: 回国向政府辞职。
1: 没，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的拒绝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政府是否同意另当别论，但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上应有的席位竟被降低，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0: 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是出自最高统帅的决定。好吧，我去同其他法官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哦，你千万不要走，只多10分钟我就回来。

0: 已经五分钟了，韦伯还没有回来，会不会？不，我坚信我的判断，如果没有中国法官的出席，预言肯定不会举行，即便是草草举行，也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谁都负不了的。
1: 梅，梅，你赢了，大家同意你的意见。来，请你马上穿好法袍，参加预演。
0: 好吧，谢谢。
1: 梅，我喜欢你的倔强与坚定，冷静与智慧，以后就按照你们中国的习惯叫我老韦好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0: 好的，老韦，我们走吧。
1: 好好好，
0: 请。
1: 好，请请请。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开庭。身着黑色法袍的11位法官庄严步入法庭。
3: 看。

0: 这一天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盟国在东京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到场了。大厅的右侧分为两层，下层是四五百名各国新闻记者，上层是六七百名听众。旁听席在一个星期之前即已订满。
1: I declare the trial of the 28 Japanese defendants formally begins. All of the defendants in this case were once leaders in Japan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when Japanese power was at its peak. These include prime ministers, foreign ministers, treasury ministers, chiefs of staff.
0: 28名甲级战犯，有26名坐在了审判台上，还有两名被押解着正在来东京的途中。前排居中的是东条英机，他强作镇静，一动不动，仿佛死人一般。坐在他背后的是装着犯了精神病的大川周明，丑态百出。国际法庭检察长是美国人纪南，在他宣读完长达42页的起诉书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律规定，所有被告应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除了大川周明以外，所有战犯全都声称自己无罪。
2: 無罪です。
3: 私は無罪であります。
4: 私は無罪です。
5: 無罪。
6: 無罪。
7: 無罪。
0: 东条英机的回答更为嚣张，他居然说：“对一切的诉因，我声明无罪。”
4: 私は無罪です。
0: 此时的梅汝敖内心怒火中烧，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8: 这般战犯，高唱民族优越的论调来毒害日本国民，挑起远东战火。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死于你们之手，如今面对法庭，你们还不认罪，我等正中之法。”绝不放松警惕。
0: 漫长的审判开始了。由于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即掀起内战，没有搜集和保留足够的日军侵华犯罪证据，日方又借口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销毁了大量罪证。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的是英美法律诉讼程序，定罪要看证据是否有力，还要不被对方辩护所驳倒。向哲俊和梅汝敖以及其他中方工作人员迅速调整战术，紧急请求国内派有关专家前来增援。不久，倪征玉等几位法学专家赶到东京，出任检察官顾问。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使中方搜集补充日军侵华证据和反诘被告证人的工作进展甚大，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历时近2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的工作进入了起草判决书的紧张阶段。
8: 哦，首领，哎，请帮我把刚改完的这几部分打一下。
9: 好的，梅先生。
10: 都半夜3点了，应该休息了。长时间的熬夜，您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8: 没时间休息了。

0: 同仁们推定由我起草判决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这个担子太重了，几万页的法庭记录要看，几百页的判决书要字斟句酌，还要尽快写好。
1: 这么多的法庭记录，把您的办公室都堆满了。我们翻一遍都要很长时间，何况您还要仔细阅读，真是太辛苦了。明先生，您先休息一会儿，我给您煮了咖啡，喝一杯提提神。
0: 好的，谢谢。
1: 来，
0: 我们休息一会儿。少林，你看我现在像不像只书虫啊？整日在这么多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1: 梅先生，您在办公室里像书虫，那天在法官会议上的慷慨陈词可像一只威风凛凛的猛虎。
0: 我实在控制不住我的情绪，这些天起草判决书，看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暴行记录照片，每每让我怒不可遏，无法忍受。我数十万呻吟于日寇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命运是何等悲惨！
1: 是啊，
0: 判决书上的这部分文字，就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所以我建议，在判决书上把南京大屠杀单设一张，予以说明。
1: 那天您的发言，得到了全体法官的赞同，韦伯庭长也一再肯定您的建议啊。
0: 法官们都是尊重事实的。起草判决书还不是最难的，下一步的量刑之争才是最艰巨的。好，我们接着工作。来，首领，把这一段帮我打一下。
1: 好的。
2: 起草判决书阶段过去之后，法庭进入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十一国的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十一国法官都根据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而力主死刑的是少数。怎么办？按照规定，审判期间法官和检察官顾问不能接触，向哲俊、倪征玉只能秘密地把梅汝敖约到郊外的一个偏僻的中国餐馆会面。
3: 汝敖，征玉，国民政府外交部已经发来了东字1103号密电，只是我们代表中国政府要求对土匪袁贤二、板垣征四郎等9名侵华主犯应主从严惩治，国内舆论也强烈要求一定要严惩战犯，呼声很高啊。
0: 我已经知道了。
4: 汝敖兄，我们听说你整整一个星期食不甘味，寝不安息，日夜和各国法官磋商，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很不好说，由十一位法官集体投票决定每一名被告的量刑，至少需要6票才能通过死刑。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是国际法庭的规定，法官是宣过誓的。
3: 好，哎，那我们来分析一下。你看啊，凡是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
0: 对，
3: 譬如说澳大利亚，他们对死刑犯一贯是流放到荒岛上。再说美国，他们可能会同意死刑，但他们的注意力估计会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印度法官巴尔博士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印度又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印度一家报纸已经透露，他很可能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4: 岂有此理，如果这样，那些杀人狂都可以逍遥法外了， 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人类的残忍。
0: 是的，像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这样双手沾满中国民众鲜血的战犯，若不能严惩，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一些国人。这些天我真是如同戏文里演的伍子胥过昭关，头发都急白了。我真后悔当初接受任命。我为什么要来东京
3: 啊？汝敖，如此说来，你是在埋怨我当初举荐你出任东京大审判的大法官了？
0: 不，你不懂我的心情。
3: 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了，当初政府是任命我担任东京大审判的大法官，我经过再三考虑举荐了你。你是留美多年的法学博士，精通欧美法律，且意志坚定，头脑冷静，推理严谨，逻辑性强，英语娴熟。你的才华和能力我很清楚，但我最看重的还是你的信仰和人品。你的爱国思想和正义感是促使我推荐你的主要理由啊。想必你也知道，国际法官看重的是资历深和年龄大。你被任命时尚不满42岁，在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比你资望深、年龄大的人比比皆是，可是大家对于你的任命并无多大异议，认为你堪当此重任呢。
0: 你这样讲更让我无地自容。周俊雄，你也许要

0: 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推荐你为大法官，一件是请来了征玉老弟当中国检察官顾问组首席顾问。当初征玉临危受命，在法庭庭审中力挽狂澜，整整十天的反击反驳虽大获成功，但也是背水一战呐。
1: 力挽狂澜我不敢当，背水一战是实情。那个时候天天就是想办法如何搜集罪证，饭都不想吃，觉也不想睡。虽然采集证据很艰难，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军侵华犯下了滔天罪行，也让那些有正义感的中外人士深恶痛绝，他们纷纷把各种证据提供给我们，现在铁证如山。如果我们还不能把这些罪恶滔天的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我们真是无脸见父老乡亲呢。汝敖兄的焦虑，我也深有同感。
0: 危难见英雄啊！汝敖，郑玉，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100%的努力。自古以来，人类就向往和平，痛恨侵略与战争，天网恢恢，正义永存。我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汝敖，现在发牢骚自责都无济于事，关键是要行动，要行动啊！来，郑玉，把你的老酒给我们倒上，好。咱们敬汝敖一杯，以壮心色。
1: 来，
0: 好，我干了，干！
2: 这天晚上，失眠许久的梅汝敖更加难以入睡。

0: 此行的可能是少数，如果没有人想再补充发言，我们就开始投票了。魏博爵士，最后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可以吗？当然，请坐下谈。谢谢。我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个最大的贡献是在传统国际法关于违反战争法规罪或普通战争罪以外，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 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公认为是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国际法对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了义务，因此对于破坏国际法的个人进行处罚是有法律依据的，也早已经有了制裁方法。这个问题没有异议。好，我们都同意战犯是有罪的。 我们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对他们判处死刑，巴尔先生，你刚才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是否废除了死刑，对吗？
1: 很正确。
0: 某种程度上讲，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还有些疑惑。按照你的逻辑，文明应该被尊重。那么生命呢？生命是否应该被尊重？我想你应该不会否认生命是最宝贵的。
2: 我想我不用告诉你我的答案，你应该很清楚。
0: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文明是人类创造的。就拿我面前的这杯水来说，如果说杯子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的话，那么请看。对不起，我做了一个比喻。如果没有人类，文明从何谈起？
2: 你是想和我探讨佛学吗？
0: 对于佛学，我知之甚少，但我非常尊重佛学。我小的时候从父母那里学到了惩恶扬善，佛鼓励世人多行善，少作恶，对吧？那么除了扬善，还有惩恶，对吗？
2: 这是最基本的，但佛家说的是来世再报。
0: 人在今世做的恶，来世再报。嗯哼。那么今世的罪恶谁来禁止？佛能禁止发动战争吗？东条英机会信佛吗？
2: 佛会让他信的，这就是佛的力量。
0: 有人认为日本军人笃信佛教，敬佛为神，那么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 我国被日军屠杀的同胞高达30多万，有人藏匿的庙宇庵堂之中也并未幸免于难。非但南京庙庵遭日军火焚者比比皆是，和尚被杀、尼姑被奸，以及奸后被杀者也为数甚多。其命运的悲惨程度，并不下于一般市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 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逆、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等等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适用了。我们期待人间没有战争，没有罪恶，但精神的期待能左右现实中种种不堪的丑陋和对人性的践踏吗？
1: 梅博士。
0: 你不用再说服我了，我依然认为我的观点非常正确。我已经不打算再说服你了，我只想再对你说一句希腊的谚语：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正确。各位法官同事，你们都是资深的法学专家，我想请大家一起再思考一个问题：法律是什么？

0: 再次挑起战争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在座的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
1: 我的发言完了。
2: I will now read the verdict. The court believes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the accused are guilty of the first charge in the indictment.
3: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判决书共10章1212页，宣读了整整7天。直到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才宣读了判决结果。
2: All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guilty as charged。
3: 那天，梅汝敖身穿法袍，端坐在法官审判席上，面色严峻。向哲俊和倪征玉坐在检察官的席位上，神色严肃紧张。投票是秘密进行的，所有的法官都宣过誓，必须保密。投票结果是6票对5票，以一票之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判决。这样的宣判结果虽然差强人意，却也得来不易。到底谁投了赞成票，谁投了反对票，这是个永远的秘密。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胜利了，公理和正义得到了彰显。

0: 新大审判结束以后，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抵达香港和夫人团聚。半年后，梅汝敖做出了他人生中一次重大的抉择。
1: 先生，您找谁？
2: 这是梅汝敖先生家吧？
1: 是的。
2: 您是梅夫人吧？
1: 是。
2: 有人托我给梅先生送一本书。
1: 哦，好的。啊，我们前几天已经收到一本，能问问是哪位先生送的吗？
2: 是梅先生的朋友，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告辞。
1: 哦，再见。
2: 再见。

0: 若敖，又有人送书来，和上次包装的一样，你看，
1: 又加了一张条子。是啊，上次写的是让你什么都不要带，只带牙具和几件换洗衣服。这次写的是什么？3天后晚10点到港口乘船去青岛转道回家乡看母亲。这笔字好漂亮。这很像是冠华的字体。
0: 哦，他的硬笔书法很特别。当年我们在清华同学的时候，他经常给我主编的校刊投稿，他的字体我很熟悉。汝敖，能告诉我吗？是谁在为我们安排这一切，这么神秘，这么周到？
1: 我也是刚刚知道，是冠华在做周密的安排。乔冠华是中共驻香港代表，他是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 来香港设法接各界人士回去建设新中国。前几天，我们见面了。 哦，那你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几次向新闻界表示自己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让你当司法部长的任命，国民党能放过你吗？

0: 真的？
1: 说来老蒋也真够不幸的。东京审判结束之后，我们三个人他都给加官进爵了，让我当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让向哲俊做中国最高法院检察长，让倪正玉做上海高等法院检察长。可是我们三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拒绝接受任命。
0: 这是蒋公咎由自取。
1: 对，
0: 这些年你在国外，国民党的腐败我们在国内的人感受更深切。您在东京审判战犯，他在国内打内战，搞得民不聊生，乌烟瘴气。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跟他走。若敖，只要你平安回去了，不管有多难，我和孩子也一定要回去和你在一起。
1: 知我者，吾妻也。

0: 们发现了，怎么办？
1: 这你倒不用担心，我倒是担心你。还有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把孩子顺利生下来。到时候接你们回北京，看看我们的新中国。
0: 我盼着这一天呢。若敖，孩子出生时你不在我们身边，先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1: 我想过了，女孩就叫小坎，用你的名字里的坎字，男孩就叫小敖吧。
0: 好啊，宝贝，爸爸给我们起好名字了。
2: 1949年12月1日深夜，香港岛外海面上冷风嗖嗖，一艘小划子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停泊在深海的英籍货轮大中华号划去。
3: 梅先生，梅先生，
2: 梅汝敖戴着墨镜，化妆成验货员上了船。一位神秘的朋友护送他经青岛去北京。
3: 梅先生，啊，现在船已经到舟山群岛了。
4: 大中华号，停船，接受检查。
3: 一艘国民党的炮舰追过来了，快把行李箱塞进煤堆里，别让他们发现。
4: 接受检查。
5: 快，靠过来。
6: 哎，靠岸哥。
5: 快点，你们去那边。
6: 是
5: 是，所有人原地待着，不要动，接受检查。别动，谁是船长？
7: 长官，长官，我是大副，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5: 啊，你们这是要开往匪区啊？不行，船扣下了。哎呀，
7: 长官，来来来，抽支香烟啊。
5: 嗯，
7: 我们只是做做生意，这条船是英国公司的。
3: 哎，长官，长官，请多关照一下，我们是买卖人，只为赚钱，不管别的。
7: 哎
3: 哎，长官，这是500美金，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收下。
5: 不行，公事公办，有什么话回基地再说。
3: 那这钱您不要了？
5: 慢着，哼哼，你们今天也就是遇到了我，下次小心点啊。别再让我撞上。好了，兄弟们，下船，走。
6: 好，
7: 先生，谢谢，要不是您解围啊，今天的事儿可就麻烦了。谢谢谢谢。
3: 没事没事。
8: 大夫，船长叫你
7: 来了。
3: 好险啊，现在没事了。梅先生，船到青岛之后，您就下船，然后转乘火车去北京。
1: 啊，谢谢你，多亏了你保护我。啊，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你是冠华的朋友。
3: 梅先生，不用多问了。前几天为您家几次送书的也是我。如果您以后在别的场合再见到我，请记住一定不要主动和我打招呼，就装作我们不认识。
1: 哦，我明白。
3: 船到青岛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会有人来接您去北京。梅大法官，我希望您到北京后能够有所作为。
1: 哦，你怎么知道我是法官？
3: 好，我在报纸上见过您的照片，您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我还是一个在大学里读书的热血青年，那时候我天天看报纸，关注您的消息。不是东北人，918事变之后全家人都叫日本鬼子集体屠杀了，因为我在外面上学，所以才幸免于难。我和日本鬼子不共戴天。如果日本战犯不能得到严惩，不知道当时我是否还有勇气活下去。所以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都感谢您。梅先生，我很快就要和您分手了，我代表我死去的家人，代表1000000000死难同胞，给您鞠一躬，谢谢。
9: 谢谢您。

0: 梅大法官，请您一路多加保重。谢谢，谢谢你，小兄弟。你们家就你一个活下来了，
1: 是，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我们后会有期，梅先生，后会有期。
2: 辗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那天，周总理也到会。
3: 同志们好，大家坐吧，坐下来，坐下来。好，坐下来，坐下来。哎呦，见到这么多外交界的朋友，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啊，同志们。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大家知道啊，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了将近3年，对侵略我国的大战犯给予了严正的判决。他是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啊，为国家争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呀。
4: 谢谢，谢谢总理。
3: 梅大法官，我听说你准备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
4: 是的，
3: 这个想法很好。

0: 这鞋呀，我们都支持你们啊！
1: 谢谢，谢谢总理。嗯，我的本意也在于总结历史，昭示当代，教育后人。我正在搜集照片、图片，还有资料。
2: 很好，我等着看你的著作。
1: 我会竭尽全力把它写好的。
0: 好的，谢谢，
1: 谢谢总理。
2: 梅汝敖回到北京不久，即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兼条约委员会委员。1954年以后，梅汝敖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

梅汝璈去世后的几十年内，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1988年，由他的儿子梅小璈整理编辑的《梅汝璈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版。当年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首席顾问的82岁高龄的倪征玉先生亲自为书作序。1998年11月12日，83岁高龄的梅夫人萧侃率领全家，把梅汝璈大法官当年在东京大审判时穿的法袍和起草的判决书原稿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博物馆把它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并展出。

0: 治中国，已如巨龙腾飞。大法官梅汝敖的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
1: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国一定要真正的强大起来。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法官梅汝敖》，策划徐宏伟，总策划王国昌，编剧高坦，导演吴培奋，责任编辑范红、黄南成，作曲焦虎林，音响邢建华，录音制作全胜。剧中人物梅汝敖由王波演播，萧侃由邓小欧演播，周总理向哲俊由吴俊全演播，顾校长由修宗迪演播，倪征玉由商红演播，韦博由齐克健演播，神秘的朋友由陈

0: 彭浩演播，解说雅坤，制作人徐宏伟，监制魏运花，总监制周关。此剧由南昌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北京时间13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

0: 就是青青。他看见这个穿着一身雪白纱衣的女人，远远的就笑了，她的笑声也清越如银铃。雪衣女远远的就迎了上去：“青青，青青，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呀？兰兰，我也想死你了。”现在柳若松才知道，他这位救星的名字叫兰兰，他们一个叫青青，一个叫兰兰，他们看起来简直亲热的要命。青青是他对头的妻子，青青正准备要他的命，兰兰为什么要救他呢？难道这根本就是他们设计好的圈套吗？柳若松几乎已经忍不住要落荒而逃了，但是他没有逃，并不是因为他听话，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逃不掉的。不管兰兰刚才施展的是轻功还是魔法，要抓住他都比老鹰抓小鸡儿还要容易。柳若松连动都不敢动。这时候青青和兰兰还在笑，笑得又甜又亲热。兰兰说：“你真的想我吗？”“
1: 我当然想你了，我简直想死你了。”“
0: 我也想你，想得要命啊。”这两个人既然彼此都这么想念，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话要说的。两个女人碰到一起，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想不到他们的话居然已经就说完了。青青忽然转过身走入黑暗之中，兰兰忽然就倒了下去。柳若松愣住了，青青来得出人意外，走得也出人意外，这结果更令人意外。他想过去看看兰兰怎么会忽然倒下去的，可是他不动。幸好兰兰忽然又燕子般的飞了起来，飘过来捉住了他的胳膊。“
1: 走，走，我们快走。”
0: 他走得可真快，比来的时候还要快。他又带着柳若松和松回到万松山庄的后花园里，才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1: 啊，好险呐！
0: 这两个字一说完，他就又倒了下去。现在柳若松已经有点明白了，兰兰很可能已经中了青青的暗算，他自己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事儿。他只希望兰兰伤得不重不重，因为现在他已经完全相信只有兰兰能够救他，只有他才是自己的救星。过了很长时间，兰兰总算已经坐了起来，用最标准的道家打坐的姿势盘坐在雪地里。过了片刻，她的头上忽然有了一阵阵热气冒了出来，下面的积雪也忽然融化，融出的雪水竟不是白色，而是惨碧色的。雪融得很快，就像是一张白纸在中间被火点着，转瞬间就烧了一个大洞。雪地上忽然出现了一个惨碧色的圈子，比圆桌还大。兰兰忽然伸出了手，卷起了袖子，露出一条雪白粉嫩的胳膊。她伸出的是左臂，刚才青青跟他表示亲热的时候，好像曾经在他这条手臂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兰兰又伸出右手，用两根春葱般的纤纤玉指在他左臂上的曲尺穴上一拔，竟拔出了一根三寸长的银针来。柳若松一直在盯着他的手，却还是看不出他是怎么把这根针拔出来的。可是他看得出兰兰一定已经脱离了险境，因为他已经站了起来，又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
1: 啊，好险呐！若不是我也有准备，今天恐怕已经死在他的手里了。
0: 可是我还是想不通，他的暗算既

0: 然已经得手，为什么又忽然走了呢？
1: 因为我在说想死他的时候，也是在想他死了。啊，所以他给了我一针，我也给了他一下子。我想他受的罪绝不会比我轻，如果不赶快走，恐怕死得比我还快呢。
0: 这一下，柳若松也笑了。这种事儿他也做过，可是比起他们来，他最多只能算是个学徒。兰兰说：“
1: 现在你总该也已经明白我为什么要救你了吧？”
0: 啊，你是因为青青。
1: 一点也不错。我平生只有一个对头，我的对头就是他，他要害你，我就要救你；他要帮助丁鹏，我就要帮助你。
0: 我一定替你争气。
1: 就因为我看得出，你不管哪一点都不比丁鹏差，所以我才会选上你。就好像青青选上了丁鹏一样。
0: 听了这话，柳若松的心在剧烈的跳动。青青选上了丁鹏，所以她就嫁给了丁鹏。兰兰选上了他，是为了什么呢？
1: 我不但可以救你，还可以替你做很多你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
0: 说到这儿，兰兰忽然轻轻地握住了柳若松的手，轻轻地又接着说道
1: 我甚至可以嫁给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妻子，我一定会嫁给你的。丁鹏没有妻子，你只有这一点儿比不上他，除非你的妻子忽然死了。不过每个人都要死的，早点死，晚点死，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0: 这一下，柳若松不说话了。他当然明白兰兰的意思。
1: 你说，他反正是要走的，他是死是活，对你也没有什么分别呀。
0: 如果他已经走了，他是死是活，的确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1: 可是他走了之后还会回来的，既然他还是柳夫人，他要回来，随时都可以回来呀。
0: 如果他已经不是柳夫人了呢？
1: 那么分别就不大了。我只希望你记住，你想要什么样的收获，就得先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11月29日，柳若松一夜都没有睡，一夜都在想着，想到丁鹏，想到青青，想到了胡。想到他的妻子，想到丁鹏那闪电般劈下去的一刀，他想的最多的当然还是兰兰。
1: 兰兰的神秘，
0: 兰兰的美，兰兰那一身神奇的魔力，兰兰挽着他时那种甜美的温柔，还有裸露出的那条晶莹雪白的胳膊，所以。柳若松一大早就起来了，去找他那久已没有跟他共房的妻子。他又忍不住要想，如果秦可卿也忽然变成了一条母狗，但是他没有继续想下去。这种想法毕竟并不十分令人愉快。他的妻子并没有变成母狗，却好像变成了一个母亲。秦可卿好像已经变成了宋忠的母亲，

0: 就变得像是一条中了箭的兔子一样跑走了。柳若松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么样一个人。他们夫妻间本来就早已有了默契，他本不该这么早闯到他的房子里来。柳若松好像一点都不生气，好像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就算他心里有感觉，脸上也没有露出来。柳夫人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才勉强地笑了笑。啊，你今天起来得真早啊，你想不想在这儿再睡一会儿啊？
1: 他问得可真妙，柳若松的回答却不太妙。你走吧，用不着再等到明天，你现在就走吧。大多数女人听见自己的丈夫对自己说这种话，一定都会问，你为什么要我现在走啊？你是不是跟我一起走呢？大多数女人在这种情况下都绝不会连一句话都不说的。秦可晴却跟大多数女人都不同，她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柳若松又接着说道，随便你到哪里去，随便你去干什么，以前我就不管你，以后我更不会管你了。从今以后，你姓你的秦，我姓我的柳，我们互不相关，你也不必再回来了。
0: 她的话已经说得很绝了，大多数女人听见自己的丈夫说出这种绝情绝义的话，如果不跳起来大哭大骂大吵大闹，也会伤心的半死不活。但是秦可晴却还是完全没有反应，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看了很久，她甚至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没有表情，有时候也是一种表情。一个人悲伤到了极点，失望到了极点的时候，往往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柳若松慢慢地转过身，不再看他了。他心里多少也有一点难受，毕竟是多年的夫妻。可是，一想到兰兰，他的心肠立刻又硬了下来，冷冷地说，
1: 起初之条你都已经犯尽了，我不杀你已经是你的运气，你还……
0: 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忽然觉得腰上一软，腰眼附近的四处穴道一瞬间都已经被封死，用的竟然是武当独门的点穴手法。
1: 他妻子30岁生日那一天，柳若松将这一手绝招送给他作为贺礼，现在柳若松自己就被点倒在地了。
0: 秦可晴看看他毫无表情的脸上又露出了甜蜜动人的微笑，他微笑着走出去，又把走出去的宋钟给拉了回来。
1: 宋钟还是不敢面对柳若松。
0: 秦可晴笑了，现在他已经不是我丈夫了，你何必还要难为情啊？
1: 怎么，他休了你？
0: 他不但休了我，而且还要把我赶出去呢。我嫁给他10几年，还不如别人家养了10几年的狗。他要赶我走，我就得乖乖的滚蛋。
1: 那我们就走吧。
0: 你带我走。
1: 他不要你，我要你。
0: 怎么，你真的肯要我这个老太婆？
1: 就算你真的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我也绝不会变心的。
0: 宋钟啊，你可真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只可还不想真的变成个老太婆，所以我每天要吃20两银子一副的珍珠粉，免得我脸上起皱纹。我掺的衣服料子都是从天竺和波斯运来的丝绸，好让别人看得年轻些。我每天要用羊奶洗澡，要有好几个丫头

0: 候着我。宋仲，你也应该知道，我是个吃惯了、穿惯了、花惯了的女人呐。
1: 我知道。
0: 那么，如果我嫁给你，你能不能养得起我呢？
1: 这一下，宋仲愣住了，愣了半天才大声说：“我可以去做强盗，来养活你。”
0: 哦，你为什么要去做强盗呢？那又不是你的专长。杀人才是你的专长，你只要杀一个人，我们就可以过一辈子舒服日子了。
1: 你要我去杀谁呀？
2: 这会儿秦可卿只是笑不说话。
0: 宋忠并不笨，
2: 他应该知道秦可卿要他杀的是谁。宋忠并不十分的喜欢杀人，不过他绝不怕杀人，不管杀的这个人是谁都一样。
0: 秦可卿已经从墙上摘下了一把剑交给了宋忠。只要你一挥手，我就变成了可怜的寡妇了。不管丁鹏多么凶恶，也绝不会来对付一个可怜的寡妇。幸好这个可怜的寡妇恰巧又是个很有钱的寡妇，不管谁能够娶到她，这一辈子都不必再发愁了。
2: 这会儿柳若松知道自己已经死定了，他不但低估了这个女人，而且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无论谁犯了这种错误都该死。苍啷一声，剑已经出鞘。宋忠终于转过身，面对着柳若松冷冷地说：你不能怪我，只能怪你自己。
0: 这一点柳若松承认，他的心还不够狠，手还不够辣，他本来应该先下手杀了宋忠的。就见剑光一闪，那剑已经向他的咽喉刺了过来。姓宋名忠，一见宋忠，他的出手不但准，而且狠。要杀一个毫无抵抗之力的人，当然他是绝不会失手的，除非有奇迹出现，柳若松已是必死无疑了。
1: 可是想不到，奇迹真的出现了。忽然间，嗖的一声，疾风破空，接着当的一声响，火星四溅，那宋忠手里的剑已经断成了两截儿，
2: 一样东西随着半截断剑落在了地上，滚出去很远，
0: 竟然是一枚松子儿。
2: 宋忠的手也已被震得发麻，倒退出五步，秦可卿手里却打出了七点寒星。
0: 现在他们的距离还不到一丈，除非有奇迹出现，柳若松还是非死不可。可是，想不到奇迹又出现了。
2: 这七点寒星本来是往柳若松咽喉和心口上打过去的，
0: 忽然改变了方向，飞向了窗口。窗口忽然出现了一个人，
2: 穿着一身初雪般轻柔洁白的衣服，他的衣袖清辉，七点寒星就已无影无踪。接着又是嗖的一声响，一缕疾风从他袖子里飞出去，打在了秦可卿的膝盖上。秦可卿的身子本来已经扑了起来，忽然又跪了下去，笔直地跪在了地上，连动都不能动。
0: 而柳若松呢，却忽然站了起来。
2: 原来，风声虽然只有一响，打出的松子儿却有两枚，一枚打在秦可卿的环跳穴上，另一枚却解开了柳若松的穴道。这轻纱如雨、白衣如雪的女人，同时打出了两枚松子，不但力量惊人，用的手法和力量也绝不相同。
0: 宋忠已经看呆了，他从未见到过这么神奇的暗器手法，
2: 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见过。花石姑、千手观音，那些名震天下的暗器。

0: 高手如果和这个女人比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只会爬在地上玩弹珠的孩子。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柳若松相信，他看见过兰兰做出的那些更惊人、更神奇的事情。这时候，兰兰问道：“你为什么还不杀了他？”“我……”“他要杀你。”你就可以杀他，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呀。一边说着，他的手一招，地上的半截剑忽然飞了起来，到了他的手里，然后他又把剑递给了柳若松。这把剑一定是无道骨铸成的，就算只剩下三寸长的一截儿，也可以杀得死人。
1: 这截断剑还有一尺多长，柳若松用三根手指捏住它，剑锋正对着秦可卿的咽喉。柳若松用三根手指捏住那把断剑，剑锋正对着秦可卿的咽喉。秦可卿忽然笑了笑：“你的样子虽然凶狠，可是我知道你绝不会杀我的。”
0: 哦，<laughs> 为什么？因为，我比谁都了解你。你只会穿着80两银子一件的袍子，喝着90两银子一坛的好酒，抱着好看的女人，舒舒服服的坐在你那间屋子里，叫别人去杀人。<laughs> 不管杀了多少人，你都不会难受的。
1: 可是啊，叫你自己手里拿着刀子去杀人，你就不敢下手了。一边的宋忠忽然说道：“他不敢，我敢。”
0: 啊！秦可卿吃惊的看着宋忠：“你忍心下得了手？”宋忠什么话都没有再说。
1: 忽然冲过去，手里的断剑已经刺入了秦可卿的咽喉。秦可卿的眼睛还没有闭，还在吃惊的看着宋忠。他死也不信宋忠真的能够忍心下手。宋忠说道：“你一定想不到，我会杀你。你为什么？因为。” 我早就想死了，你若不死，我怎么能死呢？说着，宋忠拔出了这把剑，鲜血溅出的时候，这截断剑又已经刺入了他自己的胸膛。秦可卿死了，宋忠也可以死了。宋忠忽然仰面狂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我平生杀人无数，只有这一次，我杀得最痛快。
0: 秦可卿的眼睛已经闭上，他忽然发觉自己一直都不了解宋忠，一直都看错了他。
2: 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宋忠这么样做是因为爱他，真心诚意地爱着他，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0: 为了他秦可卿，
2: 宋忠不惜去死，
0: 为了他，
2: 宋忠可以忍辱偷生地活下去。
0: 秦可卿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2: 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感情。
0: 可是现在他相信，
2: 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远比恐惧更强烈的感觉，使得他忘记了死亡的恐惧。
0: 秦可卿忽然觉得死并不可怕，如果一个人至死都不知道爱，那才真的是可怕的事儿呢。
2: 你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保证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0: 兰兰每次都是忽然而来，忽然而去，这是她临走时对柳若松说的话。
2: 柳若松 既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兰兰来，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留住她。可是她很快就已经知道兰兰说的话并不假。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对面山坡的庄园已全部完工，晚上又灯火亮起来时，远远地看过去就像是天上的皇宫。圆月山庄主人宴客的请帖也已经派人送了过来，这位圆月山庄主人当然就是丁鹏，请客的日子果然是在圆月之夕。
0: 今天已经是14号，兰兰居然还没有露面，她一定会来的，她绝不会就这样把我忘记的。
2: 刘若松虽然一直在安慰着自己，却还是忍不住要焦虑要担心。
0: 如果她不来，明天我很可能就要死在那天宫般的圆月山庄里呀、啊！不，最迟今天晚上她一定会来的。
2: 这样想着，所以柳若松在黄昏的时候就准备了一桌精致的酒菜，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等着。
0: 兰兰
2: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屋子里忽然充满了香气，仿佛是花香，却比花香更芬芳甜美。本来已经被封死的窗户忽然无风自开，窗外夕阳满天，蓝蓝就像是一朵美丽的云彩，轻飘飘地飘了下来。他说这两天他没有来，是因为还有很多事儿都要他去安排，因为要对付青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青青的法力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都很少有人能够对抗，可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兰兰对柳若松说，
0: 现在我已经有办法制住他了，只要能制住青青，丁鹏根本不足为虑。只要你听我的话好好去做，我不但能帮你击败他们，不管你心里想做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做到。
2: 柳若松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做武当派的掌门人，
0: 他忍不住说，武当派从来没有俗家弟子能做到掌门人，可是我。怎么，你想做武当派的掌门？可是现在希望最大的并不是我，是灵犀。区区一个武当掌门算得什么呢？你的志气也未免太小了吧。
2: 接着又说，
0: 只要你愿意，我随时都能让你的成就超过上官金虹，超过小李飞刀，超过当今江湖中名气最大的谢家三少爷谢晓峰。这一下柳若松的心跳已经加快，跳得很快。你刚才说的灵虚是不是天一道人的那个大徒弟呀？是他。哦，明天他也会在圆月山庄，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怎么，他怎么会来呢？当然是丁鹏特地去请他来的。其实啊，你也应该明了，他为什么要特地去把灵犀请来呀？
2: 柳若松明白，灵犀是丁鹏请来要当面毁了他的，要让灵犀知道他的确有该死的理由。由他本门师兄作证，丁鹏无论怎么对付他，别人都无话可说，连武当派都不能说什么，更不能为他复仇。这个灵虚不吃不喝不赌不嫖，他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继承天一真人的道统，继任武当派的掌门人。柳若松叹了口气，
3: 真可惜呀，他的身子

0: 一向健康，至少还可以再活上三五十年呢。
1: 我可以保证，他绝对活不了那么久。啊，他明天晚上就会死。
0: 啊，他一向无病无痛，怎么会死呢？
1: 因为有个人会一剑刺穿了他的咽喉。
0: 这个人是谁呀？
1: 就是你呀。
0: 啊，是我？这一下柳若松愣住了。
2: 其实他早就想一剑刺穿林夕的咽喉，他已不知在心里想过多少遍了。可是这种想法实在太可怕，他非但不敢说出来，连想都不敢想的太多。因为林夕毕竟是他的大师兄，杀了林夕就等于背叛了师门，做叛徒绝对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这种观念已在他的心里根深蒂固了。
1: 柳若松，有我在，你怕什么呢？哼，只要有我在你的身旁，你呀，十招之内就可以杀了他。
2: 听了兰兰的话，柳若松的眼睛亮了。
1: 明天正午，我在城里的会仙楼等你，陪你一起去，好吗？
0: 你为什么要在城里等我呢？
1: 因为我要你用轿子来接我，我要让别人都知道我是被你用轿子接走的呀。
2: 这种要求绝不过分，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人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她喜欢的男人用轿子去接她，这其中无疑还有更深的含义。
1: 柳若松的心又在跳，跳得更快了。我一定会准备一顶最大的轿子去接你。可是你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肯让我看看你的脸呢？明天你就会看见了。明天你到会仙楼就会看见一个身上穿着一身湖水蓝的上衣，头上戴着一枚百鸟朝凤的珠花，脚上却穿着一双红绣鞋的女人。
0: 啊，那个女人就是你？
1: 是啊。
2: 12月15日是个晴天，正午时的阳光温暖如初春，柳若松站在阳光下，看着他的家丁们把一枚金珠装上轿顶，心里觉得很是满意。这顶轿子还是他18年前迎娶秦可卿时特地请京城的名将按照一品夫人的遗志做成的，经过一夜的整修之后，现在又变得焕然一新了。可是当时坐着这顶轿子来的人现在却已经永远的看不见了。想到这点，柳若松心里虽然还是难免会觉得有点难受，幸好他很快就忘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今天是他的大好日子，他绝不让任何事来影响他的心情。他的家丁们都已换上了崭新的狐皮短袄，腰上都系起了红得耀眼的红腰带，一个个看起来全都是喜气洋洋，精神百倍。兰兰这时候说不定已经在会仙楼等着他了，他相信兰兰绝不会让他。

还结着一副鲜红的彩缎子。柳若松一跃上马，身手依然矫健如少年，他真是觉得愉快极了。

0: 从楼外斜射进来的阳光正照在他满头乌发间的那朵珠花上，使得兰兰看来更艳光四射，她看来甚至比柳若松想象中更美，不但美而且艳，不但艳而且媚。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有能够让男人一眼看见了就受不了的女人，兰兰无疑就是这种女人。大家这会儿也都在看着兰兰，也都在看着柳若松。柳若松是个名人，名人本来就是要让别人看的，只不过今天大家看着的时候眼睛里的神色却好像有点奇怪。也许大家都知道他是来找兰兰的，也知道兰兰是在等他，就凭这一点已足够让每个人羡慕嫉妒了。柳若松微笑着走到了兰兰的面前，兰兰微笑着看着他，他笑得真甜，他笑的时候头上的珠花在轻轻地颤动，脚上的红绣鞋也在轻轻地摇荡，就像是春水中的一对红绫一样。啊，你好啊。
1: 你好。
0: 你一定等了我很久了吧？
1: 没关系。
0: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呢？
1: 你说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于是柳若松就用最温柔有礼的态度伸出了他的手，兰兰也伸出了手搭在他的手上。啊，兰兰的手更美了。
0: 于是柳若松就用最潇洒沉着的态度扶着兰兰的手走出了会仙楼。他知道每个人都在看着他们，眼睛里都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他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在羡慕他嫉妒他，他真是愉快极了。现在唯一让柳若松觉得不太愉快的就是灵犀，虽然他确信兰兰一定有办法让灵犀死在他的手里，但是他只要一想到这个人，一想起这件事儿，心里就仿佛有了一道阴影。灵犀今年52岁，外表看来仿佛还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一些，多年的苦修，中年的素食，对于情欲的克制都是促使他苍老的原因。现在灵犀正配着他的剑坐在圆月山庄梦境般的庭园中的一个精致的水阁里，他正在打量着圆月山庄这位充满了传奇性的主人丁鹏。圆月山庄的华丽豪阔远出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今天到这里来的客人也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多得多。客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江湖中的知名人士，威震一方，笑傲江湖，长街拔剑，快意恩仇。可是水阁里却只有10个人：孙伏虎、林祥雄、南宫华树、钟展、梅花墨竹。林虚已经隐约感觉到这里的主人把他们请来并不是完全出于善意。以前他从未听过丁鹏这个名字，在看到这个人之前他也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个人，现在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个年轻人不但有很多他从未在别人身上看见过的特异气质，而且还有一种深沉奇怪的自信，好像确信这世上绝没有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林虚既不知道他的身世来历，也不知道他的武功门派，但却已经看出丁鹏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就在这时候，林虚听见有人禀报，万松山庄的柳若松柳庄主已经带着他的夫人来了。听见柳若松这个名字的时候，丁鹏的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只淡淡说了一句。

0: 剧，有请。
1: 林夕忽然明白了，丁鹏将他们请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对付柳若松。柳若松才是丁鹏真正的目标，
0: 因为没有表情，有时反而是一种最可怕的表情。为了今天的事情，丁鹏想必已经计划了很久。今天将要发生些什么事呢？
1: 林旭的手有意无意间轻轻触及了自己的剑把。不管怎么样，柳若松总是他的同门师弟呀。
0: 不管今天将要发生一些什么事，只要有他的这把剑在，就绝不容任何人侵犯武当派的声誉。
1: 林旭慢慢地站了起来，凝视着丁鹏。
0: 你知道柳若松是贫道的同门？我知道，你们是老朋友。
1: 丁鹏微笑着摇摇头，他那双清澈而冷静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一种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释的奇特笑意。
0: 林夕转过头，随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就看见了一顶轿子，
1: 一顶气派极大的八人抬大轿子，
0: 通常只有在一品夫人上朝的时候，或者在富贵人家迎亲的时候才会使用的轿子。
1: 柳若松就走在这顶轿子的前面，神情居然也跟丁鹏一样，带着一种奇异的自信。他一向是个很明白事理的人，今天怎么会要他的妻子坐这种轿子来，而且抬入了别人的庭院呢？
0: 林虚皱起了眉头，
1: 看着这顶轿子穿过庭院，停在水阁外的九曲桥头。轿帘掀了起来，
0: 轿子里伸出了一只柔弱无骨的纤纤玉手。柳若松立刻扶住了这只手，
1: 林虚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柳若松从轿子里扶下来的这个女人竟然不是他的妻子，可是他对这个女人的态度却远比对他的妻子更温柔。
0: 武当派是江湖中人人尊敬的名门正派，
1: 武当门下的弟子怎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2: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哎呀，好香呀！
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4: 吃饭啦！
5: 吃饭，吃饭！
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0: 灵虚皱着眉头，看着这顶大轿子穿过厅园，停在水阁外的九曲桥头。林虚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柳若松从轿子里扶下来的这个女人竟然不是他的妻子。武当派是江湖中人人尊敬的名门正派，武当门下的弟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

0: 不能再让他留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可这会儿柳若松忽然笑了笑，这里的确有个人应该回去，但却绝不是他。不是他是谁？是你，林夕师兄。你如果跪下来跟他磕上三个头，赶快滚回去，我也许就会饶了你。
1: 什么？你说什么？
0: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也应该听得很清楚了。
1: 你忘了本门的纪律第一条是什么？
0: 嗯？本门是哪一门呢？
1: 什么？你难道连自己是哪一门的弟子都忘了吗？
0: 以前我的确在武当门下待过，可是现在却已经跟武当全无半点关系了。
1: 柳如松，难道你已不是武当门下？
0: 不是。
1: 那么是谁将你逐出了武当？
0: 是我自己要走的呀。
1: 怎么，你自己要判师出门？
0: 我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也谈不上什么判师出门呐。
2: 武当派是内家四大剑派之首，天下人公认的内家正宗，江湖中人人都以能列武当为荣。柳若松这么做，实在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每个人都吃惊地看着他，都认为这个人一定是疯了。
3: 林夕的脸色有些发青，不停地冷笑着：“
1: 好，好，好，好，很好，好极了。”
0: 你还有没有别的话要说呀？
1: 没有了，没有话要说了。
0: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拔剑呢？
2: 柳若松嘴里在跟林夕说话，眼睛却在看着兰兰。
3: 兰兰也在看着他笑，笑得很甜，仿佛正在告诉他：“
2: 你做得很好，只要有我在身旁，不出十招，你就能杀了
3: 他。”没有人会相信兰兰的话，没有人会相信柳若松能在十招之内击败武当后辈弟子中的第一高手林夕。可是，
2: 柳若松相信。虽然林夕出手五招就已占尽了机先，
3: 将柳若松逼得透不过气来，他还是相信兰兰绝不会让他失望的。
2: 到了第九招的时候，柳若松已经被逼入了死角，无论他使出哪一招，都绝对无法突破林夕的攻势。他们用的同样都是武当剑法，在这一方面，林夕远比他柳若松要纯熟精神。
4: 就这时候，柳若松忽然想到了那一招“天外流星”。
3: 天外流星不是武当剑法，
2: 他的剑势一变，剑锋破空，嚓的一声响，剑锋已自林夕的左胸刺入，后背穿出，这一剑竟然刺穿了林夕的胸膛。
1: 每个人都愣住了，
2: 柳若松自己也愣住了。他自己也知道，这一剑最多只能突破林夕的攻势，绝对不能将林夕置之死地。可是林夕却已经死在了这一剑之下呀。他明明可以避开这一剑的，可是却偏偏没有避开，这是为了什么呢？
3: 林夕倒下的时候，柳若松并没有看见，
2: 他还在看着兰兰。
4: 兰兰也在看着他笑，笑得更甜，仿佛又在告诉他，只要有我在，只要你相信。

0: 我不管你想做什么，都一定可以做到。现在，刘若松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杀了丁鹏，永绝后患。他忽然发现，丁鹏已经站在了自己的面前。他笑了笑：“你好啊，哈哈，你好。”我很好，可是你一定不太好。
1: 哦，
0: 我在你心里。

0: 看你非但心情不好，运气也不会好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又遇到了我。
1: 哎，不错，每次遇见你，好像我都要倒霉的。虽然已经是4年前的事了，可是留在柳若松的记忆里的印象还是很新鲜。他甚至还记得丁鹏发现可笑就是柳夫人的时候，脸上那种惊讶、痛苦而悲惨的表情。对柳若松来说，那的确是个伟大的计划，单纯而巧妙，每一个细节都设计得天衣无缝。他从未替丁鹏想过，丁鹏当时是什么感觉。无论谁在受到了那种欺骗、那种侮辱、那种冤屈之后，都绝不会轻易忘记的。但是，他居然还在笑，一种成功者独具的微笑，充满了对别人的讥笑和自信。丁鹏的确变了，变得如此深沉，如此可怕。连柳若松都已感觉到丁鹏的可怕，啊，幸好兰兰就在他的身后。每次只要柳若松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兰兰脸上那种甜蜜而动人的微笑，仿佛正在告诉他：只要有我在这里，无论你想干什么，都可以放心去做。柳若松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微笑着说：啊，你说的不错，每次你只要看见我就会倒霉的。那么这次呢？
0: 这次也一样啊。
1: 这次恐怕不太一样吧。
0: 怎么，因为这次是在你的地方，你有帮手？
1: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我绝不会让第三人出手的。
0: 那就好极了。
1: 刘若松，你杀了灵虚道长，自然有武当门下去找你。
0: 啊，那么我如果杀了你呢？
1: 刘若松，只要你能胜我一招，不但随时可以割下我的头颅来，这片庄园也是你的。

0: 完全正确。
1: 刘若松，无论谁死了，只要有七尺黄土就已足够。所以，
0: 所以我若败了，我也会将我的万松山庄送给你，是吗？
1: 是啊，这样才是公平的交易啊。
0: 好，我们一言为定。
1: 好，有天下英雄在这里作证，就算想赖，咱们谁也赖不了的。
0: 好，很好。
2: 他回过头，兰兰又在看着他微笑，仿佛又在对他保证。
1: 十招之内，丁鹏必将死在你的剑下。柳若松精神一振，
0: 看你的剑。
1: 我已发誓，今生不再用剑。
0: 啊？你用什么？
1: 用刀。
0: 丁鹏，你若用刀，我可以让你三招。
1: 刀也是杀人的利器，可是刀法易练而不易精，练武的人都知道，十年学剑，一年练刀。学剑的人忽然变为用刀，刀法好极也有限呐。
0: 丁鹏，那就看你的刀。
2: 丁鹏的刀已经在手，
1: 这就是我的刀。
0: 哈哈哈，我看得见。
1: 这把刀还没有饮过人血，因为今天我是第一次试刀。
0: 啊？你用我来试刀？
1: 就因为我要用你来试刀，所以我还可以让你占个便宜。只要你能接得住我三刀，就算你胜了。
2: 刘若松看着丁鹏，脸上的表情就好像看见一个人忽然发了疯。兰兰又在笑，笑得更甜更愉快了。
0: 好，我就看你这三刀。
1: 刘若松，你看不见的。
2: 说话间，丁鹏的手一挥，刀光已经飞起，圆月落，刀光起，纵横大地十万里，刀光寒如雪，何处听春雨。弯弯的刀，弯弯的刀光，开始时宛如一弯新月，忽然间就变成了一道飞虹。没有人能看得出这一道的变化，也没有人能看得见这把刀。刀光一起，刀就不见了。
1: 江湖中已有多年未曾出现过刀法名家，江湖人已有多年未曾看见过如此辉煌的刀光。
2: 谁也不知道丁鹏第二刀还会有多么可怕的变化，可是根本就没有第二刀。
1: 刀光只一闪，丁鹏只劈出了一刀。刀光一闪而没，柳若松并没有倒下，他的剑还在手上，他的人还是都。
2: 刀光起，纵横大地十万里，刀光寒如雪，何处听春雨。弯弯的刀，弯弯的刀光，开始时宛如一弯新月，忽然间就变成了一道飞虹。没有人能看得出这一道的变化，也没有人能看得见这把刀。刀光一起，刀就不见了。
1: 江湖中已有多年未曾出现过刀法名家，江湖人已有多年未曾看见过如此辉煌的刀光。
2: 谁也不知道丁鹏第二刀还会有多么可怕的变化，可是根本就没有第二刀。
1: 刀光只一闪，丁鹏只劈出了一

刀光一闪而没，柳若松并没有倒下，他的剑还在手上，他的人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只不过脸上已没有了血色。没有第二刀，胜负还未分，为什么没有第二刀呢？丁鹏轻轻地抚摸着刀锋，淡淡地说，我知道你看不见的。柳若松不动不响，忽然间

0: 才能看得见我三刀啊。柳若松还是不动不响，忽然间一缕鲜血从他的手腕上冒了出来。丁鹏又说道，现在我一刀就已经足够了。柳若松不动不响，忽然间他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十字，鲜红的是血。没有人喝彩，每个人都觉得手脚冰冷，每个人手心都有冷汗。现在大家才知道，刚才那一刀不但割破了柳若松的手腕，而且还在他脸上画出一个十字。可是伤口里的血直到现在才冒出来，因为那一刀连一分力量都没有多用，因为那一刀实在太快。没有人喝彩，因为没有人见过这样的刀法。刀已入鞘，丁鹏只简短地说出了三个字：你败了。柳若松终于慢慢地点了点头，慢慢地转过身，慢慢地向兰兰走身，慢慢地向兰兰走了过去。兰兰还在笑，可是笑容看来已没有刚才那么甜蜜动人了。他笑得仿佛已有些勉强。柳若松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脸上的十字鲜血已经凝结，鲜血刚冒出来立刻就凝结住。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已经凝结住，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败了。兰兰轻轻地叹了口气，唉，看起来好像你是败了。可是你说过，我不会败的。
1: 我说过吗？
0: 你说过，只要有你在，我就绝不会败。
1: 哦，你一定听错了。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0: 我没有听错，你说过你会帮我的，你为什么不出手呢？
1: 我怎么出手啊？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0: 这时候，远处忽然有个人在笑，笑声中充满了讥讽。他唯一能帮你做的事儿啊，就是帮你把衣服脱光。
1: 兰兰居然也在笑，是啊，一点不错。我唯一能帮你做的好像就只有这件事，这种事儿我最内行了。
0: 柳若松看着兰兰，眼睛里忽然露出恐惧之极的表情。你究竟是谁？
1: 哎，你花了6万两银子把我从满翠园赎出来，叫我在慧轩楼等着你，陪你到这儿来做客，而且还用那么一顶轿子来接我，你怎么会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呢？
0: 满翠园是个妓院，是个非常有名的妓院。满翠园里最红的一个妓女叫翠仙儿，他用一根春葱般的手指指着自己纤巧的鼻子。
1: 我是翠仙儿，这里至少有100个人认得我。
0: 柳若松的脸色在变了，脸上的肌肉忽然开始扭曲扯动，鲜红的十字又被扯裂，鲜血又一丝丝冒了出来，流得满脸都是。他并不笨，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什么事都明白了。别人用那种奇怪的眼色看着他的时候，并不是羡慕，更不是激动。这里至少有100个人都认得翠仙儿，知道他是满。

揽翠园的翠仙儿，这100个人的衣服说不定都被他脱下来过，而他自己却抬着一顶8人抬的大轿去接他，把他当作仙女一样接到这儿来，希望他能给自己梦想中的荣耀和财富带来运气。这简直是个笑话，一个可以让人把苦胆都笑出来的笑话。这个笑话简直和4年前他替丁鹏制造出来的那个笑话同样的可笑。丁鹏的报复巧妙残酷而且彻底，就像柳若松对付他的计划一样。这计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得要柳若松感觉到压力。

0: 其实根本就没有兰兰，兰兰就是青青。青青穿上一件湖水蓝的青袍，用青纱蒙住脸，告诉柳若松：“我是兰兰，我就是唯一可以救你的人，只有我能对抗青青。”柳若松当然不会不信，何况青青还让柳若松亲眼看见他和青青对抗时那种惊人的法力。现在他虽然明白了这计划中所有重要的关键，他都已经明白了，可是他偏偏不能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这种事儿，他就算说出来也绝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的。现在他的妻子已经死了，死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里，他的家业已经属于了别人，他亲手杀了他的同门师兄，背叛了师门，犯了江湖人的大忌。他做的这些事，非但别人绝不会原谅他，连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就算丁鹏不杀他，他在江湖中也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他当着众人的面跪倒在了丁鹏的脚下，恳求丁鹏收他为徒弟。柳若松的年纪已经可以做丁鹏的父亲了，在江湖中也不是无名之辈，居然会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做出这种事情。当丁鹏回到屋里把结果告诉青青的时候，青青也叹了口气：“哎，这个人的脸皮可真厚，做得真绝。”“是啊，无论他求我什么事儿，我都不会答应的，想不到他居然求我收他为徒弟。”“
1: 你答应了吗？”“
0: 能够有这样一个徒弟，倒
1: 虽然他心里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不对，什么？虽然他心里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不对，
0: 可是丁鹏要做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反对过。”他忽然问道：“
1: 哎，神剑山庄今天有没有人来啊？”“
0: 没有。”“
1: 我记得你好像专程派人送了一份请帖。”“

0: 7月15日，丁鹏在万松山庄受到侮辱的时候，这位谢先生就在场。可是今天他们都没有来呀。商家堡就在神剑山庄的附近，商镇没有来，我想很可能就是受了谢晓峰的影响。天下无双的谢三少当然不会看中我这么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子。亲情显然不愿意再谈论谢晓峰这个人了，立刻改变话题问道，哎，这田逸飞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田逸飞就是田平的唯一传人，有人说是田平的侄生，有人说是他的堂弟，也有人说是他的私生子，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谁也不知道，大家只知道田逸飞的亲功的确是得自无影无双飞娘子田平的真传，他也已经可以算是一流高手了。
1: 那田逸飞住的地方也在神剑山庄的附近咯？
0: 因为他想做神剑山庄的女婿啊，所以谢晓峰既然不来，他当然也不会来了。
1: 哎，谢晓峰好像还没有娶过妻子，怎么会有女儿呢？
0: 那就是他的私事了。青青，你应该知道我一向不过问别人的私事啊。这一点是丁鹏的原则，也是他的美德，这一点他始终都没有改变过。窗子是开着的，两个人站在窗口，可以看见天上刚刚升起的一轮明月和水阁那边的水池，池水已经结了冰，一池寒冰映着天上的圆月和四面的灯光，看来就像是个光彩夺目的大镜子。就在丁鹏和青青说话的时候，镜子里忽然出现了一条人影，这个人来得实在太快，以丁鹏的眼力居然都没有看出他是从哪儿来的，只看见一条淡灰色的人影一闪，已掠过20-30丈宽的冰池。丁鹏想要轻轻过来看看，但是他还没有回过头，就看见了一件让他永远都忘不了的事。这个人影竟忽然从中间分成了两半，就像是一个纸人忽然被人从中间给撕开了。水阁里只摆了一桌酒席，客人只有9位，在旁边伺候的人却有10来个。能够坐在这一桌的客人当然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名家，坐在主位上的一个人身材高大，声若洪钟，赤红的脸，满头白发，喝起酒来就好似长鲸吸水，吃起肉来一口就是一大块，谁也看不出他今年已经有80-90岁了。大家让他坐在上位，并不是完全因为他的年纪，大力斧王孟开山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受人尊重，20多年前他就已经洗手退隐，绝少在江湖中走动。这一次丁鹏能够把他请到，大家都认为主人的面子实在是不小。这时候柳若松正在为他倒酒，水阁四面的窗户也全都高高的支了起来，在座的都是内功精深的英雄好汉，当然都不怕冷，何况大家又全都喝了不少酒。窗外一池寒冰，冰上一轮圆月，一条人影忽然间就已经到了水阁的窗户外。他的身法不但快，而且姿势美妙，他的人也长得很好看，身材挺拔，眉清目秀，只不过在月光下看来脸色显得有点发青。林祥雄交友广阔，江湖中的一流高手他差不多全都认识，这个人他当然也认得。田一飞当然可以算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轻功之高更是高手中的高手。

0: 人影一出现，林祥雄就以推杯而起，大声笑道：“哈哈哈哈，哎，迟到了要罚三杯啊！哎，你……”他的笑声忽然停顿，就像是忽然被人一刀割断了咽喉。圆月在天，月光这时候正照在田一飞的脸上，他的头发下、额角正中忽然出现了一点鲜红的血珠，血珠刚渗出，忽然又变成了一条线，血红的血线从他的额角、眉心、鼻梁、人中、嘴唇、下巴一路往下没入了衣服，本来很细的一条线忽然变粗，越来越粗，越来越粗。刚才还是好好的一个人，忽然间就已裂成了两半，躺倒在地上。没有人动，没有人开口，甚至连呼吸都已停顿。眨眼间，冷汗就已湿透了人们的衣服。也不知过了多久，孟开山忽然一把抓起酒壶，将满满的酒全部都倒在了肚子里，然后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1: 好快的刀啊！我活了87岁，也只不过就见过一回呀。
0: 他赤红的脸已经发白，脸上每一条皱纹仿佛都已加深，眼睛里已露出了恐惧之色。他又想起了40年前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情。这时候，大家都希望孟开山能把他看见的事情说出来，每个人都在看着他，希望他再开口。可是众人听到的却是另外一个说话的声音，声音清脆甜美，就像是个小女孩。
2: 孟开山，你替我倒杯酒来。
0: 孟开山今年已经87岁，从17岁的时候就已经闯荡江湖，掌中一把63斤重的宣花大斧，很少遇着敌手。现在居然有人叫他倒酒，要他倒酒的人居然是个小女孩。林祥雄就站在孟开山的对面，孟开山的表情他看得最清楚。他忽然发现孟开山的脸色变了，本来赤红的脸忽然变得像是外面那一池寒冰，完全没有一点血色，一双眼睛里也忽然充满了恐惧。这小女孩要他倒酒，他居然没有发怒，他居然在害怕。林祥雄忍不住回过头，顺着孟开山的目光望过去，看见的却是一个老太婆。水阁里根本就没有小女孩，只有一个又黑又瘦又小的老太婆站在一个又黑又瘦又小的老头子的旁边。两个人都穿着一身青灰色的粗布衣服，站在那里比别人坐着也高不了多少。

水阁中这么多人，人人都是江湖中的大行家，竟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是从哪儿来的？等到老太婆一开口，大家又吃了一惊。她看起来比孟开山更老，可是说话的声音却像是个小女孩。刚才叫孟开山倒酒的，就是她。

0: 着恭恭敬敬地送到这老太婆的面前，老太婆眯起了眼睛看着他，轻轻叹了口气：“哎，多年不见，你也老了。”“是。”“据说一个人老了之后，就会渐渐变得多嘴。”
1: 孟开山的手已经在发抖，抖得杯子里的酒都溅了出来。据说，一个人如果是已经变得多嘴起来，距离死期就不远了。我什么都没有说，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呀。就算你什么都没有说。
0: 可是这里的人现在，想必都已猜出，我们就是你40年前在保定城外遇见的人。这地方的人没有一个是笨蛋，如果他们猜到了这一点，当然就会想到，那姓田的小伙子也是死在我们的刀下。老太婆说的不错。 这里的确没有一个笨蛋，的确都已想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大家还是很难相信，这么样两个干瘪瘦小的老人竟然能使出那么快的刀法。可是，孟开山的表情却又让他们不能不相信。孟开山实在太害怕，怕得整个人都已经软瘫在椅子里，手里的酒杯早已空了，杯中的酒全都溅在了身上。孟开山，今年你是不是已经有80多岁？孟开山牙齿打颤，总算勉强说出了一个字：“是。”
1: 你能活到80多岁，死了也不算太冤，你又何必要把别人全都害死呢？我没有。你明明知道，这里只要有一个人猜出我们的来历，就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你这不是害人是什么呀？
2: 这老太婆说的轻描淡写，就好像把这一屋子人都看成了废物。如果她想要这些人的命，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钟展忽然冷笑着说：“呵呵，疯子。”他一向很少开口，能够用两个字说出来的话，他绝不会用三个字。你是说？
3: 这里有个疯子。是。谁是疯子？你。一边的红梅忽然也大声笑着说：“哈哈哈哈哈！你说的对极了，这老太婆若是没有疯，怎么会说出那种话来？”孙伏虎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啊，对呀。”
2: 林祥雄也大笑着说：“哈哈哈哈，他要让我们全都死在这里，他以为我们是什么人？”哼，真是的。墨竹冷冷地说：“哼，他以为他自己是什么人呢？”南宫华树叹了口气：“哎，你们不该这么说的。为什么？” 以各位的身份地位，何必跟一个疯老太婆一般见识呢？这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也完全没有把这对夫妻看在眼里。奇怪的是，这老太婆居然没有生气，孟开山反而有了喜色。只要不认得这对夫妻，他们就不会有危险。 只有不认识这对夫妻的人，才敢对他们如此的无礼。既然大家都没有认出他们，所以大家就都有了生路。老太婆终于叹了口气：“
0: 哎，我们家老头子常说，一个人知道的事越少，活的就越长。他说的话好像总是很有道理。”
2: 那老头子根本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脸上也连一点表情。

0: 我，我也懒得再跟你们啰嗦。这时候柳若松忽然笑了笑，两位既然已经来了，不如坐下来喝杯水酒吧。老太婆冷笑着说，这种地方也配我老人家坐下来喝酒啊？
1: 这地方既然不配让两位坐下来喝酒，两位那为什么还要来呢？
0: 我们是来要人的。
1: 要人？要什么人？
0: 一个姓商，叫商镇，还有个姓谢的小丫头。
2: 这时候，那个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老头子忽然说道：
1: 我知道，他们在那儿。
0: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刚才。
0: 在哪儿？
1: 就在这儿。
2: 孙福虎忍不住说：啊，你是说商镇就在这里？老头子慢慢点了点头，脸上还是连一点表情都没有。老太婆冷笑着说：
0: 商镇，你还不给我滚出来？
2: 就听有人说道：我在这儿。商镇的确应该来了，如果他来了，当然也会被安置在这水阁里。水阁里的客人只有九位，在旁边伺候他们的奴仆家丁却有12个人，六男六女，男的青衫白袜，女的短袄素裙，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刚从窑里烧出来的瓷人，沉默、规矩、干净，每个人无疑都是经过慎重挑选、严格训练的，想要在大户人家做一个奴仆，这也并不太容易。但是，无论受过多严格训练的人，如果忽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中间分成两半，都一样会害怕的。12个人里面，至少有一半被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一直都没站起来，所以一直都没有人看见商镇。
3: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

0: 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房中内比武较量，薛刚和这个擂主啊，二位比完了剑法，然后各自跨马持枪，就较量起来。等这一打起来，可就不得了。怎么，方才东西两看台上的那些位啊，就那几位好汉啊，还都一个个撇着嘴，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等现在一看薛刚的功夫，再一看擂主这个本领，这些位都不言语了，没工夫叫好了，喝彩了，就整个的这个擂台几乎变得鸦雀无声。庐陵王啊，都忘了坐下了，俩手扶着桌案，把这位王家千岁给看呆了。这二位啊，这马呀，像闪电一样，枪好似霹雷。这两个人这种杀，只听庐陵王啊自言自语：“不能再打下去，不能再打下去了。”他连连叫了这么几声，马登才明白，马登也傻了，千岁有孕，不能再打下去，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应该驻守云罗。这时候，两位好汉的枪就搅到一处了。

你们可以把枪扔掉。这是干什么呀？锣声响了都不听令，那还了得？马登还没到跟前，二位都明白过味儿去，啪的手中枪全扔。随后弃马登台，没完感情。怎么这二位棋逢对手啊？你这怎么办呢？这个拳脚还得有一番较量。二位上台应该喘口气儿，也不知道谁给出了个主意，怎么是不是喝完水喘喘气儿歇会儿啊？您二位没那功夫。两位又在台上较量起来，这是从马上到步下，这通大呀，唇角齐飞，先把这二位开始的时候还能分得出谁是谁来。哎，说实在的，还能看得出个个数来，就是哪位是擂主，站东边面向西那位擂主，站西边面向东那个，就那个所谓叫郑天寿的那薛刚，还能看出来。等一过拳脚，几十招过去之后，那就分不出来了。哎呀，卢陵王当时不高兴了。怎么他瞅了瞅马登，马爱卿，孤家已经三次传谕，那不要再打，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怎么马上比的那样就可以了？二位应该立刻罢战，这不行啊！我看呢、啊，都够擂主，哎，都够啊！这个金牌得手，别打了，这行不行？怎么就怎么也不行呢？卢仲一看，千岁，您不要着急，老臣我过去照顾。

就在这一瞬间，擂主占了上风，他啪一下子一抓呀，薛刚炸带一下唰，我哪来这么大的力气，把三绝主愣给举过了头顶。只听乌骑马赞大叫一声，二位要往台上扑，但是不行，怎么这会儿打群架，那像话吗？人家擂主徒弟也好，朋友也好，也有一大帮人呢，都在看着呢。您上去这站脚助威可以，在旁边那看着，哎，跟着咱们进这行，一块动手没这条，哗进去。这时候大学士鲁仲已经上了台，不得无礼，千岁有旨啊！那主也舍不得呀，把这位游打台上给扔下去。薛刚就那么让人举着，薛刚两手这一用力，就把这个擂主这个就这脉弦这儿寸关尺嘛，哎，中医看病的针末呀，左为心肝肾，右为肺脾病，你甭管什么病，那是最科学无比了。哎，手往这儿这么一扶，就知道里边哪有毛病了。这这么高明，这不得了啊！这个，他就把这个给掐住。他干嘛？薛刚心想：你要不扔，所以你要把我往前这么一扔，我嘎的一下就把你腕子给你撅折，你这多危险！

那主意抖手，啪，把薛刚扭打上了，那就算等于给放下来一样，就把他给扔到山后边去。这不挺好的事儿？怎么是挺好的事儿？这多圆满呀、啊！哎，你举起来了，那么武术名家或者是武林的高手，你看出来，您还有个败中取胜，哎，抓着人家的腕子，也不算你薛刚丢什么人现什么眼，那主呢也没输没赢，这就是挺圆满这么一个场面，应该说是这样。可但是八往前这么一扔，薛刚给两脚这么一着地，啪，这三绝主这个脾气啊是有点出手的，要不怎么他劈死太子惊崩圣驾，他闹花灯给他们家惹那么大祸呢？怎么你这不就没事放下了？他抬起腿来，正好这擂主这右腿的腿挖着当就一脚，这擂主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既然是大学士鲁仲，他了人家都登台来传千岁的口谕，我不能抗旨不遵，那还得了？行了，放你个过就算完了，咱们没输没赢，是这么个意思。他万万没想到最后给饶了个鸭子呀，当这一脚扑通的一下，这位来王祥过鱼一下就倒在台上，哗，这整个全场哗然，吴起马赞拍手称快，这巴掌叫他们拍的蹦起来拍，高嘿高啊，还高呢，呼啦一下两边看台那些英雄们全站起来，不知道是冲着薛刚来劲儿啊，还是冲着这擂主，一个个气的呀咬牙切齿，有的就哇呀怪叫，啊，这擦拳魔掌他们就要过来，可但是谁也没敢，为什么？一看呢、啊，大学士鲁冲在那站着，他吩咐一声鸣锣，鸣锣什么意思？收场。锣声一响，到此休息，散了啊！这擂主呢，站起来了，这擂主傻了，他就瞅着薛刚，心说。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怎么？我本来应该有打伤把你给灌下去，让你不死啊，也重伤，那么老高抬咔嚓一下扔下去，哎，肉的深沉，你不得残废了？我不能往台下灌你，起码我把你扔在台上，你就算完了，名声扫地，在擂台前大败于我的手下。可但是你这叫什么呢？怎么正因为大学士传了千岁的口谕，我才把你放下，你怎么给我一脚啊你啊？当时这眼睛都红了。这时吴起马赞过来把薛刚从台上给搀下来，啪把衣裳给披上，搀着薛刚就走啊。这位三绝主也够绝的，要怎么三绝主呢？怎么他连头都没回，你跟人道个歉，客气客气，说这个呀我是下意识的，我不是诚心敬意下踹你，但是这个下来这个帮着一下，这就无意中这么一腿，这有点太失礼了，这也就完了。好，他溜达了，哎，大学士和这位擂主以及还有好多人目送一程啊，就把这三绝主给送出了会场，人哥几个说着聊着的回了客栈了，来到店房这儿，嚯，这店房啊，掌柜的伙计比他们刚来的时候还要客气几成，因为什么？这才知道几位来自于大邦之地，而且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感情是为这座擂台而来，因为我家千岁在房州这儿设立着招贤馆，是招数天下

有本领之士，甭管您是文的还是武的，你只要有能耐，到这会儿就录用，而且呢待遇还相当之优厚，什么房子问题啊什么，马上全解决，你这来了就行了。反正这现在您这了不得呀，这大连水喝，大连漱口喝茶，大为人家。今天呢，店主都说了，今天都我请客。乌骑马赛，瞅着薛恒，那真是眼了看心了爱呀。嘿，二哥呀，三哥呀，也不知道叫几哥合适了。这，您真给我们露大脸了。可今天咱们还有点亏，亏在什么地方？咱没拿银子呀，是不是？您把擂主给打趴下了，一脚给踹倒在地。不是说打一拳多少钱，踢一脚多少钱吗？打倒了多少钱？那您这得拿多少？咱应该拿一海。薛刚连连摆手，行了。怎么现在呀？薛刚心里觉不出点味儿来，不大得劲。这赢的，二位贤弟，啊，我怎么觉得我赢的不太体面？哈！吴七马三一听，呵，您这简直的谦虚都不是地方。怎么什么不体面呢？咱们哥们站着，他躺着呀。这脚踹的太来劲了，您不应该踹着腿挖子呀，应该踹到后腰上，当一脚油打上边，把他踹台底下就行了。不，我看得出来，擂主好像手下留情，他应该由台上把我灌在台底下去，不是。

0: 是高我一辈。
1: 哎，得了，高一辈您站着他躺着啊，这我们看得很清楚。
0: 哥哥您在那儿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您再看那擂主卧草马卧那儿了。
1: 算了吧您，
0: 这哥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薛高一想不能跟他们再说了，
1: 怎么
0: 再说这俩指不定说什么。伺候完毕，咱们早点歇息吧。明日啊，我想是拜访定国公，不行明儿咱们还得上擂台。算了吧，还上擂台干嘛去啊？明天得看马灯去了。知道不知道？这吃完了喝完之后他们就休息了。这房开始时候由打定更啊直热闹到了二更天，这整个的这个方舟城才算静下。店房呢也紧闭门户，幌子也挑进来，因为早就客满了，根本不能再这个容留客人。天刚就而过，就在好让店的东南角，三条合影啪一下，他们脊背贴墙往四外窥探。特尔听了听，四下静悄悄，鸦雀无声。那两边这俩人往前这么一起身，就奔着为首的来。为首的这位浑身上下穿青挂色，身背利剑，一块青纱蒙着面孔。他们悄悄在那儿嘀咕了几句，为首这位点了点头，这两个人赶忙分头行事，是一前一后就奔店里去了。干嘛呀？这叫踩踩道。俩人进来穿房越脊，滚起爬头，一个到前院，一个到后院。特别是东边这个小跨院，他们看得特别详细，特别仔细啊。这东边小跨院是个什么地方？薛刚哥仨就在这院里。北房三间，一明两暗，东西里间，东里间是薛刚，西里间是吴起马赞。这两人全探听明白然后出来，走到这位的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他们都睡了。这位点点头，轻轻点手，随我来刷一纵身，这就上下身轻似燕，三条合影来到东北小花园，直奔北房的东里间。只见这位轻轻一抬手，一道寒光宝剑出下。这谁呀？正在擂主今天来是斩薛刚除恶气。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4: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5: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3: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5: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3: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5: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3: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5: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3: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擂主行刺薛刚，要报这一脚之仇。这擂主是越想越窝囊，你惹上谁惹谁啊？好心好意，我不想伤他，他当着这么多的人羞辱我，嗯，不行，我杀了他这口气出不来。他带着两个助手，他俩好朋友，就奔这个店房来。当他刚探明白薛刚住在哪个院子，哎，他要亮剑把门撬开进去动手。恰恰就在这时，了不得，怎么破店房的火器掌柜全起来了，这立刻把灯笼火把都点着了，店门大开啊。哟，擂主当时愣了，怎么这不好下手了？这怎么着？这是他在防守，龙眼神往这个店外这么一看，外面有好多军校包，他赶忙暗暗打了一个手势，带着那两个人呢、飞身越墙而出，回避了。店里掌柜的赶忙接出来，以为这是茶店，可了不得了，怎么来的不是别人，定国公马登。把店里掌柜吓坏了，怎么我们有什么这个月礼的地方吗？啊，这做生意不当，是不是给这个房州城带来什么影响？那可了不得了，宁可把店关了张，也不能招惹他呀。绿林王不高兴，这赶快马前十里大礼参拜，定国公吩咐人把店里掌柜的搀起来。起来起来，店家你不要惊慌，我呀来的有点太急促了，应该预先跟你打一个招呼。另外呢，这个时间也不对，本来啊是明天一早吃过早饭之后到这儿来，我恐怕耽误事。另外呢，王家有口谕，我不能不来，请你呢多多的这个见谅。哎呦，店里掌柜一劲之作揖，怎么您这说的哪里话来？不管您什么时候来到我小店，都使我们这个店房是四壁生辉啊。不知道国公到此，您有何吩咐？你们这个店里是不是住着几个外来的客人？一说模样长相穿着打扮，掌柜的明白。有，哎呀，禀国公，我们可没敢慢待呀、这开始的时候，这几位啊，这个擦脸漱口喝茶，都喝一口茶我们给倒一口，喝一口酒我们给斟一杯。后来呢，这几位实在不让了，说你别在这儿了，怎么这么喝着不踏实，你是不是先忙别的去，用不着这么客气，我们这才这不敢再打扰了。是不是有什么得罪之处？我们没有那个事。马登摆摆手，你快领着我去看看。掌柜的想，我得先把这几位叫出来呀、怎么您这来的不是旁人呢？我的天哪！哎，在我们这儿来说，刨去庐陵王，那就是啊， 卢陵王的老师那位大学士，还这位这最大的，这是还了得吗？不亚于我们当地的一位宰相，那哪敢慢待呀、啊、你得我得哎听听他，也不要这个太造次啊、遵命遵命。他们才轻轻叩打门环，把薛刚几个人叫起来。这几位也懵了，怎么尤其吴起马赛紧张的一劲儿啊直摸那宝剑剑把，怎么回事？以为犯了事儿了呢，是怎么的，出什么事儿了？薛刚摆摆手，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怎么能这样？查电就查电呗，怎么这会薛刚心里倒踏实了？什么原因？第一，到了这个地方。

一番较量。哎，不客气点说，自从闯了祸离开长安城，如此之舒展，这还是第一次。嘿，管怎么着呢？这个啊，心气儿顺，这呼吸舒畅，这就是自由，太好了！管他谁来了，问咱们什么，咱们就说什么呗，是不是？当他来到院里，这么一看呢，哎呦，只听有人大叫一声啊：“贤弟，你来迟了，来迟了啊！你早就应该来呀。可是我给你曾经捎过信，不知道这信都上哪儿去了。那时候，那邮政，那太不方便了，离着也远，也找不着。你说哪儿递这信呢？你可想杀林兄？”马登挤不过来，吴起马三看出来，怎么这就是陪王搬家那位啊？好家伙，感情跟我家兄长薛刚如此客气。薛刚过来是大礼参拜，是伸手相搀啊。还有两位好汉呢、啊，啊，对，在这儿，过来给见就行了。殿堂之中不是说话的所在啊，咱们这会儿去谈不方便。哎，店家虽然到店如同到家，但是也不行，还得到我家中去，到我府下。马上走。吩咐人安排什么呀？给人家算清店饭账。店掌柜一瞧，定国公的客人，那我们分文不取，好礼不要，那不行。咱们这地方的规矩，这庐陵王吃烧饼也得给钱。你想吃完了之后一抹嘴甩腮帮走了，这不行，这没这招。该什么钱就花什么钱。掌柜也不敢再说什么。好连夜呀、啊。马腾就把薛刚兄弟几人接到府下。薛刚到这儿一看，哎呀，分毫不差于这个长安城。这长安城那个马腾啊，那个什么事派这儿一样。怎么庐陵王清楚啊，朝中大臣乃及什么待遇，甭管是住房还有这个那个，他心里都有数啊，几乎是照着那个图纸扒下来的一样。哎，好可惜呀、啊、可惜什么？见见嫂夫人呢，嫂夫人为我而死。这马登也真够意思，够什么意思？对他的夫人够忠贞的。哎，直到现在也没有续娶。哎，这个薛刚赞叹不已啊。

0: 坚强。
1: 薛刚好紧张，后面要说抓紧时间歇会儿也没歇着，怎么回事？心乱如麻，他不知道怎么好，是坐卧不安。第二天马登给他换好衣服，领着薛刚来拜见庐陵王，来到了银安殿前。薛刚一看，暗吃一惊，怎么庐陵王在殿外边站着等着薛刚？他低低声音问马登：薛刚，这就是王家千岁？正是啊。哎呀，薛刚不由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他目不转睛地瞅着庐陵王，然后抢步上前，跪倒在地，三拜九叩，肘膝而行。罪臣呐、啊，
0: 肘膝而行啊，就是胳膊肘啊，
1: 胳膊腕，你爬呀、啊！口里边喊着千岁，我来给千岁问安。庐陵王由打台阶上下来，伸手相搀，说了一句话，薛刚可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唰就下来。怎么了？大丈夫内部清谈呐、啊，那薛刚不是这没什么事就哭鼻子的主，他不是那主，干瞪眼的眼泪也下不来。可是人就怕到伤心处啊。庐陵王说什么？薛王兄，赶快平身。薛王兄啊，就这一句话就把薛刚眼泪叫下来。咱们。你薛刚再对呗，你把人哥们踢死了，你把人爸爸吓死了，你这行吗？这个有罪可不有罪吗？虽然居家几百口完了，但是呢，这要坐静了，冷静下来，心平气和，合一合计，你见庐陵王该怎么着呀？马登也跪倒了，庐陵王让他们平身起来，然后到殿中赐座。哈哈，薛王兄啊，你来晚了，降杀了顾家，我想念你。是啊，这个祸是你惹的不小，闹华灯啊，劈死太子，惊崩圣驾，这全国这不得了。可是呢，现在我不能说我的母亲他老人家有什么过错，只是说呀，我母亲身边的这些人，那么就包括什么吴承杰、吴三思等等的吧，哎，真实的情况老人家不知道，这则天皇帝不知道，跟他说的几乎都有水分。哎，这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皇上也好，谁也好，总在你旁边磨叨。那薛刚啊，这是该杀，这个薛刚造恨，那简直说死有余辜，你总这么叨呢。他又不能来亲自说，问问薛刚你怎么回事，你这可不是吗？这越闹这越厉害。这个周朝这成立大周，这是我母亲做的有点过呀、啊、哎，但是呢自己做儿子的，那么父母多不对，你也不能啊，就是当着别人来这个随随便便评论，要指责那不行，这是那还了得？不过他这一点呢，薛刚就明白了，怎么庐陵王也有这个复唐复位之心，那么自己还想当这皇上？那当然，人家当着好好的嘛，没犯什么错啊，只是推荐了几个人。这个人选不当呢，那么按现在的话来说，您批评他一顿，你怎么瞎选些什么人呢？哪能这样呢？啊，你现在还没怎么地呢，就想培植亲信呢，是怎么着？说的严重一点，这也没什么。妈妈说儿子，当时就贬了，心里头也挺窝囊啊。就这样，尤其这些忠臣被害，这是庐陵王是最难过的，因为这是国家的栋梁。什么叫青天白？

害死金良。啊，那唐朝之所以称其为盛唐，没有这些开国元勋，能称其得了什么盛唐？啊，你想想这个道理。可是母亲有些话也听不进去了，那么我也不敢直接去见臣，说我当面把这事说说，我上个本章，怕母亲生气，更不敢，所以我只好呢就在这会儿，就在这儿忍着吧。就这个，雪王兄，你来了不是吗？你不单单是

0: 怎么能那样？他就那年头，这是在唐朝，这是，哎，没有这事，没怎么地的，好，就跟老子把眼睛瞪起来了。他说他挺英雄，你这哪正听见？怎么能那是五伦之一伦呢？天地君亲嘛，你这没有伦理，那不乱套了吗？那就乱了，那不行啊。所以说就这么个道理。那么你呢？是心里不痛快，就家300多口。但是事情已经促成到这一步了，那么现在你应该想的呢，是大唐如何复兴。薛康不住的点头，再次跪倒请罪。怎么，我思念家仇想的太多了，国事想的太少了啊。那么这次到千岁这儿来，蒙千岁，那么不杀之恩，我算计千岁应该把我治罪，没有。这感恩不尽，应该呢，这个扶着千岁您呐，父位，你先摆摆手，怎么？吴家父不复位，这倒小事啊。只要是呢，能够使唐史复兴，故愿足矣呀。那我就太知足了。我记得你还领来了两个好汉呢，他们在什么地方？故乡我要见一见。薛刚很紧张，他们怕这俩不会说话，哎，再把龙陵王给气喽，赶快让他们进来。那俩离老远就跪下了，好嘛，跪那磕头吧。他们也没受过什么调教，礼部也没演过礼，也不知道这三拜怎么拜，九叩怎么叩，反正就跪那儿低着脑袋别言语了。哎，龙陵王让他们平身，哎，看出来了，这是薛王兄的左膀右臂呀，王兄啊。我想先让你在这休息一二日，然后我要拜你为帅。这一显也挺够意思啊，咱们也了不起呀！你想想，他是房州这块的儒林王，但是他要拜个大帅，那这要干嘛？这要兴兵，哎，就为这个。薛刚一听啊，挺紧张，当时没敢答应，他只是看了看马登，马登是满面春风啊，怎么高兴？哎，我兄弟安全了，而且呢，这个如此一位忠良之后，哎，能见到这样的明主，受到如此重用，那么作为他一个大臣来讲，那心里就甭提多愉快了，哎。卢陵王告诉，想跟马登啊重新再商量商量啊，你先回去休息。马登一看，那就到我府中去吧，让薛刚休息了3天。然后，马登慌张张来到薛刚的跟前，把熊吓一跳，怎么了，贤弟？明日一早是你大好的日子，请贤弟要金台拜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凝恒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4: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

0: 拜拜。
1: 别笑了，
0: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4: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5: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张玉郎，贤弟，应该高兴啊，怎么双眉紧锁呢？兄长，我有件心事，你家有什么说什么，怎么包括咱家千岁都不必避讳，哎，可以推心置腹。你可不知道庐陵王千岁有多好，就是当皇上那时候，我都没有体察到他这么好。是啊，正因为这阶段他没当皇上，所以他才这么好。他一直在那皇位上啊，也不一定这样。当时马登他是明白不了的，因为这有个历史。

薛刚啊，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可他没这个想法，他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哎呀呀，贤弟呀，马登啊，愣了，怎么回事？他在想，这是我那个脾气暴躁如烈火一般的那薛刚，我那兄弟吗？这沾火就着啊，二踢脚一样给打响了，动不动就这么拳头握起来，架子就拉开。看来呀，人还是需要磨练的。哎呀，这才几年的功夫，你看看，把个人变了。贤弟，你还能记得这个擂主？我当然记得，此人了不起呀。嗨，别提了，马登祥，你要不提呀、啊，我还真不好意思说。怎么，这位一气之下，要退归林下了，累的事儿人也不提了，猫在家里也不出来。千岁呀、啊，曾两次传谕召见此公，他称病不出，不来。不是有薛刚了吗？你爱怎么怎么地吧，贤弟。这也没办法呀，怎么办？你该拜帅拜帅吧。

请您赶快回禀千岁，跟他人家打一个招呼，什么事儿？我要亲自备厚礼，带着我这两个弟弟，登门去请。你看，薛刚访贤，你这事儿，你说，哎呀呀，贤弟呀，把马登乐的拉着薛刚的手，上眼下眼来打量，你呀，哎。不愧为是薛氏忠良之后，你想的不是自己，说怎么样啊？他把我举过头顶，我凭什么请他呀？我不服的，还想再较量较量。你这是啊，从大局出发。我告诉你，此人家住骏马川，离城40里。我必须得见他，不见他，这个帅也不能办。这台也不能登，要不怎么说得跟千岁打个招呼呢？让他的人家心里有点数。马丞相，行，他跟我说了就行了，我来回复千岁，我给你准备礼品。用不用我去？不用了。弟兄三人按着马丞说的这个地点和方向，带着重礼，就奔这擂主这儿来了。说了半天，这擂主姓什么？叫什么呀？此人姓屈，名富鲁，江湖人称神拳太保。薛刚带着五骑马簪，来到了这位神拳太保的门前，一求见，家人出来了。见谁？哦，来看望我家庄主吧。不在。定光哥，嘿，把哥仨给干这儿了。吴奇呀，气得两肋发胀。我说哥哥，您是不是有病啊？我怎么了？您是不是晕了？你这头一句小一句的，这说的是什么呀？我没听明白。拜他干嘛？闲的呀！这一道我就赌气来的。你瞧见没？人家闭门不见，甭跟他废话，咱们立刻打道回府，回去跟定国公说一声，告诉千岁，该拜帅咱拜帅，不理他，咱们让道是理。

就怕往家里打发，回家就回家，我跟这裹什么乱呢？奥斯里曼，今天呢、啊，你我兄弟三人学背古人，但是咱们和古人相比，远远不及。哪位古人呢？当初不是三顾茅庐吗？那是刘关张，哎，不是咱们仨，愣头愣脑，三个毛头小伙，这属于。但是呢，咱们得学习古人这耐性，咱这才几顾啊！不听马赞乐了，怎么那是诸葛亮？人请出来治国安邦，这是谁呀、啊？这不过打擂是个擂主，他算什么呀？您别看把我打倒了，我还没服他。休得在这啰嗦啊！少废话，愿意走你们走。那您呢？我就在门前这儿站着，好嘛。吴起马三再不敢圆圆了，哥俩只好在薛刚身后边规规矩矩的那站着。时间短也行啊，站了一个时辰。那时候一个时辰，现在俩钟头啊。这大门开了，家人二次打里边出来，这家人受不了了。怎么回去报了六回了？这怎么弄啊？这个，您三位就在门口这站着。家人出了门来，往旁边这一闪身，只听里面有人说话：“三绝种，光临草舍，屈谋不才，迎接来迟。”唰，一抖英雄掌，由打里边出来。吴起马三一看，心说：“给你个嘴巴，怎么太可惜了你？腿都站酸了，就这站着。”薛刚抖身下拜，又施大礼。这屈俘虏可有点受不了了，神权太保谁也怕这个呀？伸手相搀，哥俩你扶着我，我扶着你，就这镜头啊！那时候啪要有彩照。照下来，搁到现在也退色了，反正年头太多了。呵，把吴起马三乐的把刚才这茬忘了，乐的他们就直鼓掌。怎么这真假俩薛刚？你说这多棒啊！这给让到了家里，摆酒款待。不知三绝主驾到此处是有何指教？我请您拜帅。哎呀！

0: 这儿为争来让去呀，后来没办法，咱们请定国公府，坦愣把这位神权太保姐家给搬出来了。哎，搬到了这个马登府里，把马登乐坏了，连夜回府了千岁。幽灵王一看，哎呀，马爱卿，你说这怎么办？让他们两个人同时为帅，这不太合适吧？怎么俩一块当大帅？ 没这没小，你这行不这个？不合适，怎么办？谁为主？谁为父呢？马登想了想，这个事儿啊，微臣就做主了。千岁，还是薛刚为主啊，是神权太保为父。陆灵王拍手称赞，妙，太妙了。
1: 把这信儿就带回来了，徐福如一看，我不够资格呀，怎么我当副帅，我只能做薛元帅掌亲一将。薛刚一看，咱别客气，让他们没完了的，就这么地吧。重新选吉日登台拜帅，可这拜帅的气派可不小啊。卢陵王也豁出去了，怎么这消息长安能不知道吗？ 一天不到，你两天不到，那时候通讯、交通你就再不便利。你在房州城这会儿私自拜大帅，你要干什么呀？事已至此了，是非拜不可了。拜完帅之后，薛刚当时眼震呐，这些文武臣全服了，五次大战都服了，怎么没想到？
0: 嘿，我家兄长薛刚不愧是剑门之后啊，这阵法给你排的，什么一字长蛇呀，二龙出水，三环透约，四门兜体大阵，五方阵，啊，哎呦，这阵法，该进是进，该退是退呀，纹丝不乱。这一看，治军有法呀，调度有方啊。 感情不是胡子蛮缠、横冲直撞这么一位武士，徐福是暗调大指啊，卡不住的看庐陵王。怎么？他心里在想：我家千岁霸业可成，哎，您非二次当皇帝不可，有这样的大将辅佐，那没错，绝对没错。演完了这个阵法。
1: 拜国帅之后，薛刚心里有数。他这才知道，感情这房州城所有这个军兵全算在一块儿，还不到2万人，武将只有10几员，这哪能行去？要想兵发长安城啊，那人马兵得过10万。 将不说得过1000员，也得100员上将，你才能够啊把武则天推倒。那这些人马是绝对不行的。他跟马登几番商议，然后奏明庐陵王，咱得借兵啊。庐陵王一听，薛王兄，你说的太对了，怎么一方面？
0: 咱们是这个招募人马，招兵买马，聚少屯粮。我也没有这个停歇。自从来的这会儿，没过多久，我就慢慢的开始，但是不太好找。咱们这房州城，它叫镇范围是不小，但是它的人口不多呀，那就这么些人，是不是？而且庐陵王呢，还有一个要求，怎么要求？你三个儿子出俩来。 俩出去当兵留一个，你给人留一个，俩儿子出一个剩一个，剩一个走了爹妈怎么办呀？啊，这独生子，那干脆你就在家吧，你这当兵兵得了，好好练练吧。你说那怎么弄啊？这个这所以就这么点人。薛刚微微一笑，千岁不要为难。哎，我想啊，咱们应该去借些人马，咱借助点力量。微臣我是这么想的，怎么想的？薛刚把自己。

0: 系的，这个全部筹划，跟马登商量了，跟徐福如也都通了气儿了。他怎么想的呢？说一方面派人到这个对宋二龙山，哎，给他大哥呀去送个信儿给郑先生，告诉他赶快，那么该这个操练人马该怎么的都待命，随时可以把人马拉过来，哎，或者是在这儿等待，这好办。然后把这会儿经过已经跟老侠客姚坤老人家都得去回禀，哎，这是一方面。另外派一个精细之人，已经到了这个长安，到长安干嘛？一个是给程咬金，哎，一个是给这个狄国老、狄仁杰去送信。因为什么？程咬金有话，孩子你在外边折腾吧，真的你把队伍拉起来，军饷不足。我给你想主意，哎，这应该呀，您给我们筹集一些军饷，怎么想办法把这个军饷运过来，运在这边？哎，再一方面，我想得借些人马，是越多越好啊，言之有理呀，说得好。那么你想上哪儿借去呢？这借兵不是个容易的事情，一个是有兵，一个是有兵借不借。薛刚早就想好了千岁，我想起我姑父来，谁呀？镇守锁阳关，提拔金交椅上将军窦一虎，我要锁阳借兵。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3: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3: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崭新貌，
4: 好有料。
3: 农业强省智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3: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3: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3: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3: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要去锁阳关借兵，陆陵王拍手称快呀，但愿得呀，薛王兄此去，能够把兵借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啊！没点这个真正铁的关系，人家兵马也不借给你。千万别发火，别着急，能借则借，不能借呢，咱们再慢慢的招募，一点一点的想办法。薛刚辞别了千岁，又跟兄长马腾商议了一番，然后他带着五骑马赞离开了房州城，就奔这锁阳关下来了。饥餐渴饮呗，刚走出一天的道来，就听远处里呀，有炮鼓之声。给大伙，薛刚把马勒住，怎么怎么回事？这儿有人操练人马吗？现在在其位谋其政，既然败了帅了，这心里就不想别的了，光想啊怎么样这个招来人马，人越多越好，兵马越强壮越好，他想的都是这个。他看了看五骑马赞，这两个人也早就做生意了。他们抬头往远处这么一看，哇，怎么这什么地方？这山好家伙，红的，是红土山呐、打听打听，还不错，遇上了一个路人。一问这什么地方前面，啊？这位回头看了看，瞅瞅薛刚他们笑，几位是外地人，没来过这儿，前面不远，是我们这一带鼎鼎有名的九鼎火焰山。这火焰山不是孙猴过那儿，不是那个西天取经，借八着扇扇那山，人家这个山的山石红的，由此而得名。所谓九鼎，就是九座山头啊。我说老乡，我们再问问您，怎么前面银河有鼓炮之声？嗨，几位有所非知，咱们我们这山上住着十几位好汉，这几位好汉呢很有意思，他们说是也不是要换山寨呀，可也不是要换什么，反正是经常啊在一块比武，倒是没伤着人。前不久有一阶段呢、挺肃静，几乎有一个来月没见一兵一卒。后来我呢也这个多嘴打听了打听，我才明白，感情我们在房州这儿，我家庐陵王千岁啊，在这儿立擂，这些位好汉呢、全都上这个擂台去了，所以这肃静些日子。现在说擂台事情完了，可也不怎么着，这几位回来又接上茬了，这么着得了啊。您几位要好奇呀、不妨近前看看，回见吧。这位说完走了。兄长，那咱们怎么办？那再去看看去吧。走，几位催马上去。绕过了一片树林，这么一看，嚯，可不是吗？五骑马赞眼尖，

我家兄长，这不是外人呐，原来是他们。兄长，你听什么？不是外人，你认识？没说过话。嗨，这不捣乱吗？没说话怎么不是外人？还是不是？您看呢、啊？

可不是吗？呵，战马嘶鸣啊，打起来了，马走伦铃，刀枪齐举。马学刚高兴坏了，他高兴什么？嗨，想不到这儿就有一手人马呀，这样的战将上哪儿去找啊？哎，二位贤弟，扶儿过来，如此这般，好，舞起马赞，唰一下，天两边就都过去了。一位哗一下，推马摇枪，吴起、马赞双边分为左右，停下来，停下来。这儿打得正热闹，来了串架的。这几位还奇怪，怎么回事？好大胆子呀！啊，这会儿真刀真枪，还敢往前凑合？哗的一下，一瘸战马，两边这算停了手了。吴起马赞一到跟前，吕后把双方也给震了一下，怎么回事？认出来了，这在房中见过。吴起咔一抬手，把这枪先挂起来，告诉你我没有恶意，别看我催马摇枪过来这气势，那怕你们不停手，现在不是不打了吗？枪咬云环一挂，李伟好汉行了，没想到啊，真有缘分在这儿见着了。余下不才，吴起师爷，我这厢拜见了。这两边上下打量打量吴起马赞，你们什么意思？怎么？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哎，没别的意思，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们这是好意呀、啊，给解劝解劝，这解劝得了吗你？哎，怎么解劝不了？世间事，世间人管，那道路不平，旁人铲呢？你们因为什么呀，在这打？有那个本领，为什么不在擂台上施展施展？在那会儿，岳无言为插了旗子，派头倒不小，最后没看见你们的影子，全溜回来了。在这儿逞什么能啊？两边一听，你看，让他给训了一顿，逞什么能？你以为我们这是打四仗？那你这干什么呀？告诉你，我乃就是这个山的山主南齐师爷。因为我这个山头太小了，而且我在这个九鼎火焰山这儿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这吴家兄弟，你指对面

把那座山峰让给我，要金银我给金，要战马给战马，要什么条件都行。凯瑞他们都答应了，我们也推过杯换过盏，基本上这算口头君子协定了。但是因为卢陵王立了泪招贤，我们到了一趟房州，回来他变了，所以我们打起来，这与你何干呢？吴起马赞苦笑一声，怎么你们这是何必呢？我看你们都是了不起的好汉，现在卢陵王王家千岁正在用人之际，你们不去投奔，在这会儿厮杀，这算什么英雄啊？另外因为点别的事儿也行，就因为调换个山头就至于拿刀动仗啊？啊，你们既然占了那个山头，就在那儿吧，换什么呀？这山头大小能有什么说道啊？两边都不高兴，怎么你根本就听不明白，也没法跟你说这些话。我怎么听不明白？你也不是我们当地人，你知道什么？我们这随便换个地方，那不是为我们，怎么我们这会儿两下里全算上所有的楼兵才不足2000人，但是呢我们现在人不多，可是慢慢的这人就要多起来。为这个事儿啊，我们才在这会儿争取换这个山头。吴起一听我糊涂了，为什么事儿？为一位了不起的好汉，他是什么人？他就是两辽王之子，三绝主薛刚。我们为了迎接这位薛刚，为助他一臂之力，报国恨，雪家仇，我们才在这会儿苦练人马，想换一个地方大一点的呢，将来说不定把三绝主请来，就为这个。啊，吴起看了看马三哥俩，差点乐了，原来如此啊，嗨，这不足议论呢。怎么不足议论？你们房州城那儿就有一个了不起的好汉，此人人称神权太保，名叫屈福禄啊。这个人可了不起啊，我看他的武艺啊，远比薛刚高强。

天他妈在擂台上，我们亲眼目睹了，他就是啊，他写了一个假的牌子，叫什么郑天寿。我们明白了，当时人太多了，王家千岁也让纸类不让打了，没办法，我们憋了一口气回来。实不相瞒，那薛刚，我们是混命的交情啊。吴起马战一听，我们俩今儿个算开了窍了，怎么这才碰上一位瞪着眼睛说瞎话呢？怎么着，你见过薛刚，而且跟他很有交情？那当然了，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实不相瞒，我们还是一师之徒呢。他曾经受过高人指点，有一位老师人称赤松子，指点过薛刚呀。吴起马三哥俩愣了，怎么了？对呀，有这么档子事儿。哎，那是我们的授业师，见过薛刚，就在房中，是不是？对呀。最近见着了没有？没有。想不想见你？当然想了。你们一切都为了三绝主，他应该高兴。告诉你，这位三绝主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去吧你！怎么，三绝主薛刚绝不会走到这儿来呀、啊？他走迷路也不会来到我们九鼎火焰山。这位好汉，你们顺着我的手瞧。吴起用手这么一指，这些人举目一看，远处有一员大将，立马勒缰，正在那看着他们呢。哎呦，他不勒擂主啊？不是，咱们到前面去看看。哗一声，这些人就过来。吴起马赞一个引荐，这些位好汉翻身下马，上前十里呀、啊，把这些位乐坏了。薛刚不好意思了，赶快用马上跳起来，伸手搀扶列位好汉。薛刚有何德能之处啊？啊，承受各位如此大礼，这还了得？哎呀呀，三绝主，盼您呐、啊，想您非止一天了、啊。今天居然把您给盼来了，一定得到我们那山头去。不行，得上我们那儿去。不行不行，怎么换那地方？他不换过我，不能上他那儿去啊。那些位一听，我们早就换了，怎么咱们什么也不要了，什么条件都没有了，这还不行吗？吴起一看，你们还争啊？行了行了，过来给兄长引荐引荐吧。那位南将军过来，这哥俩是亲师兄弟，是南齐北建，怪不得挂两杆大旗。这些位嚯，吴家五虎兄弟，大爷叫吴飞龙啊，老二吴飞虎，吴飞彪，吴飞豹，最末一位吴飞熊。薛刚一看，真是啊，他心里暗自高兴，天助我也，到这儿捡了这么几条好汉。众星捧月一样把薛刚给接上山去。接上山之后，霍把花翎策令骑令箭全拿过来。薛刚在干什么？怎么这什么意思？您不能再走了，您就在我们山上这会儿为主啊。哎，薛刚就算了吧，怎么我还在这落草为寇啊？行了，由纪龙山到对松二龙山呐、啊，我可以了。告诉你们，我这次是干什么去？你们真想福保大唐，那咱们这算是巧遇奇遇，真是有缘分。你们就好好的在这儿整训人马，等我归来，一同到房州投奔庐陵王。要不是这样，我不勉强大家。怎么，各自随便，各自自由？这些人有什么自由的？我们愿意在薛元帅的麾下呀，听从您的调遣。那好了，明日一早你们送我出山，我到锁阳借兵，把这来历都说了。这些位相当高兴，呵，这山上这热闹啊，这些只是整闹了大半宿。第二天这些位好汉亲自送他们几个兄弟上路，你要有用我们之处，不妨就给我们传来。

0: 有信儿，
1: 我们立刻带人马，立刻下山，干什么？
2: 薛刚一听，列位兄弟，我不是去跟谁叫阵打仗，我是看我的姑母，看我的姑父啊。
1: 哦，合着说了半天全没听明白呀、啊？你们真够可以的，行了，都在这儿等着吧。吴起瓦赞乐坏了，怎么？谁收这么多人不高兴啊？我说，兄长，这趟咱们可真没白来，看出来了，够顺。

0: 一把心猿意气乱，就要见到姑姑了，见到姑父了。一是呢，看见亲人，不知道他老人家身体怎么样，能不能见我，更使我担心，也不知道能不能借着人马，还不知道薛刚不是多想啊，怎么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啊，有没有什么危难？如果老王爷到底会遇什么危难，那么这次我到锁阳来，恐怕就插翅难飞。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6: 好嘞，哇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8: 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早洗，
4: 没有基础啊，大家都没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生活当中，我需要大伙儿有个好的心态。
3: 不光你心态好啊，大伙儿心态都好。
2: 谁说的？嗯，你心态就不成啊？
3: 我又怎么了？
2: 心浮气躁。嗯，我跟大伙儿说，千万别学他啊。生活当中遇到一点儿不顺的事儿，心态就崩了，就烦，就躁，就这人，知道吗？
3: 不是心态啊啊！我跟大伙儿说，我可不是心态。
2: 怎么的？
3: 那只要是人，他遇见的烦心事儿都烦，倒霉的时候都烦。
2: 凡是你自己选的，
3: 这还能选？
2: 那当然，你要不信，当大伙面现场让你选一回，
3: 怎么选？
2: 一天遇见不同的事儿，你做出你的选择，你让大伙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
3: 行啊，
2: 行吗？
3: 来，
2: 开始了啊！
3: 可以。
2: 好比说，早上一睁眼啊，麻烦事就来了。
3: 什么麻烦事？
2: 你起晚了。哦，你们说你早上9点上班吧？啊，哎，一睁眼下午4点半了。哎，
3: 那我就别干了，
2: 晚点哈。
3: 有下午4点半起的吗？
2: 8点半成吗？
3: 不对呀！啊，我定的闹钟是8点的。
2: 要不说不顺呢，闹表没响。
3: 你这玩意多倒霉！哎，
2: 这时候选项来了啊。哦 ，A， 赶紧洗漱出门。哦，
3: 那 B 呢？
2: 再睡一会儿。
3: 再睡一会儿啊！我多大心，我再睡一会儿啊！
2: 要不你啊？
3: 要不什么呀？还要不要不要不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
2: 啊，行行行行，哎，平时怎么上班啊？
3: 我就是骑共享单车啊，到地铁站坐地铁上班。哎，
2: 到楼下刚要扫共享单车呀，麻烦事又来了。
3: 什么事儿？
2: 手机忘拿了。
3: 越着急越添乱。
2: 这时候 A 不拿手机了，哔哔哔哔哔哔哔。你瞧你这人怎么老那么大反应啊？这人
3: 废话，现在不拿手机活得了吗？
2: 那你怎么着啊？
3: 上楼拿手机。
2: 那你应该选 C 呀。我
3: 选
2: C 是上楼拿手机啊。
3: 那 B 呢？
2: 再睡一会儿。
3: 别睡了啊！我还睡得着吗？我上楼赶紧拿去。
2: 拿着手机到楼下麻烦了，
3: 又怎么了？
2: 这节骨眼的共享单车全让人扫走了啊，一辆都没了，
3: 一辆没左右。哎，
2: 这时候 A 跑着上地铁站。
3: 跑着去多累呀。
2: B 附近再找一辆。
3: B 附近找一辆。
2: 附近再找一辆。
3: 哎，对，
2: 最近那辆在地铁站。你说
3: 你直接让我跑着去多好呢。
2: 你坐着地铁到了你们单位啊，站在电梯门口。你们单位在几楼啊？
3: 18楼。
2: 抬头看这电梯啊，
3: 在21楼呢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跟大伙说啊，一件事儿不顺，后边事儿都顺不了。哎，
2: 这时候选项又来了啊。 A 等电梯下来。哦。B 爬楼梯上去。
3: 爬上去。嗯。18楼。我疯了。
2: 那你怎么着啊？
3: 踏踏实实等电梯。
2: 等电梯啊。哎，等了半天这电梯才下来。哎呦，这时候你上去以后一看表啊，9:20了。哎呀
4: 哎呀，完了完了。
2: 干嘛？你也练青绿了是怎么的？哎，
3: 活不了了，真倒霉啊。
2: 干嘛呀？
3: 你不知道
2: 怎么呢？
3: 我们单位它有规定。
2: 什么规定？
3: 9点以后算迟到啊，9:30以后算旷工半天。
2: 那你怎么办呢？
3: 赶紧关门啊。
4: 别关门。别等一会儿。小伙子，嗯，李哥，李哥快来呀，我给你拦着呢，快快快上来。不着急，大伙儿都不着急，着急能等着你，着什么急啊？是不是？怎么着，

0: 停一下，12楼停一下，到了16楼门一开，进来一大哥，
1: 哎喂，等会儿好嘞，我进电梯回头再说啊。哎，兄弟，我问你，这电梯是上啊是下呀？
2: 上，快上来！
1: 不上，不上，快上！我是下，我得先下去。
2: 真要命，这边关门。
1: 哎，这门刚关上又开开了。嗯，到底是上啊是下呀？
2: 上，大哥，你别摁着了。
1: 我不摁，我怎么着啊？
2: 你等我上去，你再摁呢。
1: 那你倒上去啊！
2: 你摁着我上得去吗，哥？哥，你是我亲哥，我给你拜年了。
1: 怎么了？
2: 我马上就要旷工了，旷工！
1: 哦，怎么着？
2: 我跟你说，等外边那数字变成17，您再摁。
1: 行，我明白了，你先上去吧。哎
0: 呀，这时候电梯往上走，到了17楼门一开，电梯里所有的人都下去了。电梯门一关，就听里边讲了，叮咚，电梯下行。
2: 怎么又下去了？啊？不是，怎么又下去了？
0: 你瞧你这人啊，你上门你净摁关门键了。你摁18了吗你？
2: 啊，那毁灭吧！我想回家再睡一会儿。我
0: 费了半天劲，你到了公司了啊！一进去，你发现办公区里呀，一个人都没有，
2: 集体迟到了。
0: 这时候 A 给同事发微信问问，哦 ，B 给经理发微信问问。
2: 我有病啊！我迟到了，我还给经理发？
0: 那得给谁发呀？
2: 给同事发呀？
0: 你怎么发呀？
2: 我这么说，小王，我迟到了。哎呀，咱们经理那大黑熊来了吗？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还给经理起外号呢？这
2: 公司不都这样吗？
0: 啊，你发完以后怎么着？
2: 我找找人吧。
0: 找找人。哎，这么跟你说吧，最后呢，你在会议室找到了小王。哦。哎，还有经理，以及公司其他所有的同事。这个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显示你刚才发的一条信息：小王，我来晚了，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2: 怎么这么哎呀
0: 呀呀呀！不要老嚷嚷，不要老嚷嚷，让大伙儿看崩了吧？这心态是不是崩了？心浮气躁啊！
2: 我告诉你啊，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谁呀？
2: 我让你选一遍，你也这样，你信吗？
0: 不可能，
2: 这不可能，
0: 不可能！
2: 你过来，我干嘛？你过来，
0: 我来，
2: 你站这边来，我给你出题。
0: 没你这样的，
2: 当大伙面，我给你出。
0: 你等会儿，你没你这样的。
2: 咱开始了啊！早上起来，你一睁眼，
0: 怎么着？
2: 不顺的事儿就来了。
0: 什么事儿？
2: 你起晚了。哎呦，这时候选项来了。
0: 什么选项
2: ？A， 赶紧洗漱出门。B， 再睡一会儿。
0: 我选 C。
2: 选 C 啊！
0: 抓紧时间，千万别慌，拿好手机跟东西，赶紧出门。
2: 这没有啊？
0: 怎么呢？
2: 这可没有。
0: 这怎么着？
2: 大伙儿都听着呢。啊，那我选的时候怎么没 C 呢？
0: 谁告诉你没有的？没，你让我说了吗？你让大伙看那造那劲儿，我刚说要不你呀，你那要不什么呀？要不的，哎，赶紧洗漱出门。谁说的？
2: 行，到楼下以后你摸兜，你没带着手机？
0: 我带着呢。
2: 我带着呢。你带着你也没用。
0: 怎么
2: 着？哎，楼下一辆共享单车都没了，
0: 我跑着上地铁站呢。
2: 你跑
0: 紧时间呢，晚了。
2: 行啊，到了你们单位啊，电梯口那儿
0: 怎么着？
2: 乌泱泱全是人呐！哎呦，你等了好几趟，你再上去。
0: 是。
2: 这时候你一看表，已经9:20了。这时候你怎么办？
0: 我赶紧关门啊！
2: 等会儿啊，李哥，
3: 我给你挡着呢。对，不着急，他们谁着急的等着您不是？对，慢慢走。哎，对了，这。哦，什么？哦，您先不上去呢？啊，行，那我先上去了啊，一会儿公司见。小，你
2: 怎么不着急呢？
0: 我着急，您不是聊天呢吗？我能怎么办呢？
2: 我这是聊天吗？啊，你这孩子会说话吗？啊，我这问问我李哥。哎呦，你知道人家上还是不上？
0: 哎，对
2: 不对？人家我李哥一天到晚。公事多忙啊，
0: 对，
2: 人家事儿不比你多，
0: 是，
2: 不比你着急吗？哎，我跟你说，就现在这年轻人，在电梯里多等一会儿，真是，哎呦，心态真的马上就崩。
0: 大姐，
2: 真的这
0: 大姐，大姐，你这，嘿，我稍微我问问您啊，
2: 为什么呀？
0: 你是不是2楼往下了呀？
2: 楼了，
0: 12楼了，
2: 你等着，电梯一层一层往上走啊，
0: 是，
2: 层层都停。哎呦，结果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来到了16楼了。
0: 16楼怎么了？
2: 有打电话的大哥呀，喂，兄弟啊，我问问你啊，
0: 您说
2: 这电梯是上啊还是下呀？
0: 这电梯是上，您上来呀，
2: 我上去。不对，我是下，
0: 不是
2: 我上下，你说我上还是下呀？

0: 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别学我呀！
1: 不是我，
0: 你
1: 这，
0: 哎，啊！他语伴我，他别学了。
1: 大哥，你先门口等会儿啊，我先上去了。
2: 我公司等你去。
1: 好嘞。
2: 到了公司以后啊，一个人都没有。
1: 是啊，
2: 全在会议室呢。
1: 好家伙，
2: 像什么小王、小李、老赵、经理，甭说经理，
1: 怎么着，
2: 连集团董事长都来了。
1: 哎呦，
2: 公司的人就没来这么全过，全在会议室呢。这时候呢，你站在会议室的门口，你是进去，你是不进去？你一进去就是大型社死现场。朋友们，给他鼓掌，我看他怎么办。
1: 我能怎么办？我进去吧。
2: 你进去？
1: 废话，
2: 你一进去全公司的人都笑话你。
1: 嗨，笑话笑话吧，谁让咱来晚了呢？生活当中你心态好一点，你发现呢没你想象的那么糟糕。
2: 你要干嘛呀？
1: 对不起经理，
2: 哎，
1: 我来晚了。
2: 哎呦，
1: 下回一定注意。
2: 他说什么？
1: 你先坐下吧你啊。
2: 哦，
1: 你来的不算最晚的。
2: 嗯，
1: 小王接着讲你的 PPT。
2: 小王，
1: 这时候小王呢用手机投屏，正讲 PPT 呢，大屏幕上正好来了一条信息，上面写着：“小王，小王，咱们经理大黑熊来了吗？”
2: 还是我呀。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接下来把我们诈一片很好诈骗乍看，这名谁起？怎么这么绕嘴呢？
2: 你起的，
1: 细品还是挺有味道的啊。把我们公司的口号来一遍。
2: 你别老是
3: 口号，
1: 来呀来呀来一遍吧。
4: 骗你就是玩，黄你就是船，投你就是篮，哄你就是孩，还就是孩。
1: 一个大铁扇给你个公主扇，你们没拿我当牛魔王啊？把今年的业绩给我汇报一下子。
2: 我六万，
5: 我五万，
6: 我四万，我赔了五百。
1: 赔五百，骗子赔五百，赔五百唱歌去了啊？我让你负责骗哪方面的？
6: 专骗老年人呢？
1: 那老年人的钱最好骗呢。
6: 是啊，我也这么想啊，不找了一家养老院吗？原来他们还是一个单位的呢。
1: 那什么单位啊？
6: 公安局退休老干部养老院。
1: 慢点，慢点，慢
2: 点，江总，江总，
1: 来，给我扶起来，我腿呢？啊。谁你都敢骗呢？这幸亏这没骗成啊，骗成这几年咱俩都见不到面呢，我还得天天给你送米线呢。
6: 贾总，我不爱吃米线。
1: 你给我拉倒吧你！你骗了一人，你还赔五百，你还好意思挑食啊你啊？你看看人家，这四万，哎，
7: 别，
1: 看看低调，这五万，
2: 别，
1: 不骄傲，这六万
2: 不炫耀，
1: 要跟人家多学一学嘛。哎，
2: 我们该跟这大哥学学，毕竟他才赔五百。
1: 你看看，到现在人家还保着你，说你才赔。才赔五百是什么意思？
7: 我是赔四万，
5: 我是赔五万，
2: 我是赔六万，
1: 我是第七次瘫痪。哎，走开，拉开你们的脏手。哎，那个五百大哥扶我一下子，像你很有光环的，你现在呀，你现在站起来，你是我们公司的销冠，你赔太少了你啊。不，你们怎么回事啊？啊，你们是骗子，怎么让人骗走这么一条顺子的？这
2: 一开始挺顺利的，鱼都咬钩了，他付款的时候出了点差错。
1: 啥差错？
2: 他存的是死期，说拿出来需要点手续费。
1: 多少钱？
2: 六万。
1: 你就给掏了？
2: 刚开始给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但是他把我拉黑之后，我觉得我上当了。
1: 他让你掏你就掏啊？这六万不是手续费啊，这六万是治你脑子的手术费啊。过吧，来，你这五万怎么没的？说。
8: 那天我在地铁站，有个人向我推荐不明来历的手机，说一万多，我小点声说话就卖我五千，要你买不？
1: 你先别拉我入伙，我就问你买没？
8: 买了呀，拿回家我就发现我上当了。嗯，手机模型。
1: 这么低级的骗术都能把你给骗了？不是五千一个，你花了五万，你一次就买十个呀？
8: 没有，我怕别人跟踪，买了十次。
1: 过吧，来，你这四万咋没的？
7: 我是因为一个女的，
1: 为情所伤呗？
7: 也不是，她给我说了三句话，我给她转了四万块钱。
1: 这什么话这么值钱呢？金口良言呢？第一句话啥？
7: 帅哥。
1: 这没毛病啊。第二句话啥？
7: 你的车不错，
1: 这也没毛病啊。第三句话啥？
7: 你把我撞了好远。
1: 我看咱这不是骗子公司，咱这就是个傻子公司啊。你大傻子，你笑啥？归队，凯旋了。
6: 我是冠军，全是经验。
3: 还手机。
1: 就你们四个加起来，九年义务教育还得差九年，知道吗？
8: 不是，骗我们的都是厉害人儿。
1: 还厉害人儿？你吃点那核桃仁补补你的脑仁吧。我分分钟就能把你们就给骗了。
7: 哎，我还不信了。你在一线干过吗？你有那两把刷子呀？
1: 我虽然不在一线，但我很有经验。想骗你们几个，那就是泡盒方便面啊，烧个水的功夫吗？
6: 你要是能骗我，我给你500。
1: 我要你那500啊！我就让你们提升自己的业绩，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有什么错吗？呀，
6: 张总怎么了？
1: 别激动，震动。喂，啊，我妈咋的了？
7: 老贾，老贾，
6: 张总，张哥，
1: 没事，你先走，你过好呢，别为我悲伤，快！啊，
9: 妈呀！我对不起你啊，我知道你做手术啊，我这实在是手术，这公司也没钱呢。我呀，这话都不敢当着我兄弟面讲，我兄弟要看我这么可怜，我们公司这些人一定会给我凑钱，但他们现在不在，我才能住，他们要在，你们怎么还没走呢？
7: 哥，阿姨要手术啊。
8: 手术多少钱？
7: 不够我们给你凑啊。
6: 对，我还在气你呢。
1: 别，你们拿不了，钱太多了，就算把你们搭那个钱给我拿回来都不够啊。
7: 够不够是个心意，我出1000。
2: 我老婆过生日钱，
10: 我1000；孩子补课的钱，
8: 我1000；我父母体检的钱，
6: 我1000有1000，吃了顿饭还剩20块钱。
1: 好能吃啊你，怎么的呀？是真心要给我转钱吗？
8: 那当然是
6: 肯定是吗？
8: 体检的钱吗？
1: 就是我们的吗？收，一放钩就咬啊！啊啊！上当了！
7: 老贾，你说咱妈，
1: 咱妈没事儿，这就叫杀熟，鼓掌吧。哎
7: 呀，明白了，老贾，我现在就骗我家人去。哎呀，
1: 我让你骗熟人，不是让你骗家人，你咋的？你还要大义灭亲的你啊？
7: 那我明白了，你这是碰瓷儿啊？
1: 啥叫碰的？你别老跟我讲碰瓷儿，你别逮一个招就使不烂，有很多方法都可以。

0: 跟你说，
1: 哎，贾哥，贾哥心脏不好，替他干啥？哎呀，赶紧送医院，快！哎呀，老贾，你这，我这叫碰瓷儿，鼓掌。呀，这才是在这儿来的啊！这样吧，
2: 太像，
1: 要记住，人外有人，狗外有狗，小偷外边有三只手。
2: 他来，贾哥，
1: 别跟我好，
2: 你这也就骗我们一回。对，你这是又亲情骗取我们的感情。
1: 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情啊。
2: 好啊，
3: 各位要开片了啊，
4: 注意注意啊，提高警惕。
1: 我恋爱了，
3: 多么低级的骗局呀、啊！
4: 这一眼就能被人看穿呐！
2: 我谁眼瞎了能看上你啊？
5: 我。你不说不跟大家伙说吗？
3: 哎呀，这还配合上了啊？
5: 配合啥呀？贾哥早想跟你们说了，是我一直不让他说。
4: 演，继续演，是不是想骗我们点彩礼？
1: 错，彩礼钱一分我都不要，我只要你们的真心，我只要你们的道场。虽然我是个骗子，但我也有感情。我确实喜欢子辉好久了，我们决定在下个礼拜日搞个订婚宴，我向他求婚，到时候你们到场，那就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4: 这是真的呀！太好了，
6: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7: 贾先生、任女士，我是百年好合婚庆大酒店的经理黄黎。
1: 黄黎这个名字可不大吉利呀、啊，是不是结婚不黄，到最后也得离呀、啊？哎，
7: 是名翠柳的黄黎。哦，今天来呀、啊。我是想跟你们讲个事儿，下周日你们不是在我们酒店预订了一间酒席吗？但是现在的包厢有点紧张，人家已经多付了10000块钱的定金，实在不好意思，特意来给您道个歉。
1: 那你的意思，我们再掏10000的话，这个包厢还能回来是不是？
7: 是这个意思。
1: 那不好意思，慧儿啊，订婚只是个仪式，爱情呢才是真挚，这才是我们要最浪漫的事。结婚明年再说。
5: 不行，我今年再不结婚会影响我的身高的。
1: 不结婚会影响身高啊？
5: 我妈说再不结婚腿儿打折。这10000块钱我必须出，现在就转给你。
1: 别转他了。嗯，转他还得转给我。
5: 啊？嗯，啥意思啊？
1: 这是我侄儿。
4: Hello 啊，
1: 气人不？气人不？
4: 哦，我好像明白了，你让人骗了。
5: 难道你一直在骗我吗？
1: 自信点，把难道去掉。
5: 2个月一直在骗我，
1: 这就叫情感骗局。黄黎呀、啊，哎，明翠柳去吧。
8: 去，
1: 有没有看到点大师的风范？有没有看到点大骗子的风骨？只要你们肯投入时间，那我们就放长线钓大个。你看，2个月的时间，我把一个骗子都给骗了，这就充分的证明啥呢？我骗过的路比你们骗过的盐都咸。部长，
4: 服了。
8: 不许动，全部不许动。
1: 哎，等会儿，你谁？
8: 美女，确实漂亮的美女。
1: 我没问你这个，你干啥呢？你这是？
8: 谁像？全程谁像？
1: 你不别别试验，干什么就试验？拿我！还有没人来啊？那我就不信了，
8: 我就不信了！
1: 哎呀呀！我们只是诈骗，用不着炸弹的啊！
8: 这是啥子？摄像头！我跟你说话，这个发出去的威力比你们炸弹还要大，你们千万不要动我！外面还有60多个太婆，一人30部手机。
1: 我怎么感觉他像在打劫呢？
8: 你们里面谁是头儿？
1: 那不知道。不知道
9: 啊，这确实是真的，
10: 不太明白。哼，
8: 贾冰，我就晓得是你。我跟踪你们这个团队已经半年多了哈，你们晓不晓得？哼，把赃款拿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4: 快点给吧，贾哥，
1: 我哪有钱？
4: 快拿吧，你呀，
1: 我这我没钱，我
4: 不能没有，你肯定有。
1: 我就有，就我。本来准备给你们发的红包，
8: 这个就是赃款，拿出来，
4: 快点儿吧，
11: 给呀，快点儿！哎呀，
1: 我这拿，哈哈。
0: 这个常在河边走，他哪有不湿鞋呀？
5: 这回被我们给骗了吧？
4: 告诉你，这是我们雇的演员。
1: 啊，雇的演员，我看他是 very 雇的演员吧？我跟他聊两句啊。
0: 不相信现实，感叹一下吧。
8: 叔，轻松拿下。嗯
0: 你怎么？
1: 我侄媳妇儿跟刚才那个黄鹂是一对儿，她叫白鹭。
4: 上青天的那个？
8: 不好意思哈，反间计。
1: 技高一筹啊！没想到我这边还没认钩呢，你们就开始咬了。你说这事儿巧不巧？明年他将加入我们团队，在一线的前沿。专门骗那些无知的青年、中年、老年，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
4: 欢迎
1: 欢迎加入大家庭，让我们将骗子进行到底，
6: 骗骗骗骗骗骗骗骗骗骗骗骗
1: 好骗，
7: 好，非常好，非常好啊！谢谢我们社区的各位同志们，你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这个小短剧啊，非常有创意，
1: 谢谢谢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0: 我相信呢，有了咱们大家的支持。我们的反诈知识一定能越来越普及。
11: 现在的诈骗手段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家在提高自己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啊，也要多多提醒身边的人提高警惕。
7: 最后啊，我们也呼吁更多的人下载我们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12: 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加一道更安全的保障啊。
8: 不得不说啊，贾哥，你演的是真好，谢谢您。哎
1: 呀，还是我们这个女警官有眼光啊。那该说不说，就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长相，我这个个头，下次能不能演一回警察？
8: 我看您还是演个诈骗犯像。
1: 行啊，只要能够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演啥都行。
4: 只要咱们警民合力，就一定能够让那些骗子无处遁形。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

0: 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出大事儿了，我们单位的老局长不幸被苍蝇拍给拍进去了，上面呢又派下来一只啊，不是一位。新局长一上任就搞整风，在这节骨眼上，我们科长传唤我，平时我身上小毛病这么多，估计这次是饭碗不保了。哎呀，完了！马科长，马科长，
4: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3: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4: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坐。最近家里都挺好的。
3: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4: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就爱打打乒乓球。
3: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4: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3: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4: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3: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4: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3: 兴奋点在哪儿呢？
4: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3: 红人
4: 啊？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3: 太监呢？
4: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3: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4: 说谁呢？
3: 我不爱
4: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3: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4: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3: 领导喜好图？
4: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鱼。

0: 条怪鱼。这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禁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1: 得。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呦，你这个嘴呀！哎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
2: 怎么的？
0: 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的，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了，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1: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3: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4: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
0: 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啊，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啊。
1: 贵人呐、哎，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哎，不，马处长。哎呦，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哎
1: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呦，
0: 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1: 使得的，使得多，马处长。
0: 双赢，
1: 双赢，
0: 双
1: 赢，
0: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1: 好，
0: 准备迎接，
1: 站。
0: 在，
1: 在。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5: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5: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1: 真是。
5: 围脖，还带配重呢。
1: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0: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5: 马科长啊，哎，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0: 我说怎么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5: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0: 哟，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5: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0: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
5: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
0: 好，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1: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好消息。
5: 你叫好消息？
0: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5: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啊？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0: 你给我回来！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1: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0: 这好歹你别人，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
1: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哎，啊，噼里啪啦的，滋儿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5: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0: 多余不？
5: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据我了解啊，这个小伙子业务能力很强，是个好苗子，组织决定给他转正。
1: 打死他！我这真替他高兴。
5: 好消息啊，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1: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0: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5: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0: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必须是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
6: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7: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8: 老伴啊，我回来了。
9: 哎呦，老头嘞，你可回来了。
8: 哎呀，
9: 哎呀，哎呀，你挺好的呗。
8: 挺好，挺好。
9: 老伴啊，我报告你个好消息。有喜了。
8: 什么？
9: 有喜了。
8: 别闹了，你都50了，还有什么喜？
9: 不是我有喜了，是你有喜了。死老头子，你中奖了。
8: 我？
9: 60万呐！
8: 你发烧了吧？我中啥奖啊？
9: 我发什么烧啊？那铁岭电视台，那滚动播出，你搁那滚半下午了。有一个监控录像拍下来的。就你给一个长条桌子前面，完了给钱，递你个票，就那发票中奖了。
8: 这啥钱的事呢？我这不知道呢，哪发票啊？
9: 不是，我都眼看你揣大衣挎兜了，发票呢？
8: 啊？
9: 哎呀妈呀，这不就是吗？哎呀，发票号我都记手上了，我对对啊。哎呀，一模一样的，老伴儿啊。60万呐！
8: 真假的？上哪领去啊？
9: 那这上面不有地址吗？红浪漫休闲洗浴桑拿中心，消费金额12007块钱。你洗澡去了？
8: 洗澡了，走啊，那领去。
9: 先别着急领，那咋花那么多钱呢？
8: 不是我花的，是我们那个老总，过年了请我洗的澡。你看我的钱拿回来了，10月1日走的，这不18000吗？这都给你。哎呀妈，中这些呢？
9: 不是，你洗没洗吧？
8: 我洗了。
9: 那咋花那么多钱呢？
8: 你管花多少钱干啥呀？你这中的比那花的多多了，你。
9: 不是你，人家请客你也不能使劲霍霍呀。
8: 不是让你怀疑我呀？
9: 我都不怀疑你，咱俩过这些年了，我还不了解你呀？关键你说咱俩去领奖去，人家记者万一问你说大爷，你咋得的奖啊？你说我洗澡去了，我花12000，完我中60万。你洗澡花那么多钱？
8: 这钱还真不好领了，那真不要了咋的？
9: 不要也不行啊，那电视上你搁那滚呢？
8: 哎呀，我想起来了，仨人，还有咱屯刘老四，还有他儿子刘老五。
9: 1人4000。
8: 那也多好啊。
9: 他俩回来没？
8: 回来了，跟我一起回来。
9: 赶紧把他叫过来对对。
8: 我给他打个电话，确实这个事儿是个事儿。 老四啊，你到家吗？你别进屋了，你和你儿子老五，你俩来，啊，那个什么，你嫂子吧，跟说有个事儿对不上了，赶紧过来吧。
5: 当面对。
8: 当面对，你快点的，你到这儿来你就如实说吧，快。
10: 这好多呀。
11: 爹，爹呢？
8: 你们那，你大爷想过去一趟，
11: 这还没到家呢，啥事儿这么急呀？
8: 你大爷打电话挺急的，说有个事儿对不上。儿子，你到那千万少说话，听着没？你大娘的性格我瞅都嘚瑟。
11: 那我不去，
8: 你不去行吗？咱三个的事儿。
11: 那他要问我咋整啊？
8: 问你就说不知道，
10: 好吧？

0: 数吗？你拿回来多少钱？
1: 你猜。你干啥玩意儿？你让人猜啥？你就说多少是？哎呀妈，没事呀，你整出事儿了。
0: 话太多。
1: 儿子，我拿回来多少钱？
2: 不知道啊。
1: 哎呀，那让我搁你妈那了。
3: 你别吓唬我，我妈不死了吗？
1: 你干啥玩意儿？他妈都死20年了，你嫂子也知道，你撒这谎干啥呀？就说呗，不是这个事儿啊。
4: 那我拿回3万。
0: 对上了。
1: 哎，你加班了？
4: 大哥，你钱丢了。
1: 有我钱丢了？你怎么能拿回3万来呢？你存了吗？你钱呢？
4: 我钱我还没存呢，这不三桌吗？这不逮着胳膊呢吗？
3: 爹，那我那钱呢？
4: 这赶上你咋回事？这钱，
1: 那不你俩的吗？你俩加在一起3万吧？
3: 对啊。
1: 你多少？
3: 12000。
1: 你呢？
4: 我18000。
1: 这不对上了吗？
4: 对上啊，对上。那我回去了。哎呀，给我整一身汗呐。
1: 哎呀，没对正事儿呢。坐，你就直接问他得了，就是洗澡那个事儿。
0: 啊，是你们洗澡了。
4: 哪次？
1: 咱一共洗多少次啊，孩子？
3: 咱不总洗吗？
1: 总洗那是大众浴池。咱最后咱们前半个月吴总请咱们那次洗最狠那次。
3: 啊，那是红浪漫吧？
1: 对，
0: 红浪漫。对。
4: 哎呀啊，哎，就吴老板请那回啊。
1: 对呀。
4: 哎呀，那回洗的那个。吴老板真没拿我们当外人啊。吴大哥，这样说吗？
1: 说呗，你就是这，快说吧，别整事儿。
3: 你要说我说吧，我爹说不明白。大娘啊，红浪漫太好了，现在做梦还想。那地方就不说别，那保安太潇洒了，我就想当保安。吴总拉着我们搁大门刚一进来，你看那保安，站。来，院里有车位，来跟我来。那右打舵，倒，倒，倒，过，好嘞。掉下车。
4: 我
3: 不走了。
4: 你这有点吓唬了我行啊。你听我说，嫂子，你真应该让我大哥领你出去见见。就我长这样，那浴池那门呢，都老尊重我了。我往那一站，那浴池的门自动唰就开了。当时我大哥说：“别动，电梯。”我就迈进去了。俺们在里等有5分钟，也没往上升啊。我回头一瞅，这堵一堆人了，我就听有人吵吵：“抓紧时间往里走，我在那站干啥？你一会儿上楼开会。”
3: 对，你喊的对，爹，你这么喊的。身完好，关关于胡乱漫，端手盆拿好了，请南边三位。
4: 对
0: 就说咋洗的
4: 啊。那洗那里头那嫂子那可真太好了，就是你一进的屋那雾气昭昭，就像王母娘娘蟠桃会似的。当时我仔细一看，底下有个大池子，我大哥懂啊。我大哥说：“先别动啊，别到时候让人笑，我先进去给你们打个样。”我大哥就上去了。上去那是，哎，我大哥就坐里了嘛，坐里就这不就小鱼啊，就过来亲我大哥腿，当时给我大哥亲的。妈，哎呀，病了，什么玩意儿？哎呀，
0: 停！
4: 慢一点，
0: 小雨。

0: 人是谁？
1: 小鱼。
0: 多大岁数？
1: 别问呐。
0: 呸！要不要你那老脸子？不问多大岁数就亲了？
1: 不是，你听啥呢？小鱼，不是小云，是吃那鱼。现在鱼吃人了。小鱼温泉都这么大长腿，您咋说的？你跟你大娘说。
0: 我不乐听你说。
2: 孩子，你实惠，你说。
3: 是鱼，游那个鱼。
1: 你看，
0: 鱼。
3: 那叫小鱼温泉吗？
2: 啃腿。
3: 啊，可痒痒了。
0: 完了呢？
3: 完了，我不知道了。
1: 我怎么能不知道？你看，你大爷血压都上来了，完他就上楼了，完我俺俩回工地了吗？
3: 对。
2: 你俩回工地了。
1: 嗯。
2: 你上楼了。
1: 啊。
2: 花一万二。
1: 花多少？
2: 老四嫂子不怕你笑话了，你大哥上楼了，花一万二，这发票搁这呢，我不扒瞎。
1: 嫂子，当时是怎么回事呢？我大哥呢肯定是争你，我上楼了，他上楼了呢，我跟我儿子俺俩一看也没啥意思了，我说咱俩回工地吧。哎，这事你干啥去你啊？哎，干啥呀？大哥，你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呀，大哥呀。
4: 什么我帮不了你？说明白了你就走了。
1: 我怎么帮你说明白呀？
4: 怎么的你啊？你
1: 大哥，你说你这人怎么现在怎么这样？人家吴总啊相信你了，让你带我俩去洗澡，你怎么给花出这么多钱？你不照顾人家吗？
4: 不是，我还想问你俩这钱到底咋花的？
1: 你问谁？你说你这，
4: 我告诉你，老四，你要来年这样，我不领你爷俩去了。
1: 俺俩还能跟你去吗？
4: 你俩通宽跟我说实话，今天我这你嫂在这呢，我这冲灯说话，我要错花一分钱，
1: 苍天在上，我刘老四没错花一分钱，
3: 我刘老五除了捞点鱼，剩下啥也没干。
4: 你干啥呢？啊，起来，
1: 领我的棍棍。
4: 你干啥玩意儿呢？
3: 捞鱼啊。
4: 捞温泉里那鱼了？
3: 对，就啃腿呢。
4: 对。要我说你这孩子，你捞那鱼有啥用啊你啊？啊，
3: 我没想捞啊，你搁池子里一出来，那鱼就飘上来了。我一看那是啃完你腿中毒了，我还怕别人罚你，我好心拿个塑料袋我就兜回来了。
4: 你兜回来，你拿家来了，有用吗？
3: 咋没用？炸那鱼酱你不吃的挺香的吗？
4: 那鱼酱是刚那啃腿那鱼炸的？
3: 啊。
4: 我的妈呀！对上了，那个鱼特别贵，老伴儿，那是训练出来的，一条得1000，十条就10000，你捞多少条？
3: 10多条，
4: 那就对上了吗？
3: 没那么贵呀，我打听了，100块钱能买一堆呢。
1: 废纸话，我大爷废纸乱信的，早就对上了呢。我没差了。
2: 行了，我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4: 你别，老伴儿，你别听他瞎说。你我就告诉你，咱们呢别这个事儿啊，我这人品你应该知道。让他爷俩这一说，把我说糊涂了。咱也别着急，别上火，钱咱不要了。我以后今后我不洗这个澡了，我一年都不洗，好不好？从今往后，
0: 洗一下。
4: 我觉得呢，我告诉你。谁呀？干啥玩意？
3: 我不知道。
5: 是你电话彩铃吗？嗯。
4: 这谁呀？打的这灯泡啊？
1: 灯泡，大哥，为什么我出去接去吧？
4: 你打的。老伴儿，咱们按免提啊，让大伙听吧。谁呀？你这洗洗刷洗刷都不让洗了？
6: 这大过年的这么大脾气呢？
4: 你谁呀你？
6: 我吴总。
4: 你，哎呀，哎呀呀，对不起啊，吴老板呐，你好
6: 啊。
4: 啊，
6: 你中奖了知不知道啊？
4: 我不是中奖这事儿我知道了，现在吧回来说不清一个事儿。那天那消费啊，我老伴儿搁这块儿，那什么，我老伴儿跟你说啊。喂，客气点。
2: 喂，那个吴总啊，
6: 哎，嫂子好。
7: 你好啊，谢谢你啊，对我们照顾挺好的。你大哥说了，回来你还带他去洗澡去哈。你挺舍得花钱呐，领他们三个人花12000。
6: 呀，嫂子，你误会了吧？我请60人，我们工地60个农民工，我寻思过年了，请他们洗个澡，干干净净回家。
4: 吴老板，你说一下多少人？
6: 咱工地60人都去了。
4: 60人，那怎么我们这没看着呢？
6: 你们分批去的，你是最后一批。
4: 哎呀妈呀，这扯吧，那60人，那这个我回头是不是把票得给你拿一下？这你花的钱呢？
6: 老赵大哥，我看电视了，你是第二天走的，要是头天晚上走啊，还兴许中不上这个奖。
4: 对，
6: 所以我觉得呢，这是你的幸运，这个钱呢，你们自己处理吧。
4: 哎呀，好啊，谢谢你啊，吴老板。
6: 记着啊。啊，回来前把那个发票给我带回来。
4: 谢谢谢谢。最后呢，我们几个给你拜个年哦，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腾飞，蓬勃发展。可能撂了。哎呀妈，60人能？哎呀，这叫把我折腾的。一人合200，26120。
7: 老伴儿，
4: 干啥？
7: 过来。
4: 干啥呀？
7: 送你三个字儿。对不起，是我错了。
4: 错了，你以后别整了。我还搁这瞅啥呀？不回家。
7: 我不是担心怕你走时间长了学坏了吗？
3: 哎呀，干啥呢？
4: 回家你瞅学坏了。
3: 你没听那发票中奖了吗？
4: 哎，对对。那个大哥，你先停啊。那个，咱们把那中奖的钱，咱抓紧分一下子。中奖跟你俩没关系啊。
8: 咋没关系？这不咱三个洗澡中的奖吗？
4: 咱三个洗澡不假，那是头天晚上，你们不当天晚上走了吗？完我上楼睡着了吗？早上起来服务员就告诉我说结账，我说我们老板花钱，他说你多喝一瓶矿泉水你得掏7块钱，完了你就把发票给我了，那7块钱就这么中的奖。
8: 这7块钱可以给你。我说把那个中奖的钱咱们分一下子。
4: 你咋这样？给老四你还要抢钱是咋？吴总咋说的？吴总说的这钱是我的幸运，让我自己处理。
3: 不对，那吴总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自己处理吧。你是你，不还有门呢吗？
8: 那门不就我俩吗？
7: 行了，老伴儿，我听明白了，人家老四说的对，不光你们这3扇门。还有57扇门呢，60扇门，60个家庭，平均分了，1人1万。现在政府的政策也好了，咱们农民也富起来了。老伴儿啊，钱不是问题，钱那玩意儿不是最重要的，感情是最重要的。继续。
4: 行啊，分了。
3: 不是你干啥呀？
4: 干啥呢？
8: 我想你妈了。
9: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0: 多好啊！
11: 是，
10: 我们哥俩是都是新人，
11: 我更新一点，
10: 所以呀、得把您最擅长的，观众最喜欢的内容，
11: 怎么样，
10: 奉献给大家。
11: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最擅长的就是观众最喜欢的，
10: 是吗？
11: 那当然了。
10: 最擅长什么？
11: 烟火，又叫货声，
10: 不要解释了。
11: 哎，就是卖东西时候，你听这嗓子多好。
10: 吆喝，
11: 怎么了？
10: 这东西也太老了，都脱离时代，大家伙不喜欢不欢迎了呀。
11: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在春晚现场啊，我吆喝一卖菜的，保证满堂彩声。
10: 谁给你鼓掌？
11: 你不信是吧？
10: 你来呀，
11: 听着呀，
10: 听着。
11: 香菜

0: 乡春了村嘞，好酒好菜耶！
1: 不是，鼓什么掌？
2: 鼓什么掌？
1: 唱多好，
2: 还挺捧啊！啊，这么多人鼓掌。
1: 是啊，
2: 哪位鼓掌的见过这么卖菜的呀？
1: 这不过去卖菜的
2: 吗？对呀，挑着扁担走街串巷，过去的了。
1: 那依着你呢？
2: 学会传统的旋律。
1: 怎么呢？
2: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啊！
1: 卖新东西。
2: 对了，
1: 卖什么呀？
2: 那天我在直播间看一主播啊、嗯，就拿这卖菜的旋律，
1: 卖的是
2: 化妆品。
1: 卖化妆品？
2: 哎，
1: 那能唱吗？
2: 一会儿他也这调。
1: 嗯，来来，
2: 腮红，
1: 腮红，嗯，
2: 比比双来，眼线眼影眼睫毛买美目贴，卖口红正红的砖红的水红的，打了折的优惠的券来，
1: 优惠券
2: 包邮。
1: 嘿，你瞧瞧啊，到他这儿您听我包邮，
2: 那直播间东西唰唰往出卖，
1: 就卖出去了，
2: 服吗？
1: 这不服啊！
2: 新叫卖不服吗？
1: 那不服就好，就改一卖菜的我就服了。啊、那更得了那个。
2: 好嘛，那依着你呢？
1: 依着我，我告诉你啊，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2: 压箱底儿的，
1: 哎，
2: 卖什么的？
1: 卖十三香的
2: 啊，香料。
1: 用我们老家话说，嗯、卖十三香的。
2: 都不用老家话了
1: 啊！
2: 你都来吧，
1: 你都停着吧
2: 啊！
1: 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啊，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包绸缎，北京用它来包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那亲朋好友来聚会，挽挽袖子就下了厨房，那煎炒烹炸味道美呀，鸡呀鱼肉都喷喷的香，打动了仙人来拜访啊，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哎，
2: 又来了又来了，您各位都拍不上了，还鼓掌的？
1: 我好唱的好，
2: 鼓掌的
1: 啊！
2: 谁见过这么卖十三香的？
1: 这不是过去吗？
2: 还是现在都超市里卖的盒装的，谁买这散装的呀？
1: 炖肉料。
2: 对呀，
1: 依着你呢，
2: 学会传统的旋律。
1: 怎么样啊？
2: 卖点有时代感的东西呀、啊。
1: 这能卖什么新的呀？
2: 卖手机。
1: 卖手机，
2: 生活当中离不开啊。
1: 那是离不开。
2: 对呀、啊、你那什么词儿啊？
1: 小小的纸儿四四方方
2: 也这么唱啊。
1: 来来，
2: 小小的手机四四方方啊，
1: 没错，
2: 个头不大，它功能强，大家用它办年货、
1: 是
2: 主播用它都带货忙啊、
1: 哦、
2: 手机到了
1: 啊，
2: 叶鹏的手、
1: 到我这儿了，
2: 聊天购物是一个劲儿的忙，
1: 方便
2: 看电影、打游戏、抱着手机它不下床啊。
1: 谁呀？
2: 玩手机经常
1: 啊，
2: 破了相。
1: 怎么还破相啊？
2: 一犯困手机就拍到脸上啊啊啊啊啊呀啊。
1: 别鼓掌，这都多难为情啊！这个
2: 本来嘛，这大家都有这经历，一犯困，啪，手机拍脸上了。他原来鼻梁子高着呢。
1: 我这是拍的呀。
2: 哎，您老听说一个词儿
1: 啊，
2: 自拍。
1: 哎，
2: 说就是他，知道吗？啪！
1: 咱不是，咱别胡解释，行不行？
2: 我就问你
1: 啊，
2: 拿十三香这旋律，卖手机，
1: 哦，
2: 这服不服？
1: 不服。
2: 怎么还不服？
1: 不服。
2: 怎么不服呢？
1: 因为我没有拿出我压箱底儿的
2: 十三香。
1: 不对，刚才我拿一回压箱底儿的。
2: 还是的。
1: 你不明白
2: 啊？
1: 因为我没有拿出压我们家楼盘底下电机石的那个了。
2: 哎呦，这得认真听了。
1: 嗯，
2: 这是他刚才说了，
1: 就是
2: 电击他的时候啊，他吆喝的那个
1: 电击，我像话
2: 吗？他坐那，
1: 不是
2: 啊，吆喝
1: 没有电击石，
2: 什么叫电击石？
1: 最好的，哎，
2: 卖什么的？
1: 老朋友都知道
2: 啊，
1: 卖布头的，
2: 有卖布头。
1: 哎，两个人配合好听极了，
2: 什么样呢？
1: 哎，
2: 嗯，
1: 这块腰环，腰环着买了就是不大小孩的，不要那一装。再来这一装，这个装装见了见的打不相同，不一样耳的。您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窟窿眼儿，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

0: 怎么这么白？
1: 哎，你说怎么那么白？我哪知道怎么那么白呀？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彩呀。
0: 别嚷嚷了！我去，
1: 不是你拦着我干什么呀？我这一人学俩人多难啊！
0: 再难也不行。
1: 怎么了？
0: 干嘛呢？
1: 卖布头啊？
0: 什么色的？
1: 白的呀。
0: 白的
1: 啊？
0: 词儿也太老了。
1: 怎么了？
0: 没有褒贬
1: 啊？
0: 没有褶儿，
1: 对呀，
0: 没有窟窿眼儿，
1: 这都是老词儿。
0: 现在谁还穿有窟窿眼儿的衣服？
1: 那依着你，
0: 现在穿白的，咱们最应该瞩目。
1: 为什么呀？
0: 白衣天使忙碌在防疫的一线呢，
1: 医务工作者。
0: 对呀，就拿老词儿吆喝人家，那行吗？
1: 你有新词儿？
0: 新叫卖吗？
1: 还得唱这白。
0: 对了，
1: 我得听听你有什么新词儿唱这白。
0: 哎，您听
1: 这
0: 新叫卖
1: 不错，
0: 咱也唱这块白
1: 白的。
0: 那白衣天使一身白衣动人心怀，
1: 不错。
0: 他忙在了病房内，那扎针手术台，
1: 是啊，
0: 为的就是国泰民安，家家乐开怀。人家身上这件白
1: 怎么样？
0: 是最美的色彩。
1: 对了，
0: 那我们大伙感谢您，这掌声响起了。
1: 嘿，
0: 这是应该鼓掌的人。
1: 那对对，我跟您说，您各位这掌声绝对不白鼓
0: 啊，
1: 这是送给医务工作者的。
0: 对呀，
1: 啊，
0: 白衣天使，是穿白的。
1: 对呀，
0: 现场这么多朋友，
1: 这么多朋友
0: 穿的服装五颜六色的。
1: 是啊，
0: 怎么吆喝呀？
1: 你那意思吗？现场什么颜色你都能唱，
0: 都得有词儿啊。
1: 你这话太大点了，
0: 一点不大，
1: 我非得难为难为你。
0: 行，
1: 你看啊。
0: 啊，
1: 你就看头牌吧，
0: 头牌，
1: 人家
0: 啊，这位，
1: 人家是2020全国脱贫攻坚奖获奖代表
0: 啊，
1: 人家穿了一身红，你能唱吗？
0: 啊，这位穿件红，
1: 这就来了，
0: 先进是典型
1: 啊，
0: 为脱贫攻坚呕心沥血，人家立了功了。
1: 是啊，
0: 您身上穿的是红
1: 啊，
0: 那透的是心里红，有这一颗红心，为祖国呀努力前行。
1: 嘿，
0: 这春晚演员加一块儿，没有您这么红了，您是穿上这件红衣服开门红。
1: 嘿，
0: 你看乐，你看乐，
1: 真有好词儿啊。
0: 当然红的，
1: 我还得难为难为你，
0: 挑挑随便
1: 你看，我跟你说啊，你看，哎，
0: 怎么了？
1: 看这边啊，
0: 这边
1: 人家
0: 啊，
1: 人家是航天工作者，
0: 又更了不起了。
1: 穿了一身蓝，你有词儿吗？
0: 蓝
1: 蓝，
0: 这位穿件蓝，
1: 是啊，
0: 是位航天员。
1: 对，
0: 买手就在实验室，他一心为航天
1: 啊。
0: 您穿上这件蓝，
1: 穿蓝的，
0: 多么难的难事儿也不能霸占蓝。
1: 对，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 哎呀，行啊，妹妹，这么多观众，你坐第一排，找人了吧？啊，要不然你说他坐前面，你们坐后边，对不对？啊，你看这还有饺子吃呢，这还呀。行啊，咱俩可以交朋友啊。哎呦嚯，这更了不得，您坐中间更找人了。别不好意思，找谁我都知道。您、哎、大伙儿看看，大眼睛双眼皮，小妮管您叫二姨呀、啊，这是啊。您是二姨夫吧？啊，拜年了，拜年了啊！行啊，行，咱可以交朋友。
2: 哎哎 哎，你干嘛呢？
1: 哟嚯，这台上还一个呢，演员，找人了吧？
2: 啊？我找谁呀、啊？
1: 你瞧这鼓掌的，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吗？你看啊。行啊，我愿意跟你们这儿人交朋友。嗯，
2: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嗯，你谁呀、啊？
1: 不认识我？
2: 没瞧出来。
1: 你瞧，我
2: 谁呀、啊？
1: 焦圈。
2: 叫什么？
1: 焦圈。
2: 那咱俩差不多。
1: 您是
2: 麻团儿。哎，
1: 这麻团儿是干什么呀？
2: 焦圈怎么回事？
1: 你瞧，焦圈你都不明白。我总找别人办事儿，哦，别人也找我办事儿，为此交了一圈的朋友，焦圈嘛。
2: 我说怎么一上来找人找人呢？不是，这交朋友干嘛还论圈啊？
1: 有圈好办事儿啊。哦，你说我们家那小区停车多费劲，晚回去十分钟你瞎了。
2: 怎么瞎了？
1: 那天我们楼底下那二哥。打下班进小区开始找车位，嗯，开着个车围着小区转悠，一圈一圈一圈，一直转到早晨七点半，直接上班去了啊！
2: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趴窗台看了一宿、
2: 啊。你也闲的没事啊？
1: 这就是不找人的后果。哟，你全咱交圈，
2: 你怎么
1: 甭管几点回去，保安的车位给我留着。
2: 你怎么这么牛啊？
1: 保安我这圈的哦，哎，他回家那火车票是我找人给买的。
2: 火车票？
1: 别人排六宿买不着啊。嗯，我找完人车票送家来。
2: 你找的谁呀、啊？
1: 卖票那老宋是我这圈的。哦，他那病是我找人给看好的。
2: 你找的是
1: 专家呀、啊？哟，别人挂不着号，我到那推门就进。
2: 这专家那么听你的？
1: 专家那保姆我给找的。
2: 你还负责找保姆、啊、
1: 我找这保姆又便宜又实惠，哎，轰都轰不走。
2: 为什么呀？
1: 哼，保姆那老公我给找的。
2: 这老公你给找的谁呀、啊、
1: 哎呀，也不是外人，
2: 是
1: 就是给我留车位那保安。哎，
2: 又转回来了。
1: 你瞧，保安娶保姆，保姆伺候专家，专家治老宋，老宋车票，保安有的车票给我留车位，你瞧这一圈朋友叫的交圈嘛，是不是？哦，
2: 是这么回事。
1: 哎，你也加入怎么样？啊，来，我扫扫你。哎，我把你给拽进来，
2: 我把你给踹出去。嗯、哎，
1: 这怎么说话呢？
2: 我明白了。啊，合着你的交圈嘛，就图自己方便，损害别人的利益。
1: 我损害谁利益了？
2: 啊，你占着车位，让二哥在这转一宿，你缺德不缺呀、啊？你损不损啊？这事我听着就有气。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2: 废话，那二哥是我姐夫。哎。
1: 你就是我小舅子，
2: 别占便宜啊！
1: 咱俩以后是朋友。
2: 谁跟你朋友？
1: 老话说得好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还盯个诸葛亮。
2: 你瞧，
1: 一帮一对红吗？嚯，这就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啊！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开老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会变成啊美好的人间。
2: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人？
1: 找我啊，焦圈。哎，焦圈，找人好办事。
2: 不是，嗯，焦圈。您每天在圈里边是不是觉得特美特滋润呐？
1: 以前挺滋润的哦，最近怎么这圈界也不太好混了。
2: 圈界啊，
1: 今年我儿子中考哦，我想着去那个重点一中啊。
2: 你瞧瞧，
1: 按照我们圈里的规矩，嗯，把人约出来啊，该吃饭吃饭，该喝酒喝酒、哦、最多交俩赞助费，这事儿准成啊。嗯，今年再这么办不成了。
2: 我听的怎么不成了？
1: 说这赞助费取消了。
2: 对，不收了。
1: 喝酒算违纪。
2: 没错，
1: 你说吃饭多正常的事儿啊，找谁谁都不来。你说这不冲我来的吗？哎呦，这以后都这么办事了，我这交圈该怎么开展工作呀？这嗯，太不方便了。
2: 哎，这就对了啊，因为你以前啊太方便了，我们大伙儿才不方便，以后只有让你这种人不方便，我们大伙儿才能彻底的方便，对不对，大伙儿？
1: 都冲我一人来，是不是？别的事儿可以，这事儿不行。
2: 怎么？
1: 你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2: 他给用这儿了，
1: 必须找人给他办成。
2: 都给你封死，你找谁呀？
1: 我是谁？焦圈儿
2: 又来了。
1: 我在圈界白混这么多年，
2: 你想怎么着？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搭上一个重要关系。哇，整个学校让谁进不让谁进，就他一个人说了算。
2: 学校那校长，
1: 看门的大爷。
2: 哎，大爷，大爷能管这事儿吗？
1: 大爷，我这圈儿呀。
2: 是啊，
1: 焦圈儿，不得让孩子上学吗？
2: 你瞧瞧，
1: 我告诉你，你把校长他们老太太拿下，这个事儿就算成了。哎呦，大爷。那您告诉我怎么拿下？我给人弄点什么呀？啊，别的不用弄，你就给他弄个枸杞。听见没有？
2: 什么呀？
1: 你村里没人知道这信息？
2: 什么呀？
1: 校长他妈爱骑狗。哎，啊，这东西
2: 什么？等会儿，
1: 你要为人，
2: 你从哪儿听出来校长他妈爱骑狗啊？
1: 大爷说了，
2: 说什么？
1: 您弄个枸杞，这骑狗吗？
2: 不对吧？啊？是不是让你弄那喝的枸杞呀？
1: 一看你就没办过事儿，那玩意儿满大街都是，送这个能办成吗？你弄个枸杞，就让老太太骑狗，
2: 我觉着不对啊。这生活当中你见过骑狗的吗？
1: 国外有那骑狗比赛，你没见过？
2: 那是在国外，我说咱们那儿你见过吗？
1: 那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理解这个问题啊。啊？再过十年，咱们这儿骑狗上路，保不齐还给限号呢。
2: 没听说过。
1: 对不对？
2: 你这怎么限呢？
1: 那你周一到周五按品种限呗。
2: 啊？品种怎么限啊？
1: 礼拜一啊，骑泰迪。对，
2: 那礼拜二
1: 京八串，
2: 礼拜三
1: 骑大丹，
2: 礼拜四
1: 藏獒日，
2: 礼拜五
1: 裤裆补。
2: 裤裆补？怎么裤裆补？
1: 那你骑的礼拜给补补了，对不对？
2: 水煮抽风，我让
1: 就是骑狗。
2: 骑狗我听着新鲜。
1: 骑狗就新鲜。
2: 对，
1: 想当年孙膑骑的什么呀？
2: 牛。
1: 张国老骑的什么呀？
2: 驴。
1: 阿凡达骑的什么呀？
2: 鸟。
1: 哈利波特骑的什么？
2: 扫把。
1: 对呀，许他骑扫把，就许我们骑狗。哎，校长他妈骑狗，就这么任性。
2: 好嘛，
1: 对不对？你看，
2: 这焦圈是要疯啊！
1: 找狗去，
2: 我让，
1: 找去啊！
2: 你上哪儿找去？
1: 找去，我打听啊！啊，我一出门，拦辆三蹦子，嚯，
2: 都
1: 开过来了。坐上去跟师傅打听，
2: 你瞧瞧，
1: 师傅，您见过人骑狗吗？啊，你下去。哎。给多少钱我都不拉你。
2: 怎么急了？
1: 知道我们这黑车该取缔，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们。
2: 怎么？
1: 我们这叫狗骑兔子，不叫人骑狗。
2: 这哪儿跟哪儿的？
1: 他也跟我较劲啊！哎呀，我直接奔狗市
2: 那儿学么去了。
1: 一进门看那条大个儿了，嚯，师傅，您这多少钱？诚信要五千去了。哦，听话吗？能左以会握手。
2: 你瞧，
1: 能骑吗？哎，嘛玩意儿？啊。能骑吗？
2: 对，
1: 哎呀，啊，那你别问我呀。
2: 怎么着？
1: 你跟他商量商量，要不你来一圈啊？我估计啊，只要是不往死里咬，他就算同意了。是不是，您到底说准了，到底人能不能骑呀？啊，哎呀，人能不能骑不知道。反正据说以前马戏团的时候，猴骑过。哦。那这算有工作经验的。
2: 是啊，
1: 交钱走人。
2: 干嘛去？
1: 回家一对一的封闭训练，
2: 下功夫去了。
1: 不出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2: 怎么样？
1: 这狗我骑上，
2: 你真骑上了，
1: 大功告成啊！哎呀，我骑着直奔广场。
2: 你上那儿干嘛去？
1: 校长他妈在那儿练那广场舞，
2: 全打听出来了。
1: 这家伙我骑着他一出来，哎呦，回头率100%啊！还有起哄的呢。
2: 说什么呀？
1: 哎呦呵，嗯。二郎神换造型了，
2: 好嘛，哪也成哮天犬了这。
1: 哎呦，到了广场一看，一帮老太太跳得正欢呢。
2: 跳什么呀？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2: 还真时尚。
1: 我说看见没有啊？就是领舞那个啊。哎呦，一拍屁股，噌就窜过去。哇，老太太跳正高兴呢。哼哼的小脸温暖我的心窝。就这时候，噌就钻裆底下了啊，驮起来就跑啊。哇。老太太一点准备都没有。
2: 什么样啊？
1: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哎
2: 呀，老太太都没准备啊，
1: 吧唧就掉下来了。
2: 我说摔着没有？
1: 我扭头赶紧跑吧。
2: 你干嘛去？
1: 我得找那大爷去。
2: 我得问一问。
1: 我说你给我出来，哼，你有没有圈得你？
2: 是啊。
1: 你不让我给他妈弄个狗骑吗？啊，这倒不错，刚上去就掉下来了。
2: 是，
1: 我告诉你，摔个好歹你算主谋，你知道吗？
2: 这大爷说什么呀？
1: 我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是让您弄个那个狗骑。
2: 小孩喝水的吧？
1: 没让。 让你弄个那个枸杞，嗨，你弄个旺那个枸杞，不是我这个枸杞，哦哦，我说这个枸杞没问题，
2: 嗯对，
1: 你弄个旺那个枸杞就有问题，啊啊，你这个旺枸杞有问题，它不是我的问题啊，我是说你把我说旺枸杞这个问题，你理解成旺枸杞，你旺你。我腿串了，我
2: 大师逼急了，这个，哎呀，
1: 别跟他废话了。
2: 怎么着？
1: 我赶紧找校长道歉去。哎，
2: 这校长什么态度？
1: 你就是焦圈啊！啊，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你怎么想的你啊？让我妈骑狗玩啊？不纳了闷儿了？孩子上学挺正常的事儿，该去哪儿去哪儿，按规矩办呗。
2: 对，
1: 你倒好，整天拉关系，搞圈子，搞圈子，拉关系，视规矩为儿戏。什么是规矩？嗯，小规矩就是社会秩序。大规矩就是国法党纪，你拉了关系就坏了规矩，坏了规矩就破了风气，破了风气就乱了法纪。我们要打破圈子，守规矩，摒弃关系，树风气，不要为了满足个人的一己私利，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2: 说得太好了，周圈，您得好好的反思一下了。哎呦
1: 喂，校长这一席话是点醒圈中人呢。嗯，你说我以前干的叫什么事儿？
2: 你得谢谢人校长。
1: 不光校长，嗯，他妈我也得好好谢谢。
2: 你谢老太太什么呀？
1: 多亏了人喜欢的是枸杞，我就弄条枸杞啊。这要喜欢当归，
2: 怎么样？
1: 我就变小王八了。
2: 还没听说。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0: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生平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媳妇儿啊，别拖了，别拖了，出事了。
2: 咋了呀？
1: 咱闺女不说今天回来了吗？
2: 啊，
1: 不是一人回来的，带了个小伙，估计是咱们未来的女婿啊。
2: 你咋知道啊？
1: 我同事在火车站给看到了，这都给我拍照片拍下来，都给我发来了，你看。
2: 你咋还给你同事发红包呢？
1: 这小子他多聪明，他想过年挣点儿。他说什么发50看个边儿，发100看挣脸儿。我说这我闺女的事儿，我直接给他花了200。结果你看他给我做个 PPT， 上面还有图文讲解的。你
2: 哪来的？
1: 他发来的吗？
2: 我问你发红包的钱哪来的？
1: 我觉得现在不是讨论私房钱的时候，这有可能是咱们的女婿啊！你想点正事儿，现在该干点啥？
2: 啊，那行，那我赶紧买点菜去。
1: 你别菜别买了，整的没用的，我都买完了。
2: 你买啥呀？
1: 你看你放下安排明白的，你看鸡、鱼、虾、大鹅，这得不少钱吧？我还认为现在我们不该讨论私房钱的时候。
2: 这哪是私房钱啊？这买房钱都够了。
1: 那还得咱俩呢。哎，这私房钱买私房菜没毛病。你呢就负责整饭啊，我就负责整人。快快快，去。
2: 那我穿啥呀？
1: 你穿这身挺好看的。换啥也不是看你来的，这天。我换一身。哎呀，这干啥呢？这风尘仆仆的。岳父，老丈人，我媳妇她爹，你咋出来了呢？你
3: 这么多年了，怎么跟我说话还紧张啊？
1: 爸，你不是不知道，我这人生有三怕：一怕跟生人说话，二怕跟熟人说话，三怕刚买的雪糕说话就化。哎
3: 呀，你这没话找话，我都知道了。我刚才在里屋听见了，你的新女婿不是来了吗？我怕你紧张尴尬，我摇人了，马上就到。
1: 他们来这不添乱吗？你这是。
4: 爸妈，我回来了。
1: 你赶紧，轻易别出来啊！快，别紧张啊。拿出点大家风范，听着没？快进来，
4: 爸！哎呀，
1: 我闺女，好闺女，
4: 妈。
1: 哎呀，这大礼包，这大礼盒，这好酒，这大脑袋谁呀？
4: 我男朋友。
1: 我难受。
2: 你难受啥？
1: 啊，这闺女有男朋友了，当爹的能不难受吗？
3: 我服你。
1: 别服，岳父也难受。
3: 岳父难受了。
1: 什么玩意儿？岳父难受？你跟我玩什么谐音梗？这刚见面就叫岳父了，这下子
2: 来，别站着了，赶紧坐下。
1: 来，坐吧，快！哎呀，请坐。
3: 叔叔你也坐，
1: 你请吗？
3: 你请，
1: 请。
4: 你俩一起坐呗。
1: 请。俺俩坐一起了。啊。
3: 没事，听说。
1: 嗯啊好，哎，那个啥时候来的？
3: 刚来。
1: 啥时候回去？
3: 待两天。
1: 你爸妈不想你吗？没事就回去呗。
3: 叔叔，我这次来是有目的的。
1: 你老家哪的？
3: 赤峰的。
1: 那赤峰应该是你的目的地呀。
2: 你说啥呢？那孩子才来，差点让你给送走了。
1: 那个贵姓啊？
3: 姓王，王东。可以叫我渣渣
1: 啊！你哥仨来的，
4: 爸，都他一人，你咋听的呀？
1: 啊，这两天上火，耳朵听东西重影。
2: 嗯，哎，那行，你们说说话，我包饺子去。哎，
4: 妈，我帮你。哎，走，
5: 好好表现。
2: 渣渣，随便点。
3: 点点啥呢？
1: 下饭店啊，点菜呢，搁这呀？啊，
3: 没事，我来个苹果。
1: 好，太随便了。
3: 我擦擦地吧，
1: 擦地下人。不是孩子，你是在有这缓解尴尬呢？孩子，不用啊，这早上地呢，这你阿姨都擦好几遍了，你再擦就掉漆了。
3: 小王啊，哎呀，你拖回地，我跟你为了岳父啊唠点别的。哎，
1: 我说爸，你这别出来添乱了，你干啥呀？
3: 哎，未来女婿感觉怎么样？
1: 还行。
3: 那就多交流，真诚地表达出来。
1: 不是爸，这是我弱项啊！你看我那时候见你我就尴尬，一直尴尬到现在。
3: 对呀，我这不一直在缓解吗？转眼我都老了。
6: 行，我来帮你呀，
3: 看这个局面。啊，小王啊，哎，来游戏啊！
1: 什么游戏？你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你不老了吗？做啥游戏呀？
3: 不是你们玩，我看着。来，真心话大冒险，
1: 什么玩意儿？真心话
3: 不是
1: 捡石头剪刀
3: 布，
1: 真心话大冒险。
3: 真心话，
1: 最爱谁？
3: 你家莹莹。
1: 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
3: 大冒险，
1: 给我家莹莹发520块钱红包。
3: 好，
4: 爱你。哇，
1: 石头剪刀布，真心话大冒险。
3: 大冒险，
1: 把那钱要回来。
3: 叔叔，你要看不上我，你直接说，你没必要拆我呀！你这给我拆的稀碎，我咋回赤峰啊？
1: 没事，我分批给你寄回去。
3: 叔叔，这主意都他出的，他谁呀？
1: 我岳父。
3: 你岳父太逗了。
1: 你岳父才逗呢。嗯。那谁的逗呢？你，老爷。
3: 哦，老爷老爷，我刚才脑子没转过来，摸摸。说真心话大冒险，说真心话太冒险了。
1: 是，
3: 行，咱们来个益智类的。
1: 不，你又出啥幺蛾子？
3: 今天我带好酒了。哎呀，哎呀，年份原浆520，你看看，看看这包装，嗯，闻闻这酒香，再尝尝这酒感，嗯。谁能不爱他？
1: 是你，这还得我爸领。年份原浆520，多高端，多有面。今天你算有面了，哥，我平时我喝不到。咱玩啥游戏啊？
3: 猜谜语，你俩一伙，输了对方喝一杯520。
1: 对方是谁呀？
3: 我呀。
1: 啊，他也参战呢。那行行，那
3: 什么，我们那个来说，周瑜的老婆叫小乔，小乔有个姐姐叫大乔，大乔的小姑子叫孙尚香，孙尚香的老公叫刘备，刘备有个儿子叫刘禅，刘禅的老丈人叫张飞，请问张飞管周瑜叫什么？
1: 你没毛病是不是？你上过大学没？啊，你出过高深的，咱们反扑一下吧。
3: 叔，你放心啊。嗯。请听题啊，动物界，非熊非猫是熊猫，非羊非驼是羊驼，非驴非马是什么？
1: 癞蛤蟆。不可能，回答错误。癞蛤蟆都没有毛，他说的都有毛，而且还是哺乳动物。
3: 你快喝酒吧。
1: 怎的了？
3: 人说对了。
1: 咋对了？
3: 癞蛤蟆是驴吗？
1: 不是啊。
3: 癞蛤蟆是马吗？
1: 不是啊。
3: 所以人家对了。
1: 那我还说葫芦娃呢。
3: 葫芦娃没毛病啊，只要不是驴不是马，你是大脸猫都行。
1: 你这啥玩意儿，叫老癞蛤蟆给坑了你。哎，
3: 这不唠得挺好吗？行了，你们俩慢慢唠啊，我去帮女儿包饺子。哎，也不是让癞蛤蟆给坑了，主要太聪明了，他有一手。
1: 哎，有啥一手啊？我咋感觉我有个猪队友呢？你
3: 是
1: 你说我闺女是咋看上你的？嗯，哎，你跟我说说我闺女咋看上你？
3: 那是3年前的一天。
1: 哎，3年前呐。
3: 对，
1: 那听这话是要抒情啊。来，起音乐。
3: 那天我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从此就再也忘不掉她那可爱的脸。当我鼓起勇气准备向她求婚的时候，公司突然派我去国外工作。我以为我们的感情会就此结束，没想到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支持和鼓励。他等了我3年，
1: 你说的这是我闺女啊？嗯，多少有点傻呀。
6: 爸，哎，我才不傻呢。他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
2: 他是为国争光，咱闺女当然理解。
3: 这小伙子不错啊，后面就别再去考验他了啊。后面都进来吧。哎呀妈呀，
1: 这一大家都在外面排队呢。
3: 这些都是谁呀？ 啊
7: 这你五姑，那你六舅，那是你二舅吗？那你四姨夫。我是你远房的八竿子打不着的你七哥呀。
3: 那这位？
8: 我是邻居。
1: 这邻居来凑啥数？你说
3: 这仨是我外甥外甥女吧？
7: 那你姑啊？那你舅？这你姨？
3: 我辈儿这么小啊？
9: 两位小外甥，
10: 给你红包。
3: 谢谢，你拿着。哎呀，
1: 这看来是一家人。
3: 叔叔，
2: 还叫叔呢，
6: 赶紧叫爸。啊，
3: 你好，爸。
1: 你好，女婿，
3: 让我们吃饺子，
2: 包饺子喽！来
3: 吧，这酒行啊！
8: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

0: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 每一辆警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安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2: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3: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1: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美国和伊朗六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二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4: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1: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在与伊朗方面接触。两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3: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1: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5: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6: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1: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两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7: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犯嘀咕，我们做的可都是努力促成和平的事。
1: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

0: 豪扮演。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近三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五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1: 国际水域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将负责监管它。阿曼必须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它们炸飞。
0: 在每一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1: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0: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2: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0: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谓经济决战日不过是美国自身危机的一种转移，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成本。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任期最低水平。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3: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0: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4: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

0: 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1: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2: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1: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3: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1: 2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4: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1: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

0: 克·赫特林指出，
1: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
0: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2: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3: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四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4: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0: 特朗普则回应称，
5: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6: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0: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格也表示，
7: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

0: 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1: Began once again to trust Washington's word.
2: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每一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安全第一，奥运会准备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是
0: 啥？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儿女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2: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1: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3: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4: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5: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1: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6: 当年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1: 展柜中有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7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总台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7: 这个是一共是7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2: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6本日记，1本工作笔记，7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1: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2: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 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啊。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他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1: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2: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啊，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1: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两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7: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它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它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1: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7: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1: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7: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1: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取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8: 最早去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1: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忆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 希望获得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8: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1: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2: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1: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8: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4: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

0: 年跟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90后收藏爱好者。
1: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
0: 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2: 今年一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0: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2: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0: 杨夏明，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南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3: 这一带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对旱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得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啊，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4: 江边
3: 。这一带出现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这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万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万多。
0: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3: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说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0: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

0: 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莫斯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1: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0: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2: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0: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2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3: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0: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基表示，
4: 东京审判跟女人包审判，我们是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5: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先行的中军国主义，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0: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矢志奋斗的布衣院士，时代楷模卢永根。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最近呢，我去亲戚家串门，
4: 怎么的？
3: 一进门，我就看见他家那孩子正躺着玩手机呢。
4: 哎，都爱玩。
3: 你说我一客人，你得有点礼貌吧？
4: 那必须的呀。
3: 人家都没起来，就瞥了我一眼。
4: 哎，这就不对了。
3: 他妈妈正厨房忙着，我就坐在沙发上等。你猜那孩子怎么着？
4: 怎么着呢？
3: 就1个小时，这孩子就喊了他妈妈10次。
4: 喊他妈干嘛呀？
3: 妈，我饿了。妈，我想吃蛋炒饭。妈，鞋脏了，帮我洗一下。妈，给我削个苹果。
4: 得，还没完了。
3: 最后一次喊他妈，你猜他说啥？
4: 我好奇呀。
3: 妈，我儿子哭了，帮我哄哄。
4: 啊，这小孩几岁了？
3: 这小孩啊，
4: 多大？
3: 我表哥今年35。
4: 这就是巨婴啊。
3: 过度溺爱不是爱，只会害了下一代。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6: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维维演播。
7: 柳若松按照那女人说的话，躲在树后等着，等了没多久，就看见一个人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一个身材很苗条的女人，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裙，美得就像是图画中的仙女。来的一定就是青青。她看见这个穿着一身雪白纱衣的女人，远远的就笑了，她的笑声也清越如银铃。雪衣女远远的就迎了上去：“
8: 青青，青青，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呀？兰兰，我也想死你了。”
7: 现在柳若松才知道，他这位救星的名字叫兰兰。他们一个叫青青，一个叫兰兰，他们看起来简直亲热的要命。青青是他对头的妻子，青青正准备要他的命，
8: 兰兰为什么要救他呢？
7: 难道这根本就是他们设计好的圈套吗？柳若松几乎已经忍不住要落荒而逃了，但是他没有逃，并不是因为他听话，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逃不掉的。
8: 不管兰兰刚才施展的是轻功还是魔法，要抓住他都比老鹰抓小鸡儿还要容易。
7: 柳若松连动都不敢动。这时候青青和兰兰还在笑，笑得又甜又亲热。兰兰说：“
8: 你真的想我吗？”“
9: 我当然想你了，我简直想死你了。”“
8: 我也想你，想得要命啊。”
7: 这两个人既然彼此都这么想念，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话要说的。两个女人碰到一起，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想不到他们的话居然已经就说完了。青青忽然转过身走入黑暗之中，兰兰忽然就倒了下去。柳若松愣住了，
8: 青青来得出人意外，走得也出人意外，
7: 这结果更令人意外。
8: 他想过去看看兰兰怎么会忽然倒下去的，
7: 可是他不动。幸好兰兰忽然又燕子般的飞了起来，飘过来捉住了他的胳膊。
8: 走，走，我们快走。
7: 他走得可真快， 比来的时候还要快。他又带着柳若松和松回到万松山庄的后花园里，才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9: 啊，好险呐！这两个字一说完，他就又倒了下去。
7: 现在柳若松已经有点明白了，
9: 兰兰很可能已经中了青青的暗算。
7: 他自己也不是没有做过这种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事儿，他只希望兰兰伤得不重不重，因为现在他已经完全相信只有兰兰能够救他，只有他才是自己的救星。过了很长时间，兰兰总算已经坐了起来，用最标准的道家打坐的姿势盘坐在雪地里。过了片刻，他的头上忽然有了一阵阵热气冒了出来，下面的积雪也忽然融化，融出的雪水竟不是白色，而是惨碧色的。雪融得很快，就像是一张白纸在中间被火点着，转瞬间就烧了一个大洞。雪地上

0: 看不出他是怎么把这根针拔出来的，可是他看得出兰兰一定已经脱离了险境，因为他已经站了起来，又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啊，好险呐！若不是我也有准备，今天恐怕已经死在他的手里了。可是我还是想不通，他的暗算既然已经得手，为什么又忽然走了呢？
1: 因为我在说想死他的时候，也是在想他死啊。啊，所以他给了我一针，我也给了他一下子。我想他受的罪绝不会比我轻，如果不赶快走，恐怕死得比我还快呢。
0: 这一下柳若松也笑了，这种事儿他也做过，可是比起他们来，他最多只能算是个学徒。兰兰说，
1: 现在你总该也已经明白我为什么要救你了吧。
0: 啊，你是因为青青。
1: 一点也不错。我平生只有一个对头，我的对头就是他。他要害你，我就要救你；他要帮助丁鹏，我就要帮助你。
0: 我一定替你争气。
1: 就因为我看得出你不管哪一点都不比丁鹏差，所以我才会选上你，就好像青青选上了丁鹏一样。
0: 听了这话，柳若松的心在剧烈的跳动。青青选上了丁鹏，所以他就嫁给了丁鹏。兰兰选上了他，是为了什么呢？
1: 我不但可以救你，还可以替你做很多你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儿。
0: 说到这儿，兰兰忽然轻轻地握住了柳若松的手，轻轻地又接着说道，
1: 我甚至可以嫁给你，如果不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妻子，我一定会嫁给你的。啊，丁鹏没有妻子，你只有这一点儿比不上他，除非除非你的妻子忽然死了。啊，不过每个人都要死的，早点死晚点死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0: 这一下柳若松不说话了，他当然明白兰兰的意思。
1: 你说他反正是要走的，他是死是活对你也没有什么分别呀。
0: 如果他已经走了，他是死是活的确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
1: 可是他走了之后还会回来的，既然他还是柳夫人，他要回来随时都可以回来呀。
0: 如果他已经不是柳夫人了呢？
1: 哦，那么分别就不大了。我只希望你记住，你想要什么样的收获，就得先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0: 11月29日，柳若松一夜都没有睡，一夜都在想着，想到丁鹏，想到青青，想到了胡，想到他的妻子，想到丁鹏那闪电般劈下去的一刀。他想的最多的当然还是兰兰，
1: 兰兰的神秘，
0: 兰兰的美，兰兰那一身神奇的魔力，兰兰挽着他时那种甜美的温柔，还有裸露出的那条晶莹雪白的胳膊。所以柳若松一大早就起来了，去找他那久已没有跟他共房的妻子。他又忍不住要想，
1: 如果秦可晴也忽然变成了一条母狗，
0: 但是他没有继续想下去，这种想法毕竟并不十分令人愉快。他的妻子并没有变成母狗，却好像变成了一个母亲，
1: 秦可晴好像已经变成了宋钟的母亲，
0: 因为宋钟就像是个孩子般的睡在他的怀抱里。看见柳若松来了，宋钟

0: 当然就变得像是一条中了箭的兔子一样跑走了。柳若松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么样一个人。他们夫妻间本来就早已有了默契，他本不该这么早闯到他的房子里来。柳若松好像一点都不生气，好像连一点感觉都没有，就算他心里有感觉，脸上也没有露出来。柳夫人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才勉强地笑了笑。啊，你今天起来得真早啊，你想不想在这儿再睡一会儿啊？
1: 他问得可真妙，柳若松的回答却不太妙。
2: 你走吧，用不着再等到明天，你现在就走吧。
0: 大多数女人听见自己的丈夫对自己说这种话，一定都会问，你为什么要我现在走啊？你是不是跟我一起走呢？大多数女人在这种情况下都绝不会连一句话都不说的。秦可晴却跟大多数女人都不同，她连一句话都没有说。柳若松又接着说道，
2: 随便你到哪里去，随便你去干什么，以前我就不管你，以后我更不会管你了。从今以后，你姓你的秦，我姓我的柳，我们互不相关，你也不必再回来了。
0: 他的话已经说得很绝了，大多数女人听见自己的丈夫说出这种绝情绝义的话，如果不跳起来大哭大骂大吵大闹，也会伤心的半死不活。但是秦可晴却还是完全没有反应，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看了很久，他甚至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没有表情有时候也是一种表情，一个人悲伤到了极点，失望到了极点的时候，往往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柳若松慢慢地转过身，不再看他了，他心里多少也有一点难受，毕竟是多年的夫妻，可是一想到兰兰，他的心肠立刻又硬了下来，冷冷地说，
2: 起初之条你都已经犯尽了，我不杀你已经是你的运气，你还……
0: 他还没有说完这句话，忽然觉得腰上一软，腰眼附近的四处穴道一瞬间都已经被封死，用的竟然是武当独门的点穴手法。他妻子30岁生日那一天，柳若松将这一手绝招送给他作为贺礼，现在柳若松自己就被点倒在地了。秦可晴看看他毫无表情的脸上又露出了甜蜜动人的微笑，他微笑着走出去，又把走出去的宋钟给拉了回来。宋钟还是不敢面对柳若松，秦可晴笑了，
3: 现在他已经不是我丈夫了，你何必还要难为情啊？
0: 怎么他休了你？
3: 他不但休了我，而且还要把我赶出去呢。我嫁给他10几年，还不如别人家养了10几年的狗，他要赶我走，我就得乖乖的滚蛋。
0: 那我们就走吧，
3: 你带我走。
0: 他不要你，我要你。
3: 怎么，你真的肯要我这个老太婆？
0: 就算你真的变成了一个老太婆，我也绝不会变心的。
3: 宋钟啊，你可真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只可还不想真的变成个老太婆，所以我每天要吃20两银子一副的珍珠粉，免得我脸上起皱纹。我掺的衣服料子都是从天竺和波斯运来的丝绸，好让别人看得年轻些。 我每天要用羊奶洗澡，要有好几个丫头伺候着我。宋仲，你也应该知道，我是个吃惯了、穿惯了、花惯了的女人呐。
0: 我知道。
3: 那么，如果我嫁给你，你能不能养得起我呢？
1: 这一下，宋仲愣住了，愣了半天才大声说：“我可以去做强盗来养活你。”
3: 哦，你为什么要去做强盗呢？那又不是你的专长。杀人才是你的专长，你只要杀一个人，我们就可以过一辈子舒服日子了。
0: 你要我去杀谁呀？
1: 这会儿秦可卿只是笑不说话。
0: 宋忠并不笨，他应该知道秦可卿要他杀的是谁。
1: 宋忠并不十分的喜欢杀人，不过他绝不怕杀人，不管杀的这个人是谁都一样。
0: 秦可卿已经从墙上摘下了一把剑交给了宋忠。
3: 只要你一挥手，我就变成了可怜的寡妇了，不管丁鹏多么凶恶，也绝不会来对付一个可怜的寡妇。幸好这个可怜的寡妇恰巧又是个很有钱的寡妇，不管谁能够娶到她，这一辈子都不必再发愁了。
1: 这会儿柳若松知道自己已经死定了，他不但低估了这个女人，而且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无论谁犯了这种错误都该死。
0: 苍啷一声，剑已经出鞘。
1: 宋忠终于转过身，面对着柳若松冷冷地说：“你不能怪我，只能怪你自己。”
3: 这一点柳若松承认，他的心还不够狠，手还不够辣，他本来应该先下手杀了宋忠的。
0: 就见剑光一闪，那剑已经向他的咽喉刺了过来。
1: 姓宋名忠，一剑宋忠，他的出手不但准而且狠，要杀一个毫无抵抗之力的人，当然他是绝不会失手的，除非有奇迹出现，柳若松已是必死无疑了。
0: 可是想不到奇迹真的出现了，忽然间嗖的一声疾风破空，接着当的一声响，火星四溅，那宋忠手里的剑已经断成了两截儿，
1: 一样东西随着半截断剑落在了地上，滚出去很远，
0: 竟然是一枚松子儿。
1: 宋忠的手也已被震得发麻，倒退出五步，
0: 秦可卿手里却打出了七点寒星。现在他们的距离还不到一丈，除非有奇迹出现，柳若松还是非死不可。可是想不到奇迹又出现了，
1: 这七点寒星本来是往柳若松咽喉和心口上打过去的，
0: 忽然改变了方向，飞向了窗口。
3: 窗口忽然出现了一个人，
1: 穿着一身初雪般轻柔洁白的衣服，他的衣袖清灰，七点寒星就已无影无踪。接着又是嗖的一声响，一缕疾风从他袖子里飞出去，打在了秦可卿的膝盖上。秦可卿的身子本来已经扑了起来，忽然又跪了下去，笔直地跪在了地上，连动都不能动。
0: 而柳若松呢，却忽然站了起来。
1: 原来风声虽然只有一响，打出的松子儿却有两枚，一枚打在秦可卿的环跳穴上，另一枚却解开了柳若松的穴道。这轻纱如雨、白衣如雪的女人同时打出了两枚松子，不但力量惊人，用的手法和力量也绝不相同。
0: 宋忠已经看呆了，他从未见到过这么神奇的暗器手法，
1: 他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见过。 花石姑、千手观音，那些名震天下的暗器高手，如果和这个女人比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只会爬在地上玩弹珠的孩子。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柳若松相信，他看见过兰兰做出的那些更惊人、更神奇的事情。
3: 这时候，兰兰问道：“你为什么还不杀了他？”“
0: 我……”“
3: 他要杀你，你就可以杀他；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呀。”
1: 一边说着，他的手一招，地上的半截剑忽然飞了起来，到了他的手里。然后他又把剑递给了柳若松。
3: 这把剑一定是无道谷铸成的，就算只剩下三寸长的一截儿，也可以杀得死人呐。
1: 这截断剑还有一尺多长，柳若松用三根手指捏住它，剑锋正对着秦可卿的咽喉。
4: 柳若松用三根手指捏住那把断剑，剑锋正对着秦可卿的咽喉。秦可卿忽然笑了笑：“
3: 你的样子虽然凶狠，可是我知道你绝不会杀我的。”“
4: 哦，为什么？”“
3: 因为我比谁都了解你，你只会穿着80两银子一件的袍子，喝着90两银子一坛的好酒，抱着好看的女人，舒舒服服地坐在你那间屋子里，叫别人去杀人。不管杀了多少人，你都不会难受的。可是啊，叫你自己手里拿着刀子去杀人，你就不敢下手了。”
4: 一边的宋忠忽然说道：“他不敢，我敢。”“
3: 啊？”秦可卿吃惊地看着宋忠：“你忍心下得了手？”
4: 宋忠什么话都没有再说，忽然冲过去，手里的断剑已经刺入了秦可卿的咽喉。
3: 秦可卿的眼睛还没有闭，还在吃惊地看着宋忠，他死也不信宋忠真的能够忍心下手。
4: 宋忠说道：“你一定想不到我会杀你。
3: 你为什么？”“
4: 因为我早就想死了，你若不死，我怎么能死呢？”
1: 说着，宋忠拔出了这把剑，鲜血溅出的时候，这截断剑又已经刺入了他自己的胸膛。
4: 秦可卿死了，宋忠也可以死了。宋忠忽然仰面狂笑：“
0: 我平生杀人无数，只有这一次，我杀得最痛快。”
4: 秦可卿的眼睛已经闭上，他忽然发觉自己一直都不了解宋忠，一直都看错了他。
0: 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宋忠这么样做是因为爱他，真心诚意地爱着他，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4: 为了他秦可卿，宋忠不惜去死；为了他，宋忠可以忍辱偷生地活下去。
3: 秦可卿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世上会有这种感情。
4: 可是现在他相信，他心里忽然有了一种远比恐惧更强烈的感觉，使得他忘记了死亡的恐惧。
3: 秦可卿忽然觉得死并不可怕，如果一个人至死都不知道爱，那才真的是可怕的事儿呢。“你已经付出了代价，我保证你一定会有收获的。”
4: 兰兰每次都是忽然而来忽然而去，
1: 这是他临走时对柳若松说的话。柳若松既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兰兰来，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留住她。可是他很快就已经知道兰兰说的话并不假。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对面山坡的庄园已全部完工，晚上又灯火亮起来时，远远地看过去就像是天上的皇宫。圆月山庄主人宴客的请帖也已经派人送了过来，这位圆月山庄主人当然就是丁鹏，请客的日子果然是在圆月之夕。
3: 今天已经是14号，兰兰居然还没有露面，
2: 她一定会来的，她绝不会就这样把我忘记的。
1: 柳若松虽然一直在安慰着自己，却还是忍不住要焦虑要担心。
2: 如果她不来，明天我很可能就要死在那天宫般的圆月山庄里呀、啊！不，最迟今天晚上他一定会来的。
1: 这样想着，所以柳若松在黄昏的时候就准备了一桌精致的酒菜，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等着。
3: 兰兰
1: 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屋子里忽然充满了香气，仿佛是花香，却比花香更芬芳甜美。本来已经被封死的窗户忽然无风自开，窗外夕阳满天，蓝蓝就像是一朵美丽的云彩，轻飘飘地飘了下来。
4: 他说这两天他没有来，是因为还有很多事儿都要他去安排，
1: 因为要对付青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青青的法力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下都很少有人能够对抗，可是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兰兰对柳若松说，
3: 现在我已经有办法制住他了，只要能制住青青，丁鹏根本不足为虑。只要你听我的话好好去做，我不但能帮你击败他们，不管你心里想做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做到。
1: 柳若松平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做武当派的掌门人，
3: 他忍不住说，武当派从来没有俗家弟子能做到掌门人，可是我。怎么，你想做武当派的掌门？可是现在希望最大的并不是我，是灵虚。区区一个武当掌门算得什么呢？你的志气也未免太小了吧。
1: 接着又说，
3: 只要你愿意，我随时都能让你的成就超过上官金虹，超过小李飞刀，超过当今江湖中名气最大的谢家三少爷谢晓峰。这一下柳若松的心跳已经加快，跳得很快。你刚才说的灵虚是不是天一道人的那个大徒弟呀？是他。明天他也会在圆月山庄，说不定现在已经到了。
2: 怎么，他怎么会来呢？
3: 当然是丁鹏特地去请他来的。其实啊，你也应该明了他为什么要特地去把灵虚请来呀。
1: 柳若松明白，灵虚是丁鹏请来要当面毁了他的，要让灵虚知道他的确有该死的理由。由他本门师兄作证，丁鹏无论怎么对付他，别人都无话可说，连武当派都不能说什么，更不能为他复仇。这个灵虚不吃不喝不赌不嫖，他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继承天一真人的道统，继任
2: 武当派的掌门人。柳若松叹了口气，唉，真可惜呀，他的身子一向健康，至少还可以再活上三五十年呢。
3: 我可以保证，他绝对活不了那么久。啊，他明天晚上就会死。
2: 啊，他一向无病无痛，怎么会死呢？
3: 因为有个人会一剑刺穿了他的咽喉。
2: 这个人是谁呀？
3: 就是你呀。
2: 啊，是我？这一下柳若松愣住了。
4: 其实他早就想一剑刺穿灵虚的咽喉，他已不知在心里想过多少遍了，可是这种想法实在太可怕，他非但不敢说出来，连想都不敢想的太多。
1: 因为灵虚毕竟是他的大师兄，杀了灵虚就等于背叛了师门，做叛徒绝对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这种观念已在他的心里根深蒂固了。
3: 柳若松，有我在，你怕什么呢？只要有我在你的身旁，你呀，十招之内就可以杀了他。
4: 听了兰兰的话，柳若松的眼睛亮了。
3: 明天正午，我在城里的会仙楼等你，陪你一起去，好吗？
2: 你为什么要在城里等我呢？
3: 因为我要你用轿子来接我，我要让别人都知道我是被你用轿子接走的呀。
4: 这种要求绝不过分，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女人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她喜欢的男人用轿子去接她，这其中无疑还有更深的含义。
3: 柳若松的心又在跳，跳得更快了。我一定会准备一顶最大的轿子去接你，可是你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肯让我看看你的脸呢？明天你就会看见了。明天你到会仙楼，就会看见一个身上穿着一身湖水蓝的上衣，头上戴着一枚百鸟朝凤的珠花，脚上却穿着一双红绣鞋的女人。
2: 啊，那个女人就是你？
3: 是啊。
4: 12月15日是个晴天，正午时的阳光温暖如初春。柳若松站在阳光下，看着他的家丁们把一枚金珠装上轿顶，心里觉得很是满意。这顶轿子还是他18年前迎娶秦可卿时特地请京城的名匠按照一品夫人的遗制做成的，经过一夜的整修之后，现在又变得焕然一新了。可是当时坐着这顶轿子来的人，现在却已经永远的看不见了。想到这点，柳若松心里虽然还是难免会觉得有点难受，幸好他很快就忘记了这些不愉快的事。今天是他的大好日子，他绝不让任何事来影响他的心情。他的家丁们都已换上了崭新的狐皮短袄，腰上都系起了红得耀眼的红腰带，一个个看起来全都是喜气洋洋，精神百倍。兰兰这时候说不定已经在会仙楼等着他了，他相信兰兰绝不会让他失望的。为他掌管马厩的老郭已经将他那匹高大神俊的千里雪牵了出来，在新配的鞍辔上还结着一副鲜红的彩缎子。柳若松一跃上马，身手依然矫健如少年，他真是觉得愉快极了。当他到了会仙楼，他更是愉快了。兰兰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他一上楼就看见了他。
3: 兰兰果然穿着一身湖水蓝的衣裙，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等着他。
4: 从楼外斜射进来的阳光正照在他满头乌发间的那朵珠花上，使得兰兰看来更艳光四射。 她看来甚至比柳若松想象中更美，不但美而且艳，不但艳而且媚。如果说这世界上真的有能够让男人一眼看见了就受不了的女人，兰兰无疑就是这种女人。大家这会儿也都在看着兰兰，也都在看着柳若松。柳若松是个名人，名人本来就是要让别人看的，只不过今天大家看着的时候，眼睛里的神色却好像有点奇怪。也许大家都知道他是来找兰兰的，也知道兰兰是在等他，就凭这一点已足够让每个人羡慕嫉妒了。柳若松微笑着走到了兰兰的面前，兰兰微笑着看着他，他笑得真甜。他笑的时候，头上的珠花在轻轻地颤动，脚上的红绣鞋也在轻轻地摇荡，就像是春水中的一对红菱一样。啊，
5: 你好啊。
3: 你好。
5: 你一定等了我很久了吧？
3: 没关系。
5: 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呢？
3: 你说什么时候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于是柳若松就用最温柔有礼的态度伸出了他的手，兰兰也伸出了手搭在他的手上。啊，兰兰的手更美了。
4: 于是柳若松就用最潇洒沉着的态度扶着兰兰的手走出了会仙楼。他知道每个人都在看着他们，眼睛里都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他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在羡慕他，嫉妒他。他真是愉快极了。现在唯一让柳若松觉得不太愉快的就是灵虚。虽然他确信兰兰一定有办法让灵虚死在他的手里，但是他只要一想到这个人，一想起这件事儿，心里就仿佛有了一道阴影。灵虚今年52岁，外表看来仿佛还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苍老一些。多年的苦修，中年的素食，对于情欲的克制，都是促使他苍老的原因。现在灵犀正配着他的剑坐在圆月山庄梦境般的庭园中的一个精致的水阁里，他正在打量着圆月山庄这位充满了传奇性的主人丁鹏。圆月山庄的华丽豪阔远出大多数人的意料之外，今天到这里来的客人也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多得多。客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江湖中的知名人士，威震一方，笑傲江湖，长街拔剑，快意恩仇。可是水阁里却只有10个人：孙伏虎、林祥雄、南宫华树、钟展、梅花墨竹、林虚。已经隐约感觉到这里的主人把他们请来并不是完全出于善意。以前他从未听过丁鹏这个名字，在看到这个人之前他也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个人。现在他才知道自己错了，这个年轻人不但有很多他从未在别人身上看见过的特异气质，而且还有一种深沉奇怪的自信，好像确信这世上绝没有他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没有他做不到的事。林虚既不知道他的身世来历，也不知道他的武功门派，但却已经看出丁鹏绝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就在这时候，林虚听见有人禀报，万松山庄的柳若松柳庄主已经带着他的夫人来了。听见柳若松这个名字的时候，丁鹏的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只淡淡说了一句：“有请。”林夕忽然明白了，丁鹏将他们请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对付柳若松。 柳若松才是丁鹏真正的目标。
1: 因为没有表情，有时反而是一种最可怕的表情。为了今天的事情，丁鹏想必已经计划了很久。
6: 今天将要发生些什么事呢？
1: 林旭的手有意无意间轻轻触及了自己的剑把。
6: 不管怎么样，柳若松总是他的同门师弟呀。
1: 不管今天将要发生一些什么事，只要有他的这把剑在，就绝不容任何人侵犯武当派的声誉。
6: 林虚慢慢地站了起来，凝视着丁鹏。
1: 你知道柳若松是贫道的同门？
5: 我知道，你们是老朋友。
6: 丁鹏微笑着摇摇头，他那双清澈而冷静的眼睛里忽然露出一种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解释的奇特笑意。
1: 林虚转过头，随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就看见了一顶轿子，一顶气派极大的八人抬大轿子，通常只有在一品夫人上朝的时候，或者在富贵人家迎亲的时候才会使用的轿子。
6: 柳若松就走在这顶轿子的前面，神情居然也跟丁鹏一样，带着一种奇异的自信。他一向是个很明白事理的人，
1: 今天怎么会要他的妻子坐这种轿子来，而且抬入了别人的庭院呢？林虚皱起了眉头，看着这顶轿子穿过庭院，停在水阁外的九曲桥头。
6: 轿帘掀了起来，
1: 轿子里伸出了一只柔弱无骨的纤纤玉手。
6: 柳若松立刻扶住了这只手，林虚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柳若松从轿子里扶下来的这个女人竟然不是他的妻子，可是他对这个女人的态度却远比对他的妻子更温柔。
1: 是江湖中人人尊敬的名门正派，武当门下的弟子怎能做出这种事来呢？
7: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9: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3: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2: 灵虚皱着眉头，看着这顶大轿子穿过厅园，停在水阁外的九曲桥头。灵虚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柳若松从轿子里扶下来的这个女人竟然不是他的妻子。武当派是江湖中人人尊敬的名门正派，武当门下的弟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林虚沉下了脸，走出水阁，面向着柳若松，叫他回去。
4: 叫谁回去啊？
2: 这个女人，叫她回去。
4: 你不知道她是谁？
2: 不管她是谁，都叫他回去。这时候柳若松已经注意到，有很多人看见这个女人时脸上都露出一种很奇怪的表情。林虚不能再让她留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可这会儿柳若松忽然笑了笑，
4: 这里的确有个人应该回去，但却绝不是他。
2: 不是他是谁？
4: 是你。灵犀师兄，你如果跪下来跟他磕上三个头，赶快滚回去，我也许就会饶了你。
2: 什么？你说什么？
4: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也应该听得很清楚了。
2: 你忘了本门的戒律第一条是什么？
4: 本门是哪一门呢？
2: 什么？你难道连自己是哪一门的弟子都忘了吗？
4: 以前我的确在武当门下待过，可是现在却已经跟武当全无半点关系了。
2: 柳若松，难道你已不是武当门下？
4: 不是。
2: 那么是谁将你逐出了武当？
4: 是我自己要走的呀。
2: 怎么，你自己要叛师出门？
4: 我要来就来，要走就走，也谈不上什么叛师出门呐。
2: 武当派 是内家四大剑派之首，天下人公认的内家正宗，江湖中人人都以能列武当为荣。柳若松这么做实在是谁也想不到的事情，每个人都吃惊地看着他，都认为这个人一定是疯了。灵虚的脸色有些发青，不停地冷笑着，好，很好，好极了。
4: 你还有没有别的话要说呀？
2: 没有了，没有话要说了。
4: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拔剑呢？
2: 柳若松嘴里在跟林虚说话，眼睛却在看着兰兰，兰兰也在看着他笑，笑得很甜，仿佛正在告诉他，你做得很好，只要有我在身旁，不出十招你就能杀了他。没有人会相信兰兰的话，没有人会相信柳若松能在十招之内击败武当后辈弟子中的第一高手灵虚。可是柳若松相信，虽然灵虚出手五招就已占尽了机先，将柳若松逼得透不过气来，他还是相信兰兰绝不会让他失望的。到了第九招的时候，柳若松已经被逼入了死角，无论他使出哪一招都绝对无法突破灵虚的攻势，他们用的同样都是武当剑法，在这一方面灵虚远比他柳若松要纯熟。

0: 也没有避开，这是为了什么呢？
1: 灵犀倒下的时候，柳若松并没有看见，他还在看着兰兰，兰兰也在看着他笑，笑得更甜，仿佛又在告诉他：只要有我在，只要你相信我，不管你想做什么，都一定可以做到。现在，柳若松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杀了丁鹏，永绝后患。他忽然发现，丁鹏已经站在了自己的面前。他笑了笑：“
2: 你好啊。”“
1: 哈哈，你好。”“
2: 我很好，可是你一定不太好。”“
1: 哦？”“
2: 我在你新落成的庄园里杀了你请来的客人，你怎么会好呢？”“我看你非但心情不好，运气也不会好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又遇到了我。”“
1: 哎，不错，每次遇见你好像我都要倒霉的。”虽然已经是4年前的事了，可是留在柳若松的记忆里的印象还是很新鲜。他甚至还记得丁鹏发现可笑就是柳夫人的时候，脸上那种惊讶、痛苦而悲惨的表情。对柳若松来说，那的确是个伟大的计划，单纯而巧妙，每一个细节都设计得天衣无缝。他从未替丁鹏想过，丁鹏当时是什么感觉。无论谁在受到了那种欺骗、那种侮辱、那种冤屈之后，都绝不会轻易忘记的。但是，他居然还在笑。一种成功者独具的微笑，充满了对别人的讥笑和自信。丁鹏的确变了，变得如此深沉，如此可怕，连柳若松都已感觉到丁鹏的可怕。幸好兰兰就在他的身后，每次只要柳若松一回头，就可以看见兰兰脸上那种甜蜜而动人的微笑，仿佛正在告诉他：只要有我在这里，无论你想干什么，都可以放心去做。柳若松轻轻地吐出了一口气，微笑着说：
2: 啊，你说的不错，每次你只要看见我，就会倒霉的。
1: 那么，这次呢？
2: 这次也一样啊。
1: 这次恐怕不太一样吧？
2: 怎么？因为这次是在你的地方，你有帮手？
1: 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我绝不会让第三人出手的。
2: 那就好极了。
1: 柳若松，你杀了灵虚道长，自然有武当门下去找你。
2: 那么我如果杀了你呢？
1: 柳若松，只要你能胜我一招，不但随时可以割下我的头颅来，这片庄园也是你的。你知道，死人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地方。
2: 你说的完全正确。
1: 柳若松，无论谁死了，只要有7尺黄土就已足够。所以，
2: 所以我若败了，我也会将我的万松山庄送给你，是吗？
1: 是啊，这样才是公平的交易啊。
2: 好，我们一言为定。
1: 好，有天下英雄在这里作证，就算想赖，咱们谁也赖不了的。
2: 好，很好。
0: 他回过头， 兰兰又在看着他微笑，仿佛又在对

0: 十招之内，丁鹏必将死在你的剑下。柳若松精神一振，看你的剑。我已发誓，今生不再用剑。
1: 啊？你用什么？
0: 用刀。
1: 丁鹏，你若用刀，我可以让你三招。
0: 刀也是杀人的利器，可是刀法易练而不易精。练武的人都知道，十年学剑，一年练刀。学剑的人忽然变为用刀，刀法好极也有限呐。
1: 丁鹏，那就看你的刀。
0: 丁鹏的刀已经在手，这就是我的刀。
1: 哈哈，我看得见。
0: 这把刀还没有饮过人血，因为今天我是第一次试刀。
1: 啊？你用我来试刀？
0: 就因为我要用你来试刀，所以我还可以让你占个便宜。只要你能接得住我三刀，就算你胜了。
2: 刘若松看着丁鹏，脸上的表情就好像看见一个人忽然发了疯。
0: 兰兰又在笑，笑得更甜更愉快了。
1: 好，哼，我就看你这三刀。
0: 刘若松，你看不见的。
2: 说话间，丁鹏的手一挥，刀光已经飞起，圆月落，刀光起，纵横大地十万里，刀光寒如雪，何处听春雨？弯弯的刀，弯弯的刀光，开始时宛如一弯新月，忽然间就变成了一道飞虹。没有人能看得出这一刀的变化，也没有人能看得见这把刀。刀光一起，刀就不见了。
0: 江湖中已有多年未曾出现过刀法名家，江湖人已有多年未曾看见过如此辉煌的刀光。
2: 谁也不知道丁鹏第二刀还会有多么可怕的变化，可是
0: 根本就没有第二刀。
2: 刀光只一闪，丁鹏只劈出了一刀。
0: 刀光一闪而没，柳若松并没有倒下，他的剑还在手上，他的人还是都。
2: 刀光起，纵横大地十万里，刀光寒如雪，何处听春雨？
0: 弯弯的刀，弯弯的刀光，开始时宛如一弯新月，忽然间就变成了一道飞虹。
2: 没有人能看得出这一刀的变化，也没有人能看得见这把刀。刀光一起，刀就不见了。
0: 江湖中已有多年未曾出现过刀法名家，江湖人已有多年未曾看见过如此辉煌的刀光。
2: 谁也不知道丁鹏第二刀还会有多么可怕的变化，可是
0: 根本就没有第二刀。
2: 刀光只一闪，丁鹏只劈出了一刀。
0: 刀光一闪而没，柳若松并没有倒下，他的剑还在手上，他的人还是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只不过脸上已没有了血色。
3: 没有第二刀，胜负还未分，为什么没有第二刀呢？
0: 丁鹏轻轻地抚摸着刀锋，淡淡地说，我知道你看不见的。
2: 柳若松不动不响， 忽然间叮的一声，他手里的剑已经落在了地上。
0: 刘若松，你至少要再练10年才能看得见我三刀啊。
2: 刘若松还是不动不响，忽然间一缕鲜血从他的手腕上冒了出来。丁鹏又说道，
0: 现在我一刀就已经足够了。
2: 刘若松不动不响，忽然间他苍白的脸上出现了一个鲜红的十字。
0: 鲜红的是血，没有人喝彩，
2: 每个人都觉得手脚冰冷，每个人手心都有冷汗。
0: 现在大家才知道，刚才那一刀不但割破了刘若松的手腕，而且还在他脸上画出一个十字。可是伤口里的血直到现在才冒出来，
2: 因为那一刀连一分力量都没有多用，因为那一刀实在太快。
0: 没有人喝彩，
2: 因为没有人见过这样的刀法。
0: 刀已入鞘，丁鹏只简短地说出了三个字：你败了。
2: 刘若松终于慢慢地点了点头，慢慢地转过身，慢慢地向兰兰走过身，慢慢地向兰兰走了过去。兰兰还在笑，可是笑容看来已没有刚才那么甜蜜动人了。他笑得仿佛已有些勉强。
0: 刘若松站在他的面前看着他，脸上的十字鲜血已经凝结，
2: 鲜血刚冒出来立刻就凝结住，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已经凝结住，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1: 我败了。
2: 兰兰轻轻地叹了口气，唉，看起来好像你是败了。
1: 可是你说过我不会败的。
2: 我说过吗？
1: 你说过，只要有你在，我就绝不会败。
2: 哦，你一定听错了，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
1: 我没有听错，你说过你会帮我的，你为什么不出手呢？
2: 我怎么出手啊？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0: 这时候，远处忽然有个人在笑，笑声中充满了讥讽。
4: 他唯一能帮你做的事儿啊，就是帮你把衣服脱光。
2: 兰兰居然也在笑。是啊，一点不错，我唯一能帮你做的好像就只有这件事，这种事儿我最内行了。 刘若松看着兰兰，眼睛里忽然露出恐惧之极的表情。你究竟是谁？
5: 哎，你花了60000两银子把我从满翠园赎出来，叫我在慧轩楼等着你，陪你到这儿来做客，而且还用那么一顶轿子来接我，你怎么会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呢？
0: 满翠园是个妓院，是个非常有名的妓院。满翠园里最红的一个妓女叫翠仙儿，他用一根春葱般的手指指着自己纤巧的鼻子：
5: 我是翠仙儿，这里至少有100个人认得我。
0: 刘若松的脸色在变了，
2: 脸上的肌肉忽然开始扭曲扯动，鲜红的十字又被扯裂，鲜血又一丝丝冒了出来，流得满脸都是。
0: 他并不笨，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什么事儿都明白了。
3: 别人用那种奇怪的眼色看着他的时候，并不是羡慕，更不是激动。这里至少有100个人都认得翠仙儿，知道她是满翠园的翠仙儿。这100个人的衣服说不定都被她脱下来过，而她自己却抬着一顶8人抬的大轿去接她，把她当作仙女儿一样接到这儿来，希望她能给自己梦想中的荣耀和财富带来运气。这简直是个笑话，一个可以让人把苦胆都笑出来的笑话。这个笑话简直和4年前他替丁鹏制造出来的那个笑话同样的可笑。丁鹏的报复巧妙残酷而且彻底，就像柳若松对付他的计划一样。这计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得要柳若松感觉到压力，压力压得柳若松连气都透不过来。然后兰兰就出现了，其实根本就没有兰兰，兰兰就是青青。青青穿上一件湖水蓝的青袍，用青纱蒙住脸，告诉柳若松：我是兰兰，我就是唯一可以救你的人，只有我能对抗青青。柳若松当然不会不信，何况青青还让柳若松亲眼看见他和青青对抗时那种惊人的法力。现在他虽然明白了这计划中所有重要的关键，他都已经明白了，可是他偏偏不能说出来，因为他知道这种事儿他就算说出来也绝没有任何人会相信的。现在他的妻子已经死了，死在另外一个男人的怀抱里，他的家业已经属于了别人，他亲手杀了他的同门师兄，背叛了师门，犯了江湖人的大忌。他做的这些事非但别人绝不会原谅他，连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就算丁鹏不杀他，他在江湖中也已经没有了立足之地。他当着众人的面跪倒在了丁鹏的脚下，恳求丁鹏收他为徒弟。柳若松的年纪已经可以做丁鹏的父亲了，在江湖中也不是无名之辈，居然会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做出这种事情。当丁鹏回到屋里把结果告诉青青的时候，青青也叹了口气：
5: 哎，这个人的脸皮可真厚，做得真绝。
3: 是啊，无论他求我什么事儿我都不会答应的，想不到他居然求我收他为徒弟。
5: 你答应了吗？
3: 能够有这样一个徒弟，
5: 倒虽然他心里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不对，虽然他心里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不对，
3: 可是丁鹏要做的事情他从来都没有反对过。他忽然问道：
5: 哎，神剑山庄今天有没有人来啊？
3: 没有。
5: 我记得你好像专程派人送了一份请帖。
3: 请帖不止一份，除了神剑山庄当今的主人，名震天下的当代第一剑客谢晓峰之外，另一位谢先生也有一份。这位谢先生圆圆的脸，胖胖的身材，满面笑容，十分和气。4年前的7月15日，丁鹏在万松山庄受到侮辱的时候，这位谢先生就在场。
5: 可是今天他们都没有来呀。
3: 商家堡就在神剑山庄的附近，商镇没有来，我想很可能就是受了谢晓峰的影响。天下无双的谢三少当然不会看中我这么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子。
5: 青青，
6: 显然不愿意再谈论谢晓峰这个人了，立刻改变话题问他。

0: 这田一飞呢？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田一飞就是田平的唯一传人，有人说，是田平的侄生，有人说是他的堂弟，也有人说是他的私生子。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谁也不知道。大家只知道田一飞的轻功的确是得自无影无双飞娘子田平的真传，他也已经可以算是一流高手了。
0: 那，田一飞住的地方也在神剑山庄的附近喽。
1: 因为他想做神剑山庄的女婿呀，所以谢晓峰既然不来，他当然也不会来了。
0: 哎，谢晓峰好像还没有娶过妻子，怎么会有女儿呢？
1: 那就是他的私事了。青青，你应该知道，我一向不过问别人的私事啊。这一点是丁鹏的原则，也是他的美德，这一点他始终都没有改变过。窗子是开着的，两个人站在窗口，可以看见天上刚刚升起的一轮明月和水阁那边的水池。池水已经结了冰，一池寒冰映着天上的圆月和四面的灯光，看来就像是个光彩夺目的大镜子。就在丁鹏和青青说话的时候，镜子里忽然出现了一条人影。这个人来得实在太快，以丁鹏的眼力，居然都没有看出他是从哪儿来的，只看见一条淡灰色的人影一闪，已掠过20-30丈宽的冰池。丁鹏想要青青过来看看，但是他还没有回过头，就看见了一件让他永远都忘不了的事儿。这个人影竟忽然从中间分成了两半儿，就像是一个纸人忽然被人从中间给撕开了。水阁里只摆了一桌酒席，客人只有9位，在旁边伺候的人却有10来个。能够坐在这一桌的客人，当然都是江湖中一等一的名家。坐在主位上的一个人，身材高大，声若洪钟，赤红的脸，满头白发，喝起酒来就好似长鲸吸水，吃起肉来一口就是一大块，谁也看不出他今年已经有80-90岁了。大家让他坐在上位，并不是完全因为他的年纪。大力斧王孟开山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很受人尊重。20多年前，他就已经洗手退隐，绝少在江湖中走动。这一次，丁鹏能够把他请到，大家都认为主人的面子实在是不小。这时候，柳若松正在为他倒酒。水阁四面的窗户也全都高高的支了起来。在座的都是内功精深的英雄好汉，当然都不怕冷，何况大家又全都喝了不少酒。窗外一池寒冰，冰上一轮圆月。一条人影忽然间就已经到了水阁的窗户外，他的身法不但快，而且姿势美妙，他的人也长得很好看，身材挺拔，眉清目秀。只不过在月光下看来，脸色显得有点发青。林祥雄交友广阔，江湖中的一流高手，他差不多全都认识。这个人他当然也认得。田一飞，当然可以算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轻功之高更是高手中的高手。人影一出现，林祥雄就已推杯而起，大声笑道：“哈哈哈哈，哎，迟到的要罚3杯啊！哎，你……”他的笑声忽然停顿，就像是忽然被人一刀割断了咽喉。圆月在天，月光这时候正照在田一飞的脸上，他的头发下。额角正中忽然出现了一点鲜红的血珠，血珠刚渗出，忽然又变成了一条线， 血红的血线从他的额角、眉心、鼻梁、人中、嘴唇、下巴一路往下没入了衣服，本来很细的一条线忽然变粗，越来越粗，越来越粗。刚才还是好好的一个人，忽然间就已裂成了两半，躺倒在地上。没有人动，没有人开口，甚至连呼吸都已停顿。眨眼间，冷汗就已湿透了人们的衣服。也不知过了多久，孟开山忽然一把抓起酒壶，将满满的酒全部都倒在了肚子里，然后长长的吐出一口气。
2: 好快的刀啊！我活了87岁，也只不过就见过一回呀。
1: 他赤红的脸已经发白，脸上每一条皱纹仿佛都已加深，眼睛里已露出了恐惧之色。他又想起了40年前亲眼看见的一件事情。这时候，大家都希望孟开山能把他看见的事情说出来，每个人都在看着他，希望他再开口。可是众人听到的却是另外一个说话的声音，声音清脆甜美，就像是个小女孩。
3: 孟开山，你替我倒杯酒来。
1: 孟开山今年已经87岁，从17岁的时候就已经闯荡江湖，掌中一把63斤重的宣花大斧，很少遇着敌手。现在居然有人叫他倒酒，要他倒酒的人居然是个小女孩。林祥雄就站在孟开山的对面，孟开山的表情他看得最清楚。他忽然发现孟开山的脸色变了，本来赤红的脸忽然变得像是外面那一池寒冰，完全没有一点血色，一双眼睛里也忽然充满了恐惧。这小女孩要他倒酒，他居然没有发怒，他居然在害怕。林祥雄忍不住回过头，顺着孟开山的目光望过去，看见的却是一个老太婆。水阁里根本就没有小女孩，只有一个又黑又瘦又小的老太婆站在一个又黑又瘦又小的老头子的旁边。两个人都穿着一身青灰色的粗布衣服，站在那里比别人坐着也高不了多少，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刚从乡下来的老夫妻，完全没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唯一令人奇怪的是，水阁中这么多人，人人都是江湖中的大行家，竟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们是从哪儿来的。等到老太婆一开口，大家又吃了一惊。她看起来比孟开山更老，可是说话的声音却像是个小女孩。刚才叫孟开山倒酒的就是他，现在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孟开山就已经在倒酒了。他先把一个酒杯擦得干干净净，倒了一杯酒，用两只手捧着，恭恭敬敬地送到这老太婆的面前。老太婆眯起了眼睛看着他，轻轻叹了口气。
3: 哎，多年不见，你也老了。
2: 是。
3: 据说一个人老了之后就会渐渐变得多嘴。
1: 孟开山的手已经在发抖，抖得杯子里的酒都溅了出来。
3: 据说一个人如果是已经变得多嘴起来，距离死期就不远了。
2: 我什么都没有说，我真的什么都没有说呀。
3: 就算你什么都没有说，可是这里的人现在 想必都已猜出，我们就是你40年前在保定城外遇见的人。这地方的人没有一个是笨蛋，如果他们猜到了这一点，当然就会想到，那姓田的小伙子也是死在我们的刀下。
1: 老太婆说的不错，这里的确没有一个笨蛋，的确都已想到了这一点，只不过大家还是很难相信，这么样两个干瘪瘦小的老人竟然能使出那么快的刀法。可是孟开山的表情却又让他们不能不相信。孟开山实在太害怕，怕得整个人都已经软瘫在椅子里，手里的酒杯早已空了，杯中的酒全都溅在了身上。
3: 孟开山，今年你是不是已经有80多岁？
0: 孟开山牙齿打颤，总算勉强说出了一个字：是。
3: 你能活到80多岁，死了也不算太冤，你又何必要把别人全都害死呢？
2: 我没有。
3: 你明明知道，这里只要有一个人猜出我们的来历，就没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你这不是害人是什么呀？
1: 这老太婆说的轻描淡写，就好像把这一屋子人都看成了废物。如果他想要这些人的命，简直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钟展忽然冷笑着说：
2: 呵呵，疯子。
1: 他一向很少开口，能够用两个字说出来的话，他绝不会用三个字。
3: 你是说这里有个疯子？
2: 是。
3: 谁是疯子？
2: 你。
1: 一边的红梅忽然也大声笑着说：
2: 哈哈哈哈，你说的对极了，这老太婆若是没有疯，怎么会说出那种话来？
1: 孙福虎忽然用力一拍桌子：啊，对呀。林祥雄也大笑着说：
4: 哈哈哈哈，他要让我们全都死在这里，他以为我们是什么人？真是的。
1: 墨竹冷冷地说：哼，他以为他自己是什么人呢？
0: 南宫华树叹了口气：
2: 哎，你们不该这么说的。
1: 为什么？
2: 以各位的身份地位，何必跟一个疯老太婆一般见识呢？
1: 这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也完全没有把这对夫妻看在眼里。奇怪的是，这老太婆居然没有生气，孟开山反而有了喜色。只要不认得这对夫妻，他们就不会有危险。只有不认识这对夫妻的人，才敢对他们如此的无礼。既然大家都没有认出他们，所以大家就都有了生路。老太婆终于叹了口气：
3: 哎，我们家老头子常说，一个人知道的事越少，活得就越长。他说的话好像总是很有道理。
1: 那老头子根本连一个字都没有说，脸上也连一点表情都没有。那也许只是因为他要说的话都已被他的老婆说了出来。
3: 啊，你们既然都不认得我，我也懒得再跟你们啰嗦。
1: 这时候柳若松忽然笑了笑：
5: 两位既然已经来了，不如坐下来喝杯水酒吧。
1: 老太婆冷笑着说：
3: 哼，这种地方也配我老人家坐下来喝酒
5: 啊？这地方既然不配让两位坐下来喝酒，两位那为什么还要来呢？
3: 我们是来要人的。
5: 要人？要什么人？
3: 一个姓商，叫商震，还有个姓谢的小丫头。
1: 这时候，那个一直没有开过口的老头子忽然说道：
5: 我知道，他们在那儿。
3: 嗯？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刚才。
3: 在哪儿？
5: 就在这儿。
1: 孙福虎忍不住说：啊，你是说商镇就在这里？老头子慢慢点了点头，脸上还是连一点表情都没有。老太婆冷笑着说：
3: 呵呵，商镇，你还不给我滚出来？
1: 就听有人说道：我在这儿。商镇的确应该来了，如果他来了，当然也会被安置在这水阁里。水阁里的客人只有九位，在旁边伺候他们的奴仆家丁却有十二个人，六男六女，男的青衫白袜，女的短袄素裙，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是刚从窑里烧出来的瓷人，沉默、规矩、干净，每个人无疑都是经过慎重挑选、严格训练的，想要在大户人家做一个奴仆，这也并不太容易。但是，无论受过多严格训练的人，如果忽然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中间分成两半，都一样会害怕的。十二个人里面，至少有一半被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一直都没站起来。所以，一直都没有人看见商镇。
6: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哎呀，好香呀！
9: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0: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2: 吃饭，吃饭！
10: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8年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设立。盟军统帅部通知，由接受日本投降的9个签字国，以及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各选派1名法官，组成国际审判庭，对远东地区主要战犯进行审判。中国国民政府决定派梅汝敖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1: 我能身穿法袍，高居法官席上，审判这些侵华元凶，是因为有1000万华夏儿女牺牲在前，是因为正义事业的不可战胜，才会有这场成果重大又不无遗憾的审判。广播剧《大法官梅汝敖》，仅以此剧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5周年。

0: 1946年的初春，日本樱花绽放的季节。梅汝敖刚到东京不久，在他的住所来了两位重要客人，一位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另一位是中央大学校长顾玉秀，他们都是梅汝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和好友。
1: 汝敖，汝敖，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2: 哎呀，顾校长，
3: 早就听说你也到东京来了。来来来，快请进。
4: 来，
3: 坐坐坐，请坐。周俊兄，你也请坐。
4: 我呀是到东京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的。哦，这几天到处走，听泽俊说你到东京了。我就急着过来看你。
3: 来，请喝茶，喝茶。
4: 哎，这下好了，我们清华学校的三个老校友在东京见面了。
1: 就是嘛，
5: 是啊，我们各负重任都不轻松啊。嗯，
4: 是，
5: 特别是汝敖，很快就要开庭了，困难会接踵而至。哎，汝敖啊，
3: 周俊
5: 兄，这你可得有思想准备啊。
4: 就是就是，
3: 你来东京时间比较早，情况比较了解，很多事情啊。你要多加提醒。
5: 情况啊，的确不容乐观。我今天到这儿啊，怕是最后一次了。嗯，
3: 为什么？
5: 按照国际惯例，审判期间法官和检察官不能住在一起，不能相互往来，要避嫌。哦，
3: 对了，
5: 我都已经接到通知了，马上就要搬出帝国饭店，另外安排住宿。以后，我们很多时候要各自为战了。
3: 是的。
4: 泽俊正在忙于起草起诉书啊，只是资料不足，翻译人手也不够，也是棘手的很哦。
5: 说起来啊，真是让人愤懑。虽然我国是抗战主要战胜国，但是因为国力弱小，到处遭受压制和歧视，要想保护中国的权益，谈何容易啊！哎，可气的是呢，国内政府忙于内战，顾不上这场审判，事先没有准备好充分的证据，国际上反动势力又一再拖延阻挠，真是困难重重啊。
3: 的确如此，英美法律最重证据，一旦中国方面对日本战犯的指控被推翻，或者法庭裁决指控证据不成立，那么公理与正义就有可能不能伸张，审判日本战犯就可能功败垂成。应该请有关方面迅速派专业人士来增援，采集证据，协助哲俊兄工作。
4: 哦，哲俊已经有想法，正在考虑合适人选。嗯，
3: 哦，
5: 有一位倒是很理想的人选，倪征玉。
3: 哦，征玉。
5: 对呀，只是此人正在欧洲考察，不知能不能请来啊。
3: 没问题，我来联系。抗战时期啊，我们在重庆相识，关系很好。郑玉晚我几年考入斯坦福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深谙英美法系，行事沉稳细致，听说他马上要结束英美的司法考察，很快就要回国了。
4: 哦，这可是好消息啊。哎，如果能够聘请成功，定会助你们一臂之力。嗯，
5: 对。哎，汝敖啊，啊，再说说你的难题吧。马上就要开庭了，这几天法官都在议论座次排列的问题。嗯，好像争论的还挺激烈。
3: 是的，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的事情总是难免的，这关系到国家的地位和荣誉。我的想法是啊，一定要争取坐在庭长的左手位置，这是第二个重要的座次。中国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在日本投降书上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我们就排在第二位。这个位置能够显示中国在这一重大国际场合中的地位。
5: 对，
3: 同时又可以随时和庭长交换意见，把握庭审局面。
4: 好啊，这个坐席之争意义重大，一定要据理力争。
5: 对，
3: 目前的说法莫衷一是，比较混乱。庭长韦伯爵士是个关键人物，他是澳大利亚人，很有资历和能力，人也正直直爽，只是他和来自英国

0: 寓意深刻。
1: 请梅大法官接见。
2: 谢谢，谢谢。这份礼物太重了，有道是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我既不是佳人，也不是壮士，这把宝剑入凹受之有愧呀。
1: 我，你代表40,000,000+5,000,000中国人民和1,000,000,000死难的同胞，到这个侵略国家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士，当以此为罪。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2: 戏文里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的说法，可惜这次大审判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待人，但为了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须予以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说得好啊。
1: 来，说得好。若敖，你的身后是40,000,000+5,000,000中国人民，我们都是你的坚强后盾，我们相信你一定会不负同胞厚望。
2: 若敖，定当勉力而为，不辱使命。
3: 1946年4月，正式开庭的日子就要到了。11国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到底如何排列顺序，还是争论不休。
4: 我的意见，还是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排序安排法官席位比较合理。在没有更充足的理由说服我之前，我仍然坚持我的观点。
5: No. 我还是认为按照国名字母顺序排列的国际惯例排序更有说服力。
6: 还有一个办法，可否考虑按照法官的年龄资历深浅排序更顺其自然？
7: 各位同仁，大家的说法都各有道理，我也想说说我的看法。
8: 梅博士请讲。
7: 谢谢。韦伯厅长，如论个人之作为，我本不在意，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认为法庭作此应该按照日本投降时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来排列才最为合理。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在第二位，实属顺理成章。如果庭长和各位不赞成这一办法，我倒有个建议，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个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8: 梅博士，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
7: 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是被排在最末一位，也当心安理得，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面有辱使命，那么可以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
8: 好了，这个问题先讨论到这里，我会认真考虑的。
3: 问题事实上并没有获得解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下午4点要举行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并且要拍照，大家都穿好法袍在休息室等候。庭长韦伯进来了。
8: 各位同仁，预演马上开始，我来宣布作戏的顺序。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这是盟军总部的意见。

0: 可以，这就是我所想要的。韦博士，马上要预演了，你为什么要脱掉法袍？对不起，我不准备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我认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既没有按照受降的次序，也没有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顺序，更没有按照国名字母顺序的国际惯例，因此我不能接受。
1: 大家请安静，预演现在无法进行，请各位稍等，我去和梅谈谈，稍等啊。请进。梅，不要激动。 今天的预演是临时性的，明天正式开庭时，我们可以再做调整。今日预演已经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异议，那么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没。 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的拒绝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也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政府是否同意另当别论，但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上应有的席位竟被降低，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国政府绝不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是出自最高统帅的决定。
2: 好吧，我去同其他法官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哦，你千万不要走，只多10分钟我就回来。嗯。

0: 已经五分钟了，微博还没有回来，会不会？不，我坚信我的判断，如果没有中国法官的出席，预言肯定不会举行，即便是草草举行，也会引起轩然大波。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谁都负不了的。
1: 梅，梅，你赢了，大家同意你的意见。来，请你马上穿好法袍，参加预演。
0: 好吧，谢谢。
1: 梅，我喜欢你的倔强与坚定，冷静与智慧。以后就按照你们中国的习惯叫我老维好吗？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0: 好的，老维，我们走吧。
1: 好好好，
0: 请。
1: 好，请请请。
2: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终于开庭。身着黑色法袍的11位法官庄严步入法庭。
3: 看，Sit down, please.
2: 这一天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大厅左侧是贵宾席，盟国在东京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到场了。大厅的右侧分为两层，下层是400-500名各国新闻记者，上层是600-700名听众。旁听席在一个星期之前即已订满。
4: I declare the trial of the 28 Japanese defendants

0: It begins. All of the defendants in this case were once leaders in Japan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when Japanese power was at its peak.
1: These include prime ministers, foreign ministers, treasury ministers, chiefs of staff.
2: 28名甲级战犯，有26名坐在了审判台上，还有2名被押解着，正在来东京的途中。前排居中的是东条英机，他强作镇静，一动不动，仿佛死人一般。坐在他背后的是装着犯了精神病的大川周明，丑态百出。国际法庭检察长是美国人纪南，在他宣读完长达42页的起诉书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律规定，所有被告应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除了大川周明以外，所有战犯全都声称自己无罪。
3: もうちょいです。
4: 私は無罪であります。
5: 私は無罪です。
6: 無罪。
7: 無罪。
8: 無罪。
2: 东条英机的回答更为嚣张，他居然说：“对一切的诉因，我声明无罪。”
5: 私は無罪です。
2: 此时的梅汝豪内心怒火中烧，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9: 这般战犯高唱民族优越的论调来毒害日本国民，挑起远东战火，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死于你们之手，如今面对法庭，你们还不认罪，我等正中之法，绝不放松警惕。
2: 漫长的审判开始了。由于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即掀起内战，没有搜集和保留足够的日军侵华犯罪证据，日方又借口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后销毁了大量罪证。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的是英美法律诉讼程序，定罪要看证据是否有力，还要不被对方辩护所驳倒。向哲俊和梅汝敖以及其他中方工作人员迅速调整战术，紧急请求国内派有关专家前来增援。不久，倪征玉等几位法学专家赶到东京出任检察官顾问，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使中方搜集补充日军侵华证据和反诘被告证人的工作进展甚大，很快扭转了被动局面。历时近2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的工作进入了起草判决书的紧张阶段。
9: 哦，首领，
10: 哎，
9: 请帮我把刚改完的这几部分打一下。
10: 哎，好的，梅先生。
11: 都半夜3点了，应该休息了。长时间的熬夜，您的身体会吃不消的。
9: 没时间休息了，法官同仁们推定由我起草判决书中关于中国的部分，这个担子太重了。几万页的法庭记录要看，几百页的判决书要字斟句酌，还要尽快写好。
11: 这么多的法庭记录，把您的办公室都堆满了。
9: 嗯哼，
11: 我们翻一遍都要很长时间，何况您还要仔细阅读，真是太辛苦了。梅先生，您先休息一会儿，我给您煮了咖啡，喝一杯提提神。
9: 好的，谢谢。
11: 来，
6: 我们休息一会儿。
11: 嗯。
6: 少林，你看我现在像不像只书虫啊？整日在这么多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11: 梅先生，您在办公室里像书虫，那天在法官会议上的慷慨陈词可像一只威风凛凛的猛虎。
6: 我实在控制不住我的情绪，这些天起草判决书，看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时的暴行记录照片，每每让我怒不可遏，无法忍受。我数十万呻吟于日寇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命运是何等悲惨！
11: 是啊，
6: 判决书上的这部分文字，就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所以我建议，在判决书上把南京大屠杀单设一张，予以说明。
11: 那天您的发言得到了全体法官的赞同，韦伯庭长也一再肯定您的建议啊。
6: 法官们都是尊重事实的。起草判决书还不是最难的，下一步的量刑之争才是最艰巨的。
11: 嗯，
6: 好，我们接着工作。来，首领，把这一段帮我打一下。
11: 好的。
2: 起草判决书阶段过去之后，法庭进入最后的也是最关键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十一国的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十一国法官都根据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而力主死刑的是少数。怎么办？按照规定，审判期间法官和检察官顾问不能接触，向哲俊、倪征玉只能秘密地把梅汝敖约到郊外的一个偏僻的中国餐馆会面。
7: 汝敖，征玉，国民政府外交部已经发来了东字1103号密电，只是我们代表中国政府要求对土匪袁贤二、板垣征四郎等9名侵华主犯应主从严惩治，国内舆论也强烈要求一定要严惩战犯，呼声很高啊。
8: 我已经知道了。
12: 汝敖兄，我们听说你整整一个星期食不甘味寝不安息，日夜和各国法官磋商，怎么样，有把握吗？
6: 很不好说，由11位法官集体投票决定每一名被告的量刑，至少需要6票才能通过死刑。
7: 哦，
6: 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能说，这是国际法庭的规定，法官是宣过誓的。
7: 好，哎，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6: 嗯，
7: 你看啊，凡是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
6: 对，
7: 譬如说澳大利亚。他们对死刑犯一贯是流放到荒岛上。再说美国，他们可能会同意死刑，但他们的注意力估计会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印度法官巴尔博士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印度又是一个信奉佛教的国家，印度一家报纸已经透露，他很可能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12: 岂有此理，如果这样，那些杀人狂都可以逍遥法外了，对他们的宽容就是对人类的残忍。
6: 是的，像土匪袁贤二和松井石根这样双手沾满中国民众鲜血的战犯，若不能严惩，绝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为倒海而死以谢国人。这些天我真是如同戏文里演的伍子胥过昭关，头发都急白了。我真后悔当初接受任命。 我为什么要来东京？

0: 如此说来，你是在埋怨我当初举荐你出任东京大审判的大法官了？
1: 不，你不懂我的心情。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了，当初政府是任命我担任东京大审判的大法官，我经过再三考虑举荐了你。你是留美多年的法学博士，精通欧美法律，且意志坚定，头脑冷静，推理严谨，逻辑性强，英语娴熟。你的才华和能力我很清楚，但我最看重的还是你的信仰和人品，你的爱国思想和正义感是促使我推荐你的主要理由啊。想必你也知道。 国际法官看重的是资历深和年龄大，你被任命时尚不满42岁，在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比你资望深、年龄大的人比比皆是。可是大家对于你的任命并无多大异议，认为你堪当此重任呢。
2: 你这样讲，更让我无地自容。哲君兄。
0: 你也许要后悔，当初推荐我来东京。此言差矣。我相信我的眼光。我在东京大审判中最成功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推荐你为大法官，一件是请来了征玉老弟当中国检察官顾问组首席顾问。
3: 当初征玉临危受命，在法庭庭审中力挽狂澜，整整10天的反击反驳虽大获成功，但也是背水一战呐。
4: 力挽狂澜我不敢当，背水一战是实情。那个时候，天天就是想办法如何搜集罪证，饭都不想吃，觉也不想睡。虽然采集证据很艰难，但得到多处，失到寡处。
0: 日军侵华犯下了滔天罪行，也让那些有正义感的中外人士深恶痛绝。他们纷纷把各种证据提供给我们，现在铁证如山。如果我们还不能把这些罪恶滔天的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我们真是无脸见父老乡亲呢。汝敖兄的焦虑，我也深有同感。
1: 危难见英雄啊！汝敖，正玉。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尽100%的努力。自古以来，人类就向往和平，痛恨侵略与战争，天网恢恢，正义永存。我相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汝敖，现在发牢骚、自责都无济于事，关键是要行动，要行动啊！来。
0: 郑玉，把你的老酒给我们倒上，好，咱们敬入敖一杯，以壮行色。
3: 来，
0: 好，我干了，干。
1: 乡亲们，你们放心，天。 铁证如山，天网恢恢。若敖定当拼死努力，为我千百万死难同胞讨还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判决之前，法官们要举行秘密投票。
2: 投票由庭长韦伯爵士主持。刚才大家又一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韦博士，你的观点我们也早已清楚了。但是很遗憾，赞成死刑的可能是少数。啊，如果没有人想再补充发言，我们就开始投票了。韦伯爵士。 最后，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可以吗？
3: 当然，请坐下谈。谢谢。我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个最大的贡献是在传统国际法官与违反战争法规罪或普通战争罪以外，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公认为是犯罪。
2: 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犯罪，国际法对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了义务，因此对于破坏国际法的个人进行处罚是有法律依据的，也早已经有了制裁方法。这个问题没有异议。好，我们都同意战犯是有罪的，我们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对他们判处死刑。巴尔先生。
4: 你刚才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是否废除了死刑，对吗？
5: 很正确。
2: 某种程度上讲，我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还有些疑惑。按照你的逻辑，文明应该被尊重。那么生命呢？生命是否应该被尊重？我想你应该不会否认生命是最宝贵的。
4: 我想我不用告诉你我的答案，你应该很清楚。
2: 生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文明是人类创造的。就拿我面前的这杯水来说，如果说杯子代表人类，水代表文明的话，那么请看。对不起，我做了一个比喻。如果没有人类，文明从何谈起？
4: 你是想和我探讨佛学吗？
2: 对于佛学，我知之甚少。 但我非常尊重佛学。我小的时候从父母那里学到了惩恶扬善。佛鼓励世人多行善，少作恶，对吧？那么除了扬善，还有惩恶，对吗？
5: 这是最基本的。但佛家说的是来世再报。人在今世做的恶，来世再报。
2: 嗯哼。
5: 那么今世的罪恶谁来禁止？佛能禁止发动战争吗？东条英机会信佛吗？
6: 佛会让他信的，这就是佛的力量。
2: 有人认为日本军人笃信佛教、敬佛畏神，那么事实证明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国被日军屠杀的同胞高达30多万，有人藏匿在庙宇庵堂之中，也并未幸免于难。
5: 非但南京庙安遭日军火焚者比比皆是，和尚被杀、尼姑被奸以及奸后被杀者也为数甚多，其命运的悲惨程度，并不下于一般市民。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逆、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 等等等等，取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适用了。我们期待人间没有战争，没有罪恶，但精神的期待能左右现实中种种不堪的丑陋和对人性的践踏吗？
4: 梅博士，你不用再说服我了，我依然认为我的观点非常正确。我已经不打算再说服你了。
2: 我只想再对你说一句希腊的谚语：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正确。

0: 各位法官同事，你们都是资深的法学专家，我想请大家一起再思考一个问题：法律是什么？法律的作用又是什么？我们经历了两年多、800多次漫长的庭审，最终认定他们有罪，可我们却一直在讨论文明和宗教。先生们，这里不是大学的课堂，也不是寺庙，这里是法律的殿堂。我们需要讨论的是怎样惩罚这些罪犯。法律明确规定了我们人类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否则就要受惩罚，就要上断头台、绞刑架。这就是法律，这就是我一直坚持对罪大恶极战犯使用死刑的原因。日本掠夺别国的资源，扩张自己的领土，日本军队肆意抢劫、强奸、放火，杀戮了无数中国、菲律宾、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这还不足以判处战犯死刑吗？如果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在座的哪位先生敢做这样的保证？我的发言完了。
1: I will now read the verdict. The court believes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consider whether or not the accused are guilty of the first charge in the indictment.
2: 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开庭。判决书共10章1212页，宣读了整整7天。直到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才宣读了判决结果。
1: All the Japanese defendants guilty as charged。
2: 那天，梅汝敖身穿法袍，端坐在法官审判席上，面色严峻。向哲俊和倪征玉坐在检察官的席位上，神色严肃紧张。投票是秘密进行的，所有的法官都宣过誓，必须保密。投票结果是6票对5票。以一票之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判决。这样的宣判结果虽然差强人意，却也得来不易。到底谁投了赞成票，谁投了反对票，这是个永远的秘密。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胜利了，公理和正义得到了彰显。

0: 东京大审判结束以后，1949年6月，梅汝敖从东京抵达香港和夫人团聚。半年后，梅汝敖做出了他人生中一次重大的抉择。
1: 先生，您找谁？
2: 这是梅汝敖先生家吧？
1: 是的。
2: 您是梅夫人吧？
1: 是。
2: 有人托我给梅先生送一本书。
1: 哦，好的。啊，我们前几天已经收到一本，能问问是哪位先生送的吗？
2: 是梅先生的朋友，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告辞。
1: 哦，再见。
2: 再见。

0: 又加了一张条子。
1: 是啊，上次写的是让你什么都不要带，只带牙具和几件换洗衣服。这次写的是什么？
0: 三天后晚十点到港口乘船去青岛转道回家乡看母亲。
1: 这笔字好漂亮。
0: 这很像是冠华的字体。
1: 哦，
0: 他的硬笔书法很特别。当年我们在清华同学的时候，他经常给我主编的校刊投稿，他的字体我很熟悉。
1: 汝傲，能告诉我吗？
0: 嗯。
1: 是谁在为我们安排这一切，这么神秘，这么周到？
0: 我也是刚刚知道，是冠华在做周密的安排。
1: 哦。
0: 乔冠华是中共驻香港代表，他是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来香港设法接各界人士回去建设新中国。前几天我们见面了。
1: 哦，那你在香港的记者招待会上几次向新闻界表示自己拒绝接受国民党政府让你当司法部长的任命，国民党能放过你吗？
0: 没什么可怕的，这个决心我早就下定了。我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不能再上一条快要沉没的船。国民党这些年的所作所为让我们这些人伤透了心，彻底绝望了。我绝不会去台湾。哦，你知道吗？在东京和我一起工作的向哲俊、倪正玉也坚决不去台湾。
1: 真的？
0: 说来老蒋也真够不幸的。东京审判结束之后，我们三个人他都给加官进爵了，让我当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让向哲俊做中国最高法院检察长，让倪正玉做上海高等法院检察长。可是我们三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全都拒绝接受任命。
1: 这是蒋公咎由自取。
0: 对，
1: 这些年你在国外，国民党的腐败我们在国内的人感受更深切。
0: 嗯，
1: 你们在东京审判战犯，他在国内打内战，搞得民不聊生，乌烟瘴气。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不会跟他走。汝傲，只要你平安回去了，不管有多难，我和孩子也一定要回去和你在一起。
0: 知我者无欺也。你们回去的时候啊，我们家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带，一定要把我在东京审判时候的法袍和那份判决书手稿带回去。
1: 嗯，
0: 这两件东西意义非同一般，它是中华民族这段历史的见证。
1: 我记住了。
0: 嗯，
1: 若敖，
0: 嗯，
1: 路上一定要小心，乘船经过青岛再去北京，万一在海上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
0: 哦，这你倒不用担心，我倒是担心你。还有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把孩子顺利生下来。到时候接你们回北京，看看我们的新中国。
1: 我盼着这一天呢。汝傲，孩子出生时你不在我们身边，先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嗯，我想过了，女孩就叫小坎，用你的名字里的坎字。男孩就叫小傲吧。
1: 好啊。宝贝，爸爸给我们起好名字了。
0: 嗯。
2: 1949年12月1日深夜，香港岛外海面上冷风嗖嗖，一艘小划子在夜色的掩护下，向停泊在深海的英籍货轮大中华号划。
3: 梅先生，梅先生，
2: 梅汝傲戴着墨镜，化妆成验货员上了船。一位神秘的朋友护送他经青岛去北京。

0: 没钱生，现在船已经到舟山群岛了。大中华号，您看，接受检查。一艘国民党的炮艇追过来了，快把行李箱塞进煤堆里，别让他们发现。接受检查。快报过来！哎，康文哥，
1: 快点，你们去那边。
0: 是，
2: 是。
0: 所有人原地待着，不要动，接受检查。别动。
2: 谁是船长？
0: 长官，长官，我是大副。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2: 你们这是要开往匪区啊？不行，船扣下了。哎呀，
0: 长官，来来来，抽支香烟啊。
2: 我们只是做做生意，这条船是英国公司的。
0: 哎，
2: 长官，请多关照一下，我们是买卖人，只为赚钱，不管别的。
0: 哎，
2: 哎，
0: 长官。
2: 这是五百美金，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收下。
0: 不行，公事公办，有什么话回基地再说。
2: 那这钱您不要了？
0: 慢着啊！哼哼，你们今天也就是遇到了我，下次小心点啊，别再让我撞上。
2: 好了，兄弟们，下船，走。先生。
0: 谢谢，要不是您解围啊，今天的事儿可就麻烦了。谢谢，谢谢。
2: 没事，没事。
0: 大副，船长叫你。来了。好险啊！现在没事了，梅先生。船到青岛之后，您就下船，然后转乘火车去北京。
2: 谢谢你，多亏了你保护我。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0: 你是冠华的朋友，
2: 梅先生，不用多问了。前几天为您加几次送书的也是我，如果您以后在别的场合再见到我，请记住一定不要主动和我打招呼，就装作我们不认识。哦，我明白。
0: 船到青岛后，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会有人来接您去北京。梅大法官，我希望您到北京后能够有所作为。
2: 哦，你怎么知道我是法官？
0: 我在报纸上见过您的照片，您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时，我还是一个在大学里读书的热血青年。那时候我天天看报纸，关注您的消息。不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家人都叫日本鬼子集体屠杀了。因为我在外面上学，所以才幸免于难。我和日本鬼子不共戴天。如果日本战犯不能得到严惩， 不知道当时我是否还有勇气活下去，所以，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都感谢您，梅先生。我很快就要和您分手了，我代表我死去的家人，代表千百万死难同胞，给您鞠一躬。谢谢，谢谢您，梅大法官，请您一路多加保重。
2: 谢谢，谢谢你，小兄弟。你们家就你一个活下来了，
0: 是，
2: 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我们后会有期，
0: 梅先生，后会有期。
3: 辗转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那天，周总理也到会。
4: 同志们好，大家坐吧，坐下来，坐下来。好，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哎呦，见到这么多外交界的朋友，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啊，同志们。但是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来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敖先生。大家知道啊，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了将近三年，对侵略我国的大战犯给予了严正的判决。
1: 他是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啊，为国家争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谢他呀。是的，
2: 谢谢，谢谢总理。
1: 梅大法官，我听说你准备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
2: 是的，
1: 这个想法很好嘛，感谢总理的鼓励。这本书啊，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 你作为东京审判的亲身经历者和法庭审判唯一的中国大法官，你所知道的一切，这都是第一手的呀。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呀。这次审判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
2: 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发生了深远影响，非常值得写呀。我们都支持你嘛，谢谢，谢谢总理。我的本意也在于总结历史，昭示当代，教育后人。我正在搜集照片、图片，还有资料。很好，我等着看你的著作。
3: 我会竭尽全力把它写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总理。梅汝敖回到北京不久，即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兼条约委员会委员。1954年以后，梅汝敖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 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治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3年4月23日，梅汝敖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

梅汝敖去世后的几十年内，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1988年，由他的儿子梅小敖整理编辑的《梅汝敖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版。当年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首席顾问的82岁高龄的倪征玉先生亲自为书作序。1998年11月12日，83岁高龄的梅夫人萧侃率领全家，把梅汝敖大法官当年在东京大审判时穿的法袍和起草的判决书原稿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博物馆把它们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并展出。

0: 中国已如巨龙腾飞，大法官梅鲁敖的在天之灵可以瞑目了。
1: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中国一定要真正的强大起来。
2: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法官梅汝敖》，策划徐宏伟，总策划王国昌，编剧高坦，导演吴培奋，责任编辑范红、黄南成，作曲焦虎林，音响邢建华，录音制作全胜。剧中人物梅汝敖由王波演播，萧侃由邓小欧演播，周总理向哲俊由吴俊全演播，顾校长由修宗笔演播，倪征玉由商红演播，韦伯由齐克健演播，神秘的朋友由陈浩演播，解说雅坤，制作人徐宏伟，监制魏运花，总监制周官。此剧由南昌人民广播电台录制。
3: 北京时间23:00。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8: 听戏。
2: 遛弯儿。
1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6: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19: 做视频。
13: 把晚年变玩年。
17: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7: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9: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14: 岁月沉淀智慧，
0: 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9: 哎呀，好久不见呐，好久不见呐，上班来了，病假到期了，不得不来了。哎呀，就不爱上班。
20: 主任，
21: 主任，
19: 哎呀，好久不见呐，
20: 主任。您真沉得住气呀、啊！新局长都上任一周了，您连个面都没露，硬是装病不来，我是真佩服。
19: 注意用词啊，这回是真病了。
20: 哟，什么病啊？
19: 胃病，一吃三碗饭就积食，一吃三碗饭就积食。
20: 您就没想着少吃一碗？
19: 不是那事儿，我琢磨着呀、啊，还是饭前那四张饼闹的。嗯、坐。嗯，
22: 哎，主任。您可算是来了，咱东郊路的那个大坑，您都拖了半年了没给解决。您
19: 一提工作呀，我压力就大，压力一大呀，我胃就疼。
22: 群众反应是越来越强烈，您看您那个坑是，主任，咱那个坑，咱今天必须得，主任，咱那个坑，行了，不说了。
20: 不是，这药也对瓶吹呀，主任好药量。哎，
23: 主任。这个我这文件还说找您签字呢，要不算了吧。哎，
19: 拿都拿来了，给我。
23: 哎呀，谢主任，就我这点小事您还惦着呢。
19: 惦着对颈椎好。嗯，新局长在没在啊？我这来都来了，是不是碰个面点个卯认识一下啊？
20: 咱新局长叫马胜男，刚去东郊水库下基层去了。
19: 爷，那肯定也是奔着水库鱼去的，还有那小笨鸡蛋。看来局长也是个基层美食家呀。
20: 主任，咱下午啊得开个会，会议由马局长亲自主持。我听说是要抓躺平式干部。
19: 啥意思啊？那我胃不舒服还不能躺会儿啊？
22: 主任，不是说身体问题，躺平式干部是指不担责不作为，不肯干也不敢干，卷起袖子在一边看。哎，
19: 针对性这么强吗？那看来这会对我很重要啊，那咱赶紧啊，都想想这一年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下午好跟局长汇报啊。你也帮我整理一下，我这一年都办了几件实事。哎
23: 呀，主任，这还用整理吗？您这一年啊，啥也没干。
19: 我一件实事没干？
23: 没有。
19: 那稍微虚点的呢？
23: 也没有，纯虚的行吗？
19: 那不用了，我没事啊，我是单位老人了，他一个新局长能把我怎么的？但你们不一样，你们还年轻，你们还有上升的空间啊。艾伦，哎，你这一年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实事？
22: 我做了五件。
19: 那你借我两件。
22: 嗯，主任为什么呀？
19: 你这级别做五件属实有点冒进了，对吧杨子？
20: 对，
19: 你也匀我两件。
20: 主任，我可没冒进啊，我这一共就两件。呀，
19: 那你借我了自己就没了哈。那你抓紧时间再给自己构思两件，免得被局长批评，对吧元儿？哎呦，
23: 主任，我的早就整理过了，但我交上去了。
19: 啥时候交的？
23: 马局长上任第一天。
19: 那你时间最充裕，你帮我想四件。嗯，那行，我这就八件了啊，少就少点了，咱不垫底也不冒尖儿。哎呦，
22: 主任，您带头去把那个坑填了，那不就是一件实事吗？
19: 那是一件实事吗？那是十件破事儿。填这坑我得协调七八个部门，麻不麻烦？
22: 那合着您这一年一件正事也不想干，就等着从我们这儿搜刮呢？
19: 白眼狼，艾伦是个白眼狼。 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政绩就是培养了你们，对吧？我把机会都留给了你们，把重要事儿都交给你们做，才导致我今天到关键时候一件实事都拿不出来。你们不觉得你们比同龄的干部成长的都要快吗？哎，你站直了，看他这两年成长的，这大个子窜的。
1: 是啊，短短两年，主任就把艾伦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科员培养成了一个1.87米的大科员啊。
19: 你要会捧你就捧，不会捧不用硬捧啊，真气人。
20: 别说这是什么药也不能这么吃啊，是不是？奶片吃多了也上火呀。
19: 艾伦啊，我再跟你费最后一次话，那坑是自然形成的，是天灾，是大自然的灾害，你去主动填那个坑就一点用没有，在领导那儿这不显山不露水的。我在正科级一叱咤就是20年，我明白这里的道理。不知道两位还是否记得我那座右铭啊，多做
10: 多错，
19: 少做
10: 少错，
19: 不做
10: 不错。
19: 不错不错不错啊，真不错，这么简单都记得住。那你错了没？
22: 要按您这个标准我是错了。
19: 那你还做不做？
22: 得做呀，主任，那么大个坑，那万一掉进去人了怎么办？
19: 你给我滚。
22: 嗯，不是，主任，你不能那么粗鲁。
19: 那请你出去，用身体团成一团的方式好吗？那行，那就先这样啊，赶紧把借我那几件实事啊整理一下，发咱们掼蛋群里。哎
11: 哎，郝主任，我是于干事。
19: 哎，于干事，
11: 马局长说一会儿去办公室找你。
19: 你没听错吧？我这第一天上班，我俩面还没见过呢，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啊？
11: 没说啥事啊。
19: 那他原话咋说的？
11: 原话就说让你在办公室等他，一会儿去找你。啊，最后还说嘶哈嘶哈哦分分分。
19: 这啥意思啊？
11: 那真不知道，你自己研究吧。就这样，再见。
19: 哎，啥意思啊？嘶哈嘶哈哦分分分。
21: 哎呀，本来呀是想下趟基层，结果走半道

0: 事儿啊？
1: 东郊路上那个大坑，是你负责吧？今天我掉坑里了。
2: 艾伦这个乌鸦嘴，白眼狼长个乌鸦嘴。这局长马上来了，这撞见这事。
1: 哎，
2: 我说大姐啊，你为啥偏偏选今天掉坑里了呢？
1: 啥意思啊？嫌我掉晚了？
2: 咱这事儿能不能改天再处理啊？我这屋啊，马上有个重要的事儿。
1: 我这事儿不重要，嫌我摔轻了呗？那我得摔成什么样，在你那儿才算是重要的事儿呢？行，那这样，你先处理你重要的事儿，我在这儿等你啊。
2: 哎，
1: 百姓好友，实干人才，两肋插。
2: 保卫科，有人念我锦旗。
1: 你给我放下！干什么？开始摇人了？啊？让你解决问题，你敢动用保卫科？你知不知道这种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2: 大姐，你听差了，我在叫我同事呢，他姓包，叫包卫科，他还有个姐姐叫包文平，有个弟弟叫……
1: 这，别扯那些没有用的啊！
2: 不，我真不是那意思，大姐，来，坐。哎呀，
1: 作为领导干部啊，遇到问题了，你得解决问题，
2: 是
1: 不能怕事儿，更不能躲事儿，是不是？今天你敢打电话啊，叫保卫哥，
2: 是
1: 那明天那你就能把我推出去了。哎，
2: 大姐啊，自己去趟医院吧啊，完了把发票都留着，回头啊我给你报销啊。群众解决问题要走流程，不能走窗户。
1: 群众好，平时就是这么对待反映问题的群众是吧？假装礼貌的让座，然后凑冷着就给推出去了，这是解决问题吗？这是激化矛盾。好啊，遇到问题了喜欢往外推是吧？来，把这个推出去。
2: 哎呀，大姐，你知道我不是那意思，那我派个人陪你去趟医院好不好？
1: 我就问你，坑怎么办？
2: 说实话，这坑归七八个部门管，我现在挨个给他们打电话，如果今天他们还不解决，我自掏腰包把这坑给填上。
1: 这处理问题的思路不是挺清晰的吗？那为什么这点小事能拖半年？
2: 对不起，我向您道歉。
1: 我调里边是小事儿，那万一老人调里怎么办？
2: 我向老人道歉。
1: 你说万一孩子调里怎么办？
2: 我向孩子道歉。
1: 万一有像我这样好奇心强，想上前一探究竟，不小心醋溜一下调里了怎么办？
2: 我向醋溜道歉。
1: 你向醋溜道什么歉？你不向红烧道个歉呢？
2: 哎呀，大姐，我求你了，让我办实事儿吧。赶紧过来个人。
3: 主任，您找我。
2: 你来了。
3: 哎，
2: 赶紧换个人。
4: 主任，
3: 主任，
2: 你来来好，来，抱着大姐去趟医院啊，做个全面的检查。你赶紧把那坑填上啊，填上啊啊！走了，大姐，走了啊。
1: 你
4: 局长，
2: 哎，局长，哪儿呢？局长在哪儿呢？
4: 不来了。
2: 有你这么断句的吗？他什么时候说的？
4: 刚说的。
2: 今天都不来了。
4: 不来了。
2: 你说这当局长才几天呢啊，就整这出啊，说不来就不来了，这给我忙活这身汗。那行吧，大姐，那今天就这样了啊。你俩呀、啊、赶紧把大姐领下楼，用你们的手机给大姐扫个车子啊，赶紧往家蹬吧。你看你这小脸造的跟小泥猴子似的。哎，
1: 我听明白了，在这儿准备迎接领导呢，现在领导不来了，事儿就不给解决了，是吧？
2: 群众反映问题得走流程啊，得一关一关过，我这都是最后一关了，大 boss。
1: 哎呀，大 boss， 刚才是不是你亲口答应我的马上解决，现在不认账了？那你那是说话呀还是……
4: 哎，主任，今天这事儿得办呢，您平时做事雷厉风行的那个干劲儿都去哪里了呀？
5: 是呀，您还是那个心系百姓的好主任吗？您快回来呀。
2: 你俩有病啊，这时候给我扣什么帽子？
4: 我们有病？您不是也在带病坚持工作，为民排忧解难吗？啊，
5: 关键不能让眼前这位端庄贤惠的大姐她难受啊。
2: 发电报呢？你说他端庄我也就忍了，贤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说话就说话，怼得我干啥呀？出去。
5: 仁至义尽，问心无愧。

0: 个时候我就纳闷了啊，他俩怎么那么欣赏你呢？别看你那一脸小泥儿，往那儿一坐还挺拿人。行了，大姐，别生气了。哎呀，喝我点茶吧。那，你要非说这事儿跟我有关系，那也确实有点关系啊。但是呢，咱人类呀、啊、和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微妙，始终是一种抗争的关系。话说东非大裂谷，从天上看，就宛如地球的一道疤痕。它全长5800公里，深2000米，最宽的地方能达到200公里。
1: 卖弄啥呀？谁还没上过初中啊？你说了这么多，跟我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0: 我就想说呀，那东非大裂谷那么大都没人掉进去，你咋就那么不小心？归根结底，就是你们人民群众对道路潜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不足。
1: 来，有本事啊，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来，
0: 你就是让我再说100遍，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是人民的公仆，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大姐，你不用谢我，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去给您倒杯水去。
1: 哎，你当着镜头干什么？
0: 这就没意思了啊！呀，这不回我呢吗？
1: 还知道要脸面呢？啊？
0: 你一进屋，我也知道你咋想的。你在意的是那坑吗？你不就想给自己再谋求点利益吗？
1: 我
0: 再带你去趟那坑，我现场亲自指导你再往里跳一遍。
1: 什么意思啊？
0: 大姐，咱这坑啊比较特殊，它处在两区交界处，是。有6米属于咱们区，但也的确有20厘米属于对面的开发区。他们区有钱呢，只要你把这肚子稍微收一收，从他们那边粗溜下去，你就发达了。您想想，这事儿你要赖我，我最多把鞋跟给你粘上，眼镜片给你换一只，这你要讹上他们，你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出门啊，大姐，千万不敢说是我说的啊。
1: 好一个好主任呐！
0: 咱姐俩认识了就是缘分。哎呀，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大姐，开屏了呀，这是啊，高兴了。
1: 你呀，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我今天要真是以局长的身份站在这儿，我相信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看见你这副嘴脸呐。
0: 什么意思？你就是新来的马局长？
1: 对，我就是马胜男。郝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不替老百姓办实事儿，咱对得起老百姓吗？啊，像你这样的躺平干部，看似人畜无害，实则危害极大呀，阻碍了社会发展，影响了我们干部形象，最重要的是你伤了老百姓的心呐。我问你，就你这个德行，这一墙的锦旗怎么来的？哪儿来的？
0: 装修的时候设计师给提供的方案，这属于软装。
1: 行了，就喜欢躺着是吧？别在这儿躺着了，从今天开始啊，回家躺着去。
0: 胜男局长啊，我也是胜男，我是大龄胜男呢，我这工作要是没了，我就胜男了呀，局长。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我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4: 啊，倍儿开心，
3: 太开心了 啊！唱两句啊！
4: 哦，还唱歌？
3: 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了一道弯，
4: 还唱这歌？可以了，
3: 辽东白云亮天蓝，望眼平
4: 这还会假互动啊？回来吧！行了，别唱了，干嘛无实物表演呢？还
3: 就握手吗？帮助大家回忆一下。
4: 啊、没人回忆这个了。都新的一年了，您应该说说您有什么进步或有什么梦想展望一下啊。
3: 我进步可太大了。
4: 进步什么了？
3: 我现在变强大
4: 了。什么了？

0: 我现在变强大了。
1: 什么？
0: 我变强大了。
1: 怎么就变强大了？
0: 可以帮助别人完成梦想，
1: 帮别人实现。
0: 对，哦，您今年有什么愿望吗？
1: 我呀，
0: 嗯，
1: 愿望有啊。
0: 什么愿望？
1: 我呀，这不又过一年吗？
0: 嗯，
1: 这又长一岁。
0: 嗯，
1: 我就想啊，变年轻，青春永驻。
0: 变年轻？
1: 哎，
0: 青春永驻。
1: 对，
0: 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1: 哎，都这么想。
0: 您如果想变年轻的话
1: 啊，
0: 您这。
1: 我哪样？
0: 您出门右拐。
1: 我干嘛出门？
0: 在院里站十分钟
1: 啊，
0: 你回来你就冻得跟孙子似的。
1: 那管什么用啊，我辈儿下来了
0: 不好吗？
1: 不好，能实现的您说说。这
0: 你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1: 实际的
0: 呀。哎，
1: 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0: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
1: 嗯，
0: 这个愿望跟随您一辈子知道吗？辈子知道吗？
1: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咱们再实际点的。哎，这么着吧，
0: 嗯，
1: 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0: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
1: 嗯，
0: 这样孙老师
1: 啊，
0: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1: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0: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1: 啊，
0: 您的下手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1: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0: 您是我的老师，哎，是我的榜样。
1: 哎呦呦，
0: 您比我强。
1: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0: 哎，真往心里去了。
1: 嗯，我想听听
0: 哪儿比我强。
1: 哪儿比你强？
0: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1: 嗯，对。这不还是你强吗？
0: 才听出来啊。
1: 你强在哪儿啊？
0: 我嘿呵
1: 呵呵，怎么了这是？
0: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1: 您说说。
0: 首先啊，
1: 啊，
0: 我人气就比你强。
1: 什么叫人气啊？
0: 我名气大啊。
1: 你哪儿大了？没
0: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哗就炸了。
1: 哗就炸了。
0: 嗯，
1: 那提我不一样。
0: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就哗就睡了。
1: 我怎么这么催眠呢？
0: 名气比您大。
1: 甭空口白牙说。
0: 嗯，
1: 咱试试。
0: 试试。
1: 来来，
0: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哎，
1: 你听着效果，你听听。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越。可以，
0: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1: 撒贝宁就爱这个包袱。
0: 打平，孙老师，
1: 这叫打平啊！
0: 打平了，打平了，
1: 啊，这就算平手。哦，
0: 哎，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1: 您说说，
0: 我呀，嗯，我身体比您强。
1: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0: 哎，对了，看我，哦，就我这体格啊。
1: 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0: 我能做蹲起的话。
1: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0: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哦，
1: 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0: 两个
1: 呀。
0: 嗯，
1: 您想这么半天，
0: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1: 这身体不行啊。
0: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1: 岳云鹏，
0: 嗯，
1: 你说话得负责任。
0: 我负责任呢？
1: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0: 嗯，
1: 我一个都做不了
0: 啊。啊，包袱在这儿呢。
1: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0: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1: 上一次，
0: 嗯，都四年了。
1: 四十年。
0: 不是小时候吗？
1: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0: 行，
1: 这您比我强，这算
0: 身体比您强
1: 啊。现在算比我强。
0: 我还有
1: 啊，
0: 我胆子比您大。
1: 您胆子是够大的。嗯，
0: 胆子比你大。
1: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0: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1: 啊，
0: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1: 你笑我干嘛？还
0: 胆子特别小？
1: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0: 前两天去理发去，
1: 嗯，
0: 理发怕疼，
1: 我说怕你刀。
0: 理发怕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1: 那我要理完醒不了了怎么办啊？
0: 快醒不了了。
1: 没，别胡说啊！
0: 想不想变胆大？
1: 肯定想变胆大呀。
0: 想让自己变得胆大。
1: 对，胆子大一些。
0: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1: 怎么了？
0: 那儿有个椅子。
1: 干嘛？那椅子？
0: 您站椅子上。
1: 我干嘛站椅子上？
0: 这样你就 艺高人胆大啊。
1: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
0: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唱歌叫谭维维，
1: 就站那儿那个。
0: 哎，对，没事你就看他一眼。
1: 我干嘛看他呀？
0: 这样你就可以胆大妄为啊。
1: 您呀少听脱口秀，对您帮助不大啊。
0: 我胆子大呀。
1: 你胆是够大的。
0: 哎，我敢在春晚上。哎，
1: 怎么着？
0: 我，
1: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0: 变魔术。
1: 哎哎哎，岳老师，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0: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1: 嗯，
0: 手绢，你看什么都没有啊，
1: 就一手绢，
0: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1: 哦，变成什么呀？
0: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翻过了一座，
1: 还唱啊？这
0: 越过了一座。
1: 还得自己配乐呢，还得。这能变出什么来？那
0: 看着啊，
1: 嗯，
0: 烧鸡
1: 烧。您行了，回来吧，岳老师。
0: 烧鸡怎么样？
1: 这叫魔术吗？
0: 魔术啊！
1: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爹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0: 真烧鸡。
1: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0: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1: 真行。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0: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1: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0: 啥也没有啊？
1: 我那么不信呢？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0: 哎，来了啊！
1: 真行，那全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0: 嘿呦呦呵，怎么？就告诉你没有。
1: 这就行了，你就变不出来。
0: 他能变出烧鸡来？各位，
1: 不可能是。
0: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1: 变出。
0: 你看这效果炸不炸裂？
1: 哟，真的？
0: 那当然了，
1: 我可以，
0: 是不是？
1: 你看这还真有饿着的。行，俩人像是没吃饭来的。
0: 怎么样？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不光这个，
1: 哦，
0: 咱别的能力比你强。
1: 还有什么呀？
0: 我哎，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1: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0: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
1: 啊，
0: 我发现了，
1: 怎么呢？
0: 全部的观众，明年
1: 啊，
0: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1: 哇，哎呦，
0: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1: 哎呦，可以，哎，这您说了算，
0: 我说了不算，
1: 不算呢。
0: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1: 预测热搜，
0: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1: 那不蒙的吗？那都
0: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
1: 预测什么？我听听。
0: 首先第一个啊，
1: 啊，预测热搜，
0: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1: 嘿，
0: 非常的热情，
1: 这得上热搜，
0: 非常热情。
1: 对对对。
0: 第二个，
1: 嗯，
0: 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1: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你这
0: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1: 合着不用我了。
0: 第四个，
1: 行了行了，别
0: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们，岳云鹏，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0: 哪儿比我强？
1: 我眼神比你强啊。
0: 怎么呢？
1: 您瞧瞧那几点了？
0: 哟，超时了。
1: 超时走吧。
0: 超时了没关系。
1: 怎么呢？
0: 超时没关系
1: 啊。
0: 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1: 还有热搜？
0: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1: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0: 走了，
1: 走了。
0: 还有最后一句话。
1: 您呢？你快说，
0: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1: 这还演。

0: 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他。大声唱，
2: 好，
3: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2: 冷静。
4: 都活着呢。啊。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0: 是，怎么又是我？
2: 快，
0: 老太太，
4: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哎，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4: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4: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4: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1: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5: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4: 好好说话！
5: 你想咋的？
4: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5: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4: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5: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4: 你没有未来。我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不，
5: 什么淘汰狼啊？谁叫淘汰狼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4: 冤死你。
5: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4: 不就他们俩吗？
5: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4: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哎
5: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呀，
4: 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5: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4: 大蒜啊，什么意思？
5: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4: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5: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0: 别别别别，
1: 去，
0: 脾气太大了。哎呀，
6: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向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4: 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 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6: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4: 马桶
1: 成功者。
6: 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等，
4: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0: 哥，我试了，不行。
1: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4: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0: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4: 我不遛弯。
1: 哎呀，
0: 我的天哪！
1: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3: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拥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0: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4: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4: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
0: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4: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个人好看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7: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
5: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4: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5: 哎，我
4: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5: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4: 那比什么呀？
5: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1: 啊，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8: 评委老师。我有病，
4: 我看出来了。
8: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4: 粉末？
8: 嗯。
4: 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8: 我是人，哎，
5: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1: 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4: 哎。
1: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8: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4: 没有。
8: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4: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8: 我这是没，
5: 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1: 来，
5: 我再给你编一个。
1: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
6: 评委老师，我没病，
4: 我不信。
6: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4: 你配一把呗。
6: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6: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
1: 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0: 这也不够分呢。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哪儿多出来了？怎么没有多出来啊？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你怎么胎教？你凭我给你算吧，你看，算了吧。
1: 当你的小三儿吧，
2: 再见。
3: 被蹬了，没事儿。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4: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铁锤！
1: 哎呀，老三，老三，老三，
2: 我这是10年的铁锤呀，
3: 没事啊。
2: 10年呢？
4: 哎，
3: 真是10年磨一剑人。
2: 老太太，你干嘛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3: 你想加点孜然吗？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0: 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儿，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喜欢干家务的，
2: 身材好的，毛发旺盛的。
1: 这样的好找吗？好找，鸡毛掸子。
0: 老二，啊。
2: 坚持唱下去啊！嗯，
0: 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血栓。
2: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0: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一套哪够啊？2套、
0: 3套、4套、5套、5套，
2: 体育频道。
0: 好兄弟，
2: 好了，
0: 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2: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0: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上哪儿
2: 去啊？哎，
0: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 吵着您了，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走。
3: 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0: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2: 孙子，你敢涨房租？
0: 哎呦，别骂爷爷，这是。
3: 别骂奶奶。
2: 奶奶，
3: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0: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2: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2: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2: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
2: 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胡萝卜什么的，特清静。
5: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
2: 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你看看你，
2: 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 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0: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老太太，
1: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0: 奶奶，谢谢。
2: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3: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1: 那就甭给了。啊。
4: 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1: 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送盒饭的，给剧组送盒饭的，这剧组不得了，历史大戏《荆轲刺秦》，这戏拍出来肯定好看。这段历史我了解，想当初秦攻金銮殿，图穷匕首现，那荆轲拔出匕首刺向秦始皇，秦始皇左右躲闪不及，准备拔出宝剑欲与还击，可秦剑太长难以出鞘，大臣喝道：“大王，把剑背在背上。”秦始皇这才拔出宝剑，顺势砍杀了荆轲，到后来横扫六国，一统天下。这是，
4: 哎呀，爹，你在这儿喊什么喊呀？这里边拍戏呢。
3: 哎呀，我说儿子，你不是副导演吗？你怎么还扮上了呢？
4: 群众演员不够，工作人员就得凑。
3: 说话咋这动静呢？
4: 我演的是太监。
3: 哎呀妈呀，太像了！我说吃饭了，到点吃饭。
4: 吃什么吃啊？就知道吃啊你，真是的。
3: 咋的？拍摄不顺利啊？
4: 哎呀，演秦始皇的群众演员到现在都没到，导演说了，不拍完皇上这场戏，谁也别想吃饭。
3: 你这不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吗？不是，我就说你别跟着急呀。
4: 干嘛呢？你这是，真是的。哎呀，爹，你这干嘛呢？
3: 天冷，一会儿饭就凉了，你得捂上点。
4: 你把你的破大衣拿了。演员都说了，吃你这盒饭总有股大衣味儿。
3: 那我大衣上还有股盒饭味儿呢。哟，
4: 就你那破大衣有点盒饭味儿，就等于喷了香水了。
3: 去你姥姥的！呀，哎，
4: 爹，
3: 你还知道有我这爹呀？我告诉你，太监没儿子，你不能没爹。孩子，什么孩子这是？爹。
4: 群众演员不到，那是我副导演的责任。
3: 他演员不来，我不能跟着挨揍。
4: 你，哎呀，你看，来来来，爹，你把这个穿上吧。哎呦，你说这群众演员也是，你怎么还不来呀？哎呦，真是急。哎，
3: 什么毛病这是？
4: 爹呀，啊，你帮我个忙呗。
3: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
4: 你帮我演个皇上呗。
3: 你快拉倒吧，秦始皇啊！啊，我一个送盒饭的，我能演秦始皇吗？你这不逗吗？你这是
4: 你怎么不能演啊？上部戏扫地的老太太都能演娘娘，你怎么演不了秦始皇啊？
3: 哎，不行！
4: 再说了，荆轲刺秦这段历史故事，你不是从小就给我讲吗？
3: 故事我能讲，演戏呀、啊，我不行呀、啊。
4: 我们这个戏，荆轲是主角，秦始皇就是个配角，就一场戏三句话。
3: 一句话我也来不了啊，我不行。
4: 你演不演？
3: 我演不了。
4: 你不演，以后的盒饭你也别送。
3: 不，这跟送盒饭有什么关系？这
4: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我是副导演，才用你来给剧组送盒饭。咱们家盒饭12块钱一盒，人家有10块钱一盒的，我都没订。
3: 不是，12块钱我货真价实，4菜1汤，2个笨鸡蛋都是你妈新下的。不，都是你妈养那个鸡新下的吗？
4: 这都没有用。导演把我炒了，你还送什么盒饭呢你？
3: 那我演不了啊，儿子，我这
4: 爹，你听我说，只要在导演面前，你别说你是送盒饭的，别说你是我爹，我保证你过关。
3: 啊，我不能说是你爹。
4: 对，在剧组导演说了算，导演才是爹呢。记住没有？
3: 我记住了。
4: 好，就这么样。哎
3: 呀，我不行。
4: 秦始皇到了，皇上，请。
3: 哎呀，我说我演不了这个。
4: 别走！别慌！别慌！

0: 我最后重申一遍，皇上这场戏拍不完，谁也别想吃饭。
1: 你看导演脾气真是挺大，
2: 是要不说他是爹呢。
1: 就是
2: 啊，来来来，跟我来啊。来来来来，导演，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演秦始皇的演员，这是导演
1: 爹。
0: 叫我什么？啊，
2: 那个这位老师跨着戏呢，
1: 是
2: 上个戏演儿子，见了谁都叫爹。
3: 哦，入戏了。
1: 对，入戏了。
3: 剧情都了解了吗？
1: 了解了，我儿子都跟我说了。
2: 我叫你什么？
1: 啊，不，导演，我还跨了另一部戏，在那部戏里演爹，所以干是谁都喊儿子导演。
3: 哎呀，腕儿啊，跨仨戏呢。
1: 对，还挺。
3: 那个价都谈好了吧？
2: 谈好了，
1: 12块钱一盒。
3: 不是什么？
2: 12块钱一天。
1: 啊，对。
2: 价压得挺低，
0: 成本嘛。
2: 哪个单位的？
0: 省话剧团的。
3: 哦，省话的呀。
1: 哎呀，导演，你咋知道我是省话的呢？哦，对，我退休好几年了，省话的。
3: 演过皇上吗？
1: 我演没演过呀？
0: 演过，
1: 我都忘了。
0: 演过，这位老师演过好多皇上戏呢。哦，哎呀，你那康熙皇上、雍正皇上、乾隆皇上、道济皇上，
3: 完了，等道济，
1: 那个就是济公啊，他不是皇上，他是和尚。
0: 不是，对，这个演的太多，这不就串了？
1: 串了。
3: 哎，这老师挺幽默。
0: 是，
3: 各部门都听好啊。咱们老师是老演员了，一会儿争取一条过。吴导演，给演员说说调度。
0: 哎哎哎，
3: 抓紧时间办上。
0: 好好好，
3: 我也办上去。
0: 哎，导演你也办上。好好好，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宫女们。给皇上办上。
1: 诺。等会儿啊，等会儿。
2: 怎么了
1: 啊？怎么还有宫女呢？
0: 哎呦，你后宫3000佳丽呢。
1: 我还有后宫的戏啊。
0: 你想什么呢？你想你就这一场戏。
1: 那我就放心了。我怕对不起你妈。
0: 行了，宫女们给皇上办上。
1: 麻烦姑娘啊。
0: 哎呀，你伴着我给你说说戏啊。你演秦始皇，导演演荆轲，我演太监。我先说，使者觐见，荆轲上场站定。你说第一句话，你说下战者何人？
1: 下战者何人？
0: 荆轲说，燕国使者荆轲拜见大王。你说第二句话，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1: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0: 荆轲说，有燕国的地图在此。你说第三句话，请荆轲呈上来。
1: 请荆轲呈上来。
0: 耶
1: 耶。
0: 哎呀，爹，别说您这一扮上还真像。
1: 像啥呀？一股盒饭味儿。
0: 爹，我刚才说的台词你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那重复一遍啊。第一句，
1: 下战者何人？
0: 第二句，
1: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0: 第三句，
1: 请荆轲呈上来。耶。
0: 没有耶。
1: 没有耶。
0: 再来一遍啊。第一句，
1: 下战者何人？
0: 第二句，
1: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0: 第三句，
1: 请荆轲呈上来。没有耶。
0: 没有耶。
1: 是没有耶。
0: 没有耶。
1: 到底有没有业呀？
0: 业不用说，
1: 不用说，你告诉我干啥呀？
0: 这还怨我了？这还
1: 你们捣乱吗？你这是？
0: 爹，咱
1: 我跟你说，就三句啊！啊，完了就得开饭呢。
0: 也不演完就吃饭啊！
1: 好好，
0: 哎，好，
3: 各部门的注意了，
0: 坐那儿，坐龙椅上。
3: 咱们争取一条过啊！预备，那个饭来了没有？
1: 来了，来了，导演，饭来了，4个菜1个汤，2个笨鸡蛋，都是新下的。
0: 拍戏呢这儿？
1: 俩笨鸡蛋，都是新下的。到会儿尝个鲜
0: 啊！你快坐下吧。
3: 开始，
0: 使者觐见。
1: 下蛋者何人？
3: 停！
0: 不是你下什么蛋呢？
1: 我说蛋了吗？
0: 你说个蛋呢？
4: 老师，没关系，第一条我们就当没走蛋。
1: 啊，谢谢导演。
3: 站
1: 站，
3: 哎，记好，
1: 站
3: 站，
1: 站，
3: 是。
2: 哎，导演，导演，对不起，
3: 各部门注意啊！
2: 哎，再来，再来，
3: 再来点！
2: 哎，好好好好，哎，站
1: 站
2: 站
1: 站站站站，
3: 预备，开始。

0: 战。站着下蛋者何人？跪着下蛋者何人？趴着下蛋者何人？
1: 停！
2: 老师，我很像一只鸡吗？
0: 导演，导演你不像鸡，但是这个姿势确实像下蛋呢。一看你就养过鸡，有生活呀。趴着下蛋就对了，站着下蛋吧唧蛋就摔碎了。
1: 你挂着蛋的，这个
3: 这是导演，
2: 这你找来的？
3: 是我找来的，
2: 省化的啊、哦，
3: 省化的。
2: 多少钱一天呢？
3: 12块钱一盒。不是12块钱一天，就一盒盒饭钱。
2: 不是你玩我呢？
3: 不是导演，对不起，再来一遍啊！
2: 再来一遍，
3: 再来一遍，我跟他说说。
2: 各部门注意啊！
3: 对不起，导演出狠了，
2: 我再来一条。
0: 我说我来不了，我满脑袋都是盒饭，我演不了这个玩意儿。
3: 爷爷，我求求你，你别想盒饭，只要你脑子里别想盒饭，你一定能演好。
0: 我能演好啊！
3: 你别想盒饭。
4: 预备，开始，
3: 使者觐见。

0: 下战者何人？
1: 燕国使臣荆轲叩见代理。
0: 燕国来降，可有诚意？
1: 有燕国地图在此。
0: 好，只要燕国归降，朕就可以横扫六国。

0: 有燕国地图在此，
1: 请把荆轲端上来。
2: 你还把荆轲端上来？是城，
1: 请荆轲城好了端上来。
0: 停，老师，我明白了，我不是一只鸡呀、啊，我是一卖盒饭的，我还盛好之后给你端上了。
3: 导演，
0: 我这戏没法拍了。
3: 导演，
0: 没法拍了。
3: 导演，我错了。导演，你让我再来一次。导演，我求求你，导演，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说好。姑娘们，麻烦你把这个东西打起来，好不好？
2: 哎呀，
3: 你快给我，你快坐好了。
1: 预备，开始，使者觐见呐。
3: 是你坐的地方吗？
2: 你好好演行不行？
1: 请荆轲呈上来。
0: 过就这样
3: 吧。好了，该开饭了。
0: 哎，我就说夏老师，你等会儿，等会儿，还有两句，拍完以后再吃饭。来
3: 啊，
0: 来，
3: 还有
0: 啊？对
4: 啊，对，对，
3: 说好了过三句吗？
4: 还有两句特别简单，第一句啊，第二句啊
3: 啊
4: 啊
3: 啊
4: 啊，
3: 这是秦始皇啊，还是乌鸦呀？
0: 不是不是，老师是这么回事
3: 啊。
0: 图穷匕首现、
3: 嗯、
0: 我展开图拿出匕首，你惊讶啊
3: 啊，
4: 对，然后刺向你
3: 啊
4: 啊。
3: 那这段戏我知道
4: 啊，
3: 那我得有宝剑呢。
0: 不用不用，
4: 还不到
0: 啊。哥们们注意了，拍这一段了啊。
4: 不来了，
0: 听我的命令啊，预备开始。一
1: 呀
4: 啊
1: 呀
4: 呀
1: 呀
4: 呀
1: 呀
4: 啊
1: 啊，
4: 哎呀，
0: 你老躲什么呀？
3: 我不躲你不扎上我了吗？
0: 我就得扎你，不仅扎你还得扎死你呢。
3: 演这玩意儿还有生命危险呢。
0: 哎呀，我不是扎死你，我是扎死秦始皇。
3: 等会儿他把秦始皇扎死了？
4: 对啊，一箭就扎死了。
3: 那到后来谁统一的六国呀？
4: 荆轲呀。
3: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们这不是？
0: 老师，我们这部戏新就新在是一部穿越剧。
4: 穿越剧，
0: 荆轲刺死了秦始皇以后，
4: 霸占了秦皇后，
0: 穿越到了宋朝，在宋朝参与了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吴蜀闹东
4: 街，接回了李师师，
0: 又从宋朝穿越到了清朝，随康熙微服私访，
4: 迎娶了还珠格格，
0: 最后又穿越到了民国，血战上海滩，
4: 征服了冯程程，
1: 穿越
4: 穿越，
1: 征服一切，
4: 耶、yeah!
3: 我跟你对不起，就你这戏我不演了。
0: 你站住
3: 干什么？
0: 你专业演员能这么干吗？
3: 谁专业演员呢？我是送盒饭的。
0: 你不省话的吗？
3: 对呀、啊、省话肥厂的，简称省话的，有错吗？
0: 过来。
5: 哎，
3: 你别问他，他是我儿子。
5: 是我爹。
3: 我告诉你啊，
4: 爹，
3: 荆轲刺秦这个故事我从小就给你讲，我现在给我孙子讲，你们这么折腾，到时候一播出来，我孙子还以为我撒谎呢。看着没有，盒饭吃不好顶多闹几天肚子，你们这玩意儿整不好坑害的是几代人。同学们，饿不饿？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哎呀，这天好冷啊，我的

0: 姐，快冻死了！
1: 三妹子，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0: 哟，这还蹲着一位。
1: 谁蹲着了？我站着呢。
0: 我说，你们这儿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1: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2: 坏了，坏了，坏了！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我12点之前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这可怎么办？
1: 着急吗？要不我开车送你去啊？反正我闲着也没啥事儿。
2: 好啊，你车呢？
1: 这儿呢。
0: 啊，这是车呀，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你黑车吧？
1: 我不是黑车，黑车要钱，我不要钱。
0: 你还想要点别的？
1: 不，你这人吧，你
0: 别解释了，别说是黑车，挖掘机我也得坐呀。哎，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1: 今天我就路过8次幸福
0: 的。过来，
1: 干嘛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0: 看摄像头，警察同志他就长这样，别做鬼脸。
1: 我没做鬼脸。
0: 长得太惊悚了。警察同志，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您就找他。不行，我还得找张照片，哎呀，我留个证据。哼，哎，人呢？还是我蹲下吧。拿行李。
1: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可别往网上发，我怕别人误会我有外遇。
2: 想多了，小朋友。
1: 哈，我想多了，你想多了吧。我长得像坏人吗？啊，来，捆上。
2: 干什么？这是啊。
1: 系上安全带。
2: 捆成这样了还能安全吗？
1: 你就将就点吧，大妹子，我这车是9手的，啊，别说安全带，就是4个轱辘都是后配的。
0: 哦，这车是用饭盒改的。我说，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1: 我不用。
0: 怕累脸吧？你呢？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1: 大妹子，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坐稳了。
0: 车灯没亮。
1: 等一会儿。嗯。说亮了就行呗。哎呦，坐好了啊，我开始飙车了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0: 行。
1: 咋的了？
0: 我这咔咔累胸，你是光光撞脸呢。请问您有本吗？
1: 还有本吗？没本谁敢开车呀？你看
0: 第一天拿驾照，
1: 哎哎，还有20分钟就第二天了，
0: 赶紧赶紧赶紧开车！
1: 哎，好。
0: 你行不行啊？
1: 什么行不行？赶紧推一把。
0: 什么？
1: 推一把！你这，我让你推车，你推我干嘛？
0: 你想得美！我下去，行李还在上边呢，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1: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我要再拉你我就是狗。
0: 是狗也是吉娃娃。
1: 哎，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的？没出租了啊，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行不行？
3: 交警队走吗？
1: 走，上车就走。
3: 你好。
1: 你好。
3: 你涉嫌非法营运，我们将依法暂扣你的车辆。
1: 不是，那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误会了，我可不是黑车。
3: 你别说话。哎，这位女士，你好。
0: 你好，
3: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0: 我，你猜。
3: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0: 他是我老伴儿。
3: 你老爸？
0: 什么老爸？老伴儿。
1: 不，二伴儿。哎呀，
3: 他要是你老伴儿，他叫啥名？
0: 姚明儿。哦，
3: 是就他。
0: 这 不得嘛，你看，对，给，对，但是，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锋。
3: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0: 真的真的，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你看，
1: 就是，
3: 还真是哈。啊，大姐，嗯，那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你跟他，你图啥呀？
0: 你猜，
3: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呐，
0: 太物质。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那是因为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1: 因为那份坚不可摧、至死不渝、奋不顾身的
0: 同情。
3: 好人呐，姐，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呐。哎，那不对呀，那刚才他说什么
1: 拉谁我也不拉你，上车就走了，
3: 这怎么个剧情呢？
0: 我们俩吵架了，他一生气他就不拉我了呗。
3: 因为啥吵架呀？
0: 他嫌我长得难看，配不上他。
3: 大爷，你疯了吧？你上哪找这么好看你大姐去？哎呀，
1: 我去，这叫什么辈儿啊？
3: 忘年恋不容易，老夫少妻多 happy 啊！哎，大爷。珍惜吧，大姐，对付吧，再见。
4: 哎呀，这个画面让我陶醉。
0: 再不躲开，我让你报废。
1: 那个什么，大妹子，就是刚才这事儿吧，说实话，
4: 谢谢你啊。
0: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我才不帮你撒这个谎呢。恶心他妈，夸恶心，好恶心！
1: 着了，
0: 车灯又灭了。
1: 等一会儿，我下去。
0: 不用了。
1: 行啊，大妹子，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呢。
0: 赶紧开车。
1: 哎，好。
0: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1: 够快的了，我已经飙到20迈了。
0: 我遛狗都30迈。
1: 你放心，大妹子，我保证让你12点之前见到你女儿。
0: 怎么又躺下了？
1: 我不得把油门踩到底吗？
0: 我头一次看见开车还带坐卧铺的。鸡娃娃，
1: 我不姓鸡。
0: 娃娃，开点暖风。
1: 对不起，暖风坏了。如果你冷的话，我可以把棉袄脱下来给你。
0: 不用不用，我不穿童装。
1: 大妹子，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0: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阿七，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1: 就一个呀。
0: 停车。嗯。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怎么又转回来了？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哎，
1: 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0: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1: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0: 我女儿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这我才大老远赶过来，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大年三十你都不休息，出来加班坑人呐！
1: 我坑你什么了？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圈吗？我直接跟你要高价不就完了吗？
0: 嘿，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1: 不是我
0: 告诉你，有一辆车我绝不坐。嗨，哎，出租车。出租车，
3: 等会儿，
0: 出租车，
3: 等会儿，停车，停！哎，大姐，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解好了吗？这大过年的，你们两口子这是干嘛呀？
0: 我跟他不是两口子，他是黑车司机。
1: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0: 对不对？
3: 说的对呀，大姐，做慈善不能半途而废呀。
0: 我这，
3: 你没事了？ 快走吧。
2: 哎，
3: 不许停，走，走。
2: 哎，
1: 大姐，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回家再说啊。
2: 警察同志，
3: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2: 我这
3: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太 happy 了。
1: 大妹子，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2: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1: 那有啥呀？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2: 你儿子抓起来了？
1: 我儿子在非洲。
2: 潜逃了？
1: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整五年了。
2: 哦，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1: 那叫空巢老人。
2: 我懂了，你出来开黑车是为了攒钱买机票去看儿子。
4: 我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是黑车，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
1: 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我练会车。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都回家过年去了，我为什么不回家？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我寻思啊，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好开车去机场接他。
2: 去机场？去机场？你来火车站干嘛？
1: 这不迷路了吗？能怪我吗？啊！
2: 你这智商也是九手的吧？
1: 大妹子，你有没有手机导航？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保证十二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如果送不到，我就是鸡娃娃。
2: 年了，鸡师傅，反正我也来不及了，我陪你过个年吧。
1: 什么？你陪我过个年？哎呦我的妈，这心里多少有点小 happy 呢。大妹子，哎，还有酒。哎呀，太好了，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呢。新年快乐，大妹子。
2: 新年快乐，大鸽子。
1: 好吧，我又改鸟了。
2: 为了在外打拼，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1: 为了眼巴巴盼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0: 你没喝呀？
1: 我不会喝酒呀。
0: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1: 我就是客气客气。
0: 不是，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1: 你电话？
0: 谁电话？
1: 你电话。
0: 我儿子来的电话。
1: 不接。
0: 儿子，春节快乐！什么意外惊喜啊？什么？你回来了？好，等着，老爸这就回家。我彻底回不去了，你干嘛非逼我喝酒？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你。
1: 不是，就你那车技，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没关系，我来开，咱们接上两个孩子，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0: 太好了，哎，大妹子，那个你女儿是单身吗？
1: 是。
0: 那你呢？
1: 也是。
0: 太 happy 了，
1: 太轻松了。
0: 等会儿，大妹子快跑，那小警察又来了，快快快快快，
2: 等会儿我，
0: 快快快，
2: 哎哎，我是来送饺子的。
3: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4: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3: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4: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3: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4: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3: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4: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3: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戴志诚、周伟、郑健、李伟健为大家表演一段相声，专家指导。哎，大家一定注意听啊，看看这四位专家是怎么指导的。
7: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8: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9: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10: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11: 哎，还有我呢，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我来。
7: 哎呦，
12: 小月月，
8: 谁是小月月呀？
7: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8: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7: 专家
8: 说了啊，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7: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12: 姜昆变傻瓜。
8: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7: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8: 是吗？
13: 那你就听我的吧。
8: 你是
13: 养生专家。
8: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13: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8: 知道啊，延年益寿。
13: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8: 您给举个例子。
13: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8: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7: 没有？我们没有。别坐在底下啊。这儿有。哎，
8: 谢谢。
13: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8: 我说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哎，
13: 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8: 为什么呢？
13: 吃过苹果吗？
8: 吃过。
13: 怎么吃？
8: 带皮儿，削皮儿。
13: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12: 营养。
8: 是，我没说完呢。
13: 这上边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8: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13: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12: 农药。
8: 我怎么又改农药了？
13: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8: 我乳腺癌
13: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8: 我是男的，
13: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8: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13: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8: 我呀，我早上吃。
13: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嘣！哎呦，
8: 这怎么回事？
13: 血糖上去了。
8: 哦，那我中午吃。
13: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嘣！
8: 这怎么了？
13: 血脂上去了。
8: 那我晚上吃啊。
13: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嘣！
8: 又怎么了？
13: 血压上去了。
8: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13: 分开吃啊？那就是
12: 棒棒棒。
8: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呀。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13: 告诉你，记住了啊，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8: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7: 行了啊！别听他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8: 那倒是。
7: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啊？这梆梆梆，
8: 对，
7: 连个结论都没有。
8: 可不是吗？
7: 还是听理财专家梆梆。哎，
8: 你怎么也梆梆梆啊？这是，
7: 我帮您出主意。
8: 哦，帮我出主意。哎哎，您说
7: 这个苹果是买的？
8: 对，
7: 问问您啊，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8: 我买那么多干嘛？
7: 多大的？
8: 多大的？啊，大小有什么关系？
7: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这么大的苹果啊，这么大的核，
8: 对。
7: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哦，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8: 买多大的？
7: 多小的？
8: 怎么该小的了？
7: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啊。
8: 大的肉还多呢？
7: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8: 那你说这到底这干我怎么？
7: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啊，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8: 您说什么时候买？
7: 白天呀。
8: 白天
7: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啊，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哦。记住了啊，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我就
8: 走
7: 跑、
8: 人家让嘛，
7: 你别让他
8: 看见呐，
7: 还逮着啊？
8: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7: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那我肯定是
8: 不乐意。不答应。那怎么回事？
7: 管不了啊。
8: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这，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7: 这就对了。
8: 怎么呢？
7: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8: 我没
14: 蒋先生啊，我跟你说两句吧。
8: 您是
14: 搞收藏的？
8: 收藏专家。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你
14: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8: 他得到村里去
12: 淘问宝贝。
14: 还说这个苹果
8: 啊，苹果，
14: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8: 我翻过来，
14: 仔细看有没有烙款。
8: 一个苹果有什么烙款啊？
14: 你呀、肉眼凡胎啊，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8: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14: 普通的苹果啊，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8: 这有什么内涵？
14: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啊，这个苹果 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他还有价吗？
10: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呢？这是，
14: 这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啊，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乾坤手里也拿了半天了啊，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0: 那这是
14: 我热乎的苹果，
10: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14: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0: 有收藏价值，
14: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0: 我把它吃了。
14: 吃了啊？那叫破坏文物。
10: 那我怎么办呢？
14: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10: 他说这是
15: 买起来，
14: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0: 他说这是
15: 刨出来，
14: 你再把它吃了。
10: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说，长成树了都。
14: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10: 啊，树也买起来。
14: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给刨出来。
10: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14: 那把你也买起来。
10: 把我也买起来。
14: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10: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14: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0: 对不对？好。
14: 必须得买，
10: 这是什么专家？这是，
7: 哎呀，姜昆 啊，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0: 您怎么这么认为？
7: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10: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14: 升值啊。
7: 那我问问你 啊，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0: 不是选他，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7: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0: 这象征什么？
7: 苹果它代表诱惑。哎呦，
10: 有诱惑，
7: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哟，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0: 不知道。
7: 是你的性格决定。
10: 是啊，
7: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哦，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10: ？A 型。
7: 你爱人呢
10: ？AB 型。
7: 那你完了。
10: 我怎么完了？
7: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10: 哦，这这么讲。
7: 你什么星座？
10: 我是白羊座的。
7: 那你爱人呢？
10: 狮子座。
7: 你又完了。
10: 我怎么又完了？
7: 狼吃羊，冷不防。
10: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7: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10: 那我吃完了。
7: 你属什么呢？
10: 我属虎的。
7: 你爱人呢？
10: 也是属虎的。
7: 你更完了。
10: 怎么呢？
7: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0: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7: 他是母老虎啊。是不是得上你啊？
10: 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13: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10: 啊。不，
7: 你得过理财年，
14: 还是收藏有意义。
7: 你必须过情感年。
10: 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13: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0: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13: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0: 那我吃什么馅的？
13: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10: 哎，绿豆我煮的熟吗？
13: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0: 那我
13: 上锅蒸啊。
10: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13: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10: 我知道，23糖瓜粘，24、
13: 啊、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0: 口诀
13: 23啊，绿豆餐。
10: 哦，吃绿豆。
13: 哎，
10: 24
13: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0: 还得吃。
13: 哎，
10: 25
13: 绿豆煮，
10: 26
13: 煮绿豆，
10: 27
13: 绿豆稀，
10: 28
13: 绿豆发，
10: 29
13: 吃一宿。
10: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13: 绿了就对了。
10: 怎么？
13: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14: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7: 行了，还没到呢。行了。别听他的啊！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也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10: 这就是嘛，这个
7: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0: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7: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啊，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0: 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7: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0: 你有口诀？
7: 当然了。
10: 23
7: 饿一天，
10: 不让吃。
7: 哎，
10: 24
7: 忌口日。
10: 哦，还不吃。
7: 嗯，
10: 25
7: 要空腹
10: 三天了。26
7: 看看肉。
10: 27
7: 想想鸡。
10: 28
7: 闻闻鸭。
10: 29
7: 送你走。哎呦，
10: 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16: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啊，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8: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16: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8: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16: 你可以吃月饼啊。
8: 春节有月饼吗？
16: 有啊。
8: 哪儿呢？
16: 8月15剩下的。
8: 我吃剩下的。
16: 便宜呀。
8: 那8月15吃什么呀？
16: 吃粽子呀。
8: 有吗？
16: 有啊。
8: 哪儿呢？
16: 5月5剩下的。
8: 5月5吃什么？
16: 吃元宵啊。
8: 有吗？
16: 有啊。
8: 哪儿呢？
16: 正月15剩下的。
8: 正月15吃什么？
16: 你吃饺子呀。
8: 有吗？
16: 有啊。
8: 哪儿呢？
12: 春节剩下的。
8: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16: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8: 胃可吃坏了。
16: 您省下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8: 哦，您说这个
14: 杨先生还是告收藏吧。
8: 您也有口诀？
14: 你当然有口诀。
8: 23，
14: 找块砖。
8: 24，
14: 刻上字。
8: 25，
14: 抹点土。
8: 26，
14: 做做旧。
8: 27，
14: 上电棋。
8: 28，
14: 耍一耍。
8: 29，我就出手。
14: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8: 没跟着卖，
16: 用心做假。
7: 不是姜昆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8: 就是啊。
7: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8: 你的情感年？
7: 我想问问你啊，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8: 想。
7: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8: 想。
7: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8: 你也有口诀？
7: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8: 23，
7: 你跟他把脸翻。
8: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7: 你挑挑刺。
8: 25，
7: 添点堵。
8: 26，
7: 骂他舅。
8: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7: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8: 你好。27，
7: 分分居。
8: 28，
7: 分分家。
8: 29，
7: 你就轰他走。
8: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7: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8: 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

0: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1: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0: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1: 我们不值钱，
0: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1: 怎么了？
0: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2: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1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3: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2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4: 异物卡喉。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锁阳关借兵，当带着吴起马赞来到关前的时候，薛刚紧张了。怎么回事？这镇关的主帅还是不是姑父邓一虎啊？啊，我们家出这么大的事儿，那么姑母这两位老人家那能不能受上什么牵连啊？关主如果要换了，那我不自投罗网了吗？没换会怎么样呢？由于这个时间的磨练，薛刚啊想的比较多了，他不那么单纯了，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和吴起马三兄弟俩商量商量，把自己这个想法说。哥俩一听啊，哥哥想的对呀，可已经来了。那这么着吧，我们先悄悄打听打听镇关主帅是哪位，然后啊咱们再说见不见。言之有理，去的麻利，回来也挺快，打听清楚了，呵，感情啊还是窦老将军是镇关主帅呀。恭喜兄长，贺喜兄长啊。恭喜恭喜，二位贤弟，随我来登门求见。这位窦老元帅怎么样啊？在这镇着那是没问题呀， 和夫人薛金莲镇守这座关隘好吗？它不仅仅是一座关口的问题，就把这西凉一带都给镇住了。谁要打算到这儿来侵犯，得好好合计合计，谁的主帅窦一虎，不由着他就得倒吸口冷气。

这可是人家名树顶，这可是资格。简单说，是打出来的威风，那还了得？一提呀，人人都远避三舍，都知道这位窦老千岁的厉害。正是因为这个，那位陛下武则天才没动这夫妇。说的这个贴切点啊，不是没好意思动，没敢动。这样一动了之后，那么这边西凉这一片可就有点不太好办了。咱们随时，人家可以呀，尽取所阳，进关来之后，那就一马平川了，威胁你长安。他得合计合计，所以一直的呢。没敢动这夫妻，哎，这位老元帅在这儿倒挺踏实。他是什么呀？闹心呐！哎呀，可把窦玉虎折腾坏了。怎么回事？这个夫人呢，薛金莲闹心呢。按照这个往常的这个规矩呀，薛金莲呢，是格格。一年二载的，就要到长安，哎，兄嫂家住一段时间，姑奶奶啊，走动的还不错，可最近这没法走动了。自从噩耗传来之后，薛金莲就病了。窦玉虎是精心扶持啊，这可是远近皆知。知道什么呀？都知道啊，就是这个窦老元帅啊，怕老伴儿，惧这位夫人，哎，悄悄的，当着面是不敢说呀，背地了，咱们啊，老千岁窦玉虎，论本领、武艺，你说马上布下，那多大的威风啊！为国家立国战功是赫赫有名啊！千军万马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有点内不惧，内不惧啊，就是内人不惧他，他有点惧内。窦玉虎知道这事儿不知道？嗨，这耳朵都磨成茧子来了，多少年了，都这么传说。嗨，他听见之后微然一笑，怎么你们怎么能理解得了呢？我和夫人薛金莲呐，那叫举案齐眉，这不叫怕，这叫感情。要说这窦玉虎这位老帅追这薛金莲呐，也真没少费劲儿。哦，还恋过爱？不是，那追什么呀？就说他要娶薛金莲，见着薛金莲小姐之后啊，这位窦玉虎就神不守舍了。这是他一大心愿，一大夙愿，非娶她为妻不可。哎，那么这个献些殷勤那就甭说了，立了不少战功，对薛家那简直是无微不至，太好了。这玩意儿谁也怕这个呀？怕什么呀？这个死不硬靠，哎，就缠上了。这破裤子缠上那腿没完没了，就死白赖，这就非得娶这位薛金莲不可。最后好多人出来给做媒，包括一些了不起的隐侠，就那大名鼎鼎的人物啊，就包括这个樊梨花的老师，哎，就是跟薛家来往最为密切的那些人，几大亲王都出头给说。差在哪儿呢？差到我们这位窦老帅呀，这个形象太惨点儿。怎么回事？这老头长相是与众不同，只要他往阵前这么一站，对面那守将啊，就临敌的那个，如果没点道行的话，非从马上掉下来不可。
因为什么？他长得太奇特了，太古怪了，那形象也太吓人了。薛金莲那多漂亮，和薛丁山呐，他们是双生，就俗话说那双胞，哎，哥俩呀、这个同胎，哎，一哥哥一妹妹。这薛金莲长得太美了，薛丁山都那么漂亮，这妹妹更俊美，这玩意儿这悬殊太大了，所以说别人都觉得这不太合适，可是又看着我们这位窦爷，这一番痴心，这就让他感动的。好多人是没见过这月老，然后月老在跟前呢，也得哭了，让他感动在这份上。你说这是怎么办呢？这个后来这个亲还终于算成了。哎呦，那窦玉虎对薛金莲夫人是百依百顺。那么大伙儿这慢慢的就传出来了，怕呀，这搁别人的枪火呀，什么？就凭我，啊，男子汉大丈夫，我这怕老婆，我让你们看看，我耍把威风，从来没有过。窦爷在这方面是一概不枪火，哎，过得着的说两句，哈哈一笑。过不着的没人敢说，怕把这惹火了，当一下给你来一棒槌，你完了。是因为这个，其实呢，夫妻还是真是十分恩爱，确实是好。哎，反正在这个过去呀、都有那么一个传说，这个传说也不太贴切，反正就是这个传说呗。传说呢，就带着一些个呀，这个色彩。这些色彩啊，就是不太那么可靠了，才叫传说呢。传说什么呀？这个怕老婆有几怕？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容颜怕。容颜怕呀，就是夫人长得太美了，啊，貌若天仙。这个男方呢，太惨了，这个天壤之别。慢慢就让着人家点吧，这模样，这谁也对不起呀、啊。干脆就让来让去呢，就形成了好像让怕了。哎，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叫财产怕。哎，这位小姐万贯家私，啊，大亨的独生女，哎，嫁了这么一穷光蛋，你今天之所以啊，出门滴滴滴，手里拿那个，到时候该往哪打哪打，这好吃饭喝啥，甭管什么，一挥千金，你知道你这都哪儿来的不知道？你把我惹火了，一脚把你踹出去，这位就有点紧张，所以慢慢呢也就形成怕。还一种叫势力怕，哎，他爸爸一字并肩王，哎，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元帅，你这了得这个？你惹不起，怎么你把他惹着回家娘家，这连哭带叫，他爸一伙儿把宰了，再给你找一个，完了，对吧？还有一种呢，这个倒挺贴切的，怎么一种怕呀？这叫功劳怕。所谓功劳怕呢，那就是这个过门以来是个穷日子，扶持公婆、伺候丈夫，什么这个大姑子、小姑子、大叔子、小叔子，哎，从早到晚起五更爬半夜。哎，这忙得不亦乐乎，是省吃俭用，坐在前边吃在后边，哎，不接早晨起来忙，关门叫狗挡鸡窝，扫地龙活大烟囱，上窗下窗，阴天下雨备柴火，什么事儿全是他的，一直的把该打发的打发了，该成亲成亲了，二老该怎么地也怎么地了，一直那么孝敬。后来是儿女满堂了，自己年纪也大了，对这家有功，叫功劳怕。这就不叫怕了，应该说你是一种尊重。其他几个方面稍差一点，哎，所以这个窦爷呢，也不知道是占了哪样了，反正他可能是容颜怕。其实啊，这个薛金莲夫人还特别的这个温柔通情达理，哎，从来没跟窦玉虎耍过魂，就凭你啊，你说你站在我面前还没到我这腰这儿呢，你说我你算干什么呢？没有过，始终啊对他都是客客气气、恭恭敬敬，哎，越这么着不是吗？这窦爷倒越怕。薛家出了这逆事之后，夫人薛金莲是寝食不安，
净做噩梦。

0: 着急了，上火了，怎么哪儿找去啊？少爷，你哪儿去了？怎么这儿挂影像，那儿挂影像，我这儿没挂，你倒来呀？你难道说连自己的姑姑姑父都不敢投了吗？啊，你真到我这儿来了，我就手拉着手拽你去自首去，你是那事儿吗？可是这跟谁说去？这话这还得安抚夫人，他还得操演人马，窦玉虎心里也紧张。他紧张什么呀？他知道武则天这皇上厉害，你这是什么时候派兵拿来啊？等来拿我呢？我说这亲戚这没得跑啊，你姑老爷，老姑老爷，那姑老爷人马到了，那还就得有一场血战呢。我怎么了？怎么谁踢死的太子靖伯的圣驾？你找谁去？受什么牵连啊？谁怎么怎么的？那我不管，我们亲戚是亲戚，你找我来不行？我犯什么错？给你镇守边关，看守门户，一天到晚紧张的不得了，你来找寻我，那不就反了？说不定我把关门大开，把西凉国的人让进来，请吧诸位，我就等着了。他还紧张这个事儿。虽然武则天没什么动静，但是呢，这玩意儿鱼无声处听惊雷啊，你别看表面上没什么动静，那窦玉虎心特细呀，他得准备着。所以呀，最近把老头给闹的齁瘦，但是也看不出来，因为什么？他的骨骼在那儿呢，那块儿在那儿呢。哎，整天呐蹲在椅子上着急上火。蹲椅子上干嘛？他坐着不得劲。他告诉他手下人呐，中军官给他做了一个有小凳子，就是在椅子上搁一凳子坐着还舒服点。哎，是要是实的实的就坐这椅子上啊不行。怎么帅案一高啊，这成人头讲话了，这自己这脖子跟这个帅案平着，他这么一来，这众将就笑。窦玉虎这气，你们要再挤兑我，我在椅背上坐着好成孙大圣了。椅背上坐着，你管我哪坐着呢？是不是？该派兵派兵，该点将点将，这他不耽误，什么事儿不耽误。侄子他翻来覆去，最近稍好一点，夫人精神较为愉快了，他就千方百计呀，想主意把薛金莲夫人给哄乐了。你说您想怎么着吧？哎，可以说随心所欲了，您想怎么开心，咱们就怎么来。这还不行吧？只要您身体好好的，这比什么都好啊。怎么那薛刚侄儿也找着了，薛家的这个冤案也有下落了，啊，有个结果了，你病倒了，你这怎么能行？薛金莲文武双全，知书达理，他觉得呀，说得对，王爷说得对，那就按照老千岁这个说法办吧。自己啊，想吃就吃点，这个身体啊得恢复好一点。所以这些日子呢，窦老元帅这个心情啊比较舒畅点。他们夫妻俩就两个儿子，哎，大儿子窦希仁就在身边，在父母跟前尽孝，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二儿子呢不在这儿，小儿子叫一位高人，一个出家的道人，化缘给化走了。忽然那天来一老道，那时候呢这个小儿子还比较小，才五六岁。窦玉虎一听急了，他性如烈火呀，您别看他在夫人跟前那么温顺，对别人他可挺不客气。说这老大什么毛病啊？化缘有化孩子的吗？我们这孩子也不想出家，简直是岂有此理。这走，你准是个妖道。不化，把老道给轰走了。这老道啊也没着急也没上火，乐呵呵的溜着，临走的时候留下了一句话，哎，告诉啊这位千岁，我化缘他不是不画给我吗？我要把这孩子偷走。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

0: 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定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56个民族，56颗心，56个民族，拥有一颗心，兄弟姐妹相亲相爱，相亲相爱再唱。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化缘的老道要偷孩子，可这下窦千岁蹦起来了，急了，哎呦，那脾气丧下去呢。你别看在夫人薛金莲跟前百依百顺啊，都很少高声说话，都是这个细声慢语的。在别人跟前横着的呢。这老大来干什么呀？啊，抢我的孩子，这岂有此理。这中军赶快就劝，多一回想我得跟夫人商量商量，跟夫人一说呀。夫人笑，哎呀，这是好事情啊。千岁，你怎么了？怎么说不定咱这个孩子身上还有点什么道骨呢，所以呢被这位出家的这个道人给看上。那咱就换给他吧。哎，跟他提一个要求，怎么你别让我们孩子当老道就行了，说不定传咱们孩子点真实的本领，这不是个好事情吗？怎么你在万马军中啊，这么多年，这点事儿你还能不明白啊？哦，夫人言之有理。好，对对对，俺夫人说的吧，是。外边有些人呢，全听见了，这棋牌也都习惯了，习惯什么呢？知道我们千岁这脾气，哎，甭管遇点什么事儿，腾一下火冒三丈，哎，等这个一见着夫人，腾楞一下烟消火灭。哎，进门的时候那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从屋里出来的时候啊，老老实实，哎，吩咐一声过去，把这道长请进来，被宿斋款待，合着就这么把这个小儿子给化缘就化走了，到现在也没回来。哎，窦一虎呢，最近这不是心情好一点吗？哎，正在这个高兴之际，中军打外边进来。禀千岁啊，什么事儿？这个外面有人求见啊。什么人呢？哪里来的？这个没说姓名。你这么瞎捣乱的，怎么没说姓名谁我就见来？嗯，那岂有此理。就你是不是喝多了？我打发走了。不行，这人不走啊，他说一定得见您呢。他是什么人啊？是您的侄儿。侄儿？他刚背着手来回想溜达两趟，腾的一下说没就逃起来。侄儿？他姓什么叫什么？没说呀。哎呀，窦一虎心想，会不会是我侄子薛刚啊？老天睁眼啊，怎么这可是天赐我的。哎，我好像夫人有个交代，我光是这么安抚不行啊。哎，再不行的话，窦一虎都打定主意了，下月他就要旅行了。上哪儿旅行去？我找地方溜达溜达呀，我找找去啊。这总这么常在，这不是个事儿的。是不是薛刚？哎，你等着，怎么了？这人什么样？中军这么一描述，这人的身高、长相、模样、打扮，
5: 头您转身蹭的一下，
4: 怎么了？上椅子了？
5: 嘿，我说快，
4: 等你等等，你别去了，把大儿子叫过来，看看怎么是不是你表弟？嗯，来，请听。都西人慌张张，那简直是一溜小跑就出来，来到外面一见，果然是薛刚。哎，他跟着马上又回来，禀报父王，是我家兄弟薛刚来了。
5: 哎呦，哼，
4: 到底后一捋这个压着喉咙，可把他乐坏了，乐得不知道怎么好了。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居然把我侄儿给盼来了。哎，那么你母亲能够见到他侄儿一面，他的病体会立刻痊愈。
5: 我呀就解放了，我别这样了，我这是实在受不了了。
4: 哎，快请快请。连说几声，薛刚打外面进来，老远的扑通一下跪下了。都一胡子一笑，果然是自己的侄儿，多年没见了，还是小时候那模样，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爱。为什么？他不喜欢别的，喜欢薛刚这脾气。这爷俩这脾气都差不多，感觉崩一下沾火就着。哈哈，孩儿啊，你可来了。老头哭了，把外面那二位给叫进来。
6: 武器马三，赶快见过我家姑父。武器马三跪到磕头，起立起来，平身平身。这俩站起来，刚站起来，扑通又跪下了。怎么回事？可把这哥俩吓着了。武器马三没见过这样的人，一看这位窦千岁，身高不足四尺，宽了下有三尺八，偏二寸，躺下跟站着一边高，厚了下二尺六。没脖子，这肩膀能端出个脑袋来，好像是四方墩肉上摆着个丸子似的，一扒拉就掉。其实不行，扒拉不下去，都连着呢。啊，这张脸，我的天哪！您说什么脸色？这是红里透青，青里透白，白里透紫，紫里透绿。我的天，怎么这个大花脸呢？这位是压着毫毛，是红的；扎着扎上的钢髯，是红的。可是老人家两鬓也渐白了，也到了年纪了，头上戴金冠，身上罩锦袍，小锦袍，小锦袍也是锦袍啊，掐金边，走金线，是团花朵朵，龙探斗，蟒翻身，海水江崖。哎，这还扎了一条玉带，这条玉带，我的天，一块能捆下仨人，把仨人都给圈过来，那都没事儿。记得腰里腰太粗了，上下一边粗，大红中衣。脚下一双香牛皮勾跟斩腰的战靴，老头立上啊。乌崔马赞吓傻了，怎么心里说，我家兄长薛刚这姑父怎么长得这么寒碜？这不敢说，也得跟他叫姑父啊，那长多寒碜也得这么叫。起来吧爷们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孩子们，来来来，快快快，他的表弟擦擦脸呐，擦擦脸，擦脸漱口喝茶，再设摆酒宴。不能先摆酒宴。这几个中军呐、旗牌呀、全傻了。怎么就去看着？你得听着千岁怎么吩咐。你别看这吩咐完，他说了不算。待会儿他不承认了，我不能再来重新摆，不定得怎么着呢。你先别摆酒啊！你看您说摆酒，怎么又不摆？我得到后边，哎，给你母亲去送个信儿，你好好款待你。你家弟弟还有这二位，听见没有？一定要好好招待。哎，侄儿啊，哎，这个怎么回事？这说话必须得这样。这薛刚太高了，这薛刚还得毛着腰，还得客气的，那也不行。这个我得到后边啊，跟你姑姑说一声。哎呀，姑父，我现在就想见到姑母。啊，说的夸张点，比母亲还亲呢。那可不得了，这血缘关系，那这没办法。哎，这个，所以这恨不得一下子就见着你。等等，孩子，这我能不知道吗？可你不知道啊，自从咱家里谈了这个事儿之后啊，你姑母心都操碎了，她想你都快想疯了。哎，你这样去不行，我得给她 点精神准备啊，你就在这稍后片刻，一会儿啊我来请你，听见没有？嗨，好了好了好了，说完了唰一下两肩一晃，这人没了。哎，乌七马在下去哆嗦，哎，怎么功夫哪去了？那后窗户开着呢，那窗户上枝下摘，因为他怕热，这样凉快。感情啊，这不窦千岁顺着窗出去了。哎呦天，乌七马三一看，这也太快了，这也，他一直跑到内宅呀。哎，到了门口，先问问丫鬟，问丫鬟干什么？夫人现在干什么？要睡觉呢，那就得等会儿进去，哎，不能去打扰，你惊了叫那不得了。哎，如果要烦闷或者是高兴，这怎么对待？这样，夫人干什么？正在喝茶啊，这行了，啪一条连龙，千岁进来了，夫人呐，恭喜夫人，贺喜夫人呐。薛金莲夫人一愣，怎么千岁这怎么了？满面春风，没见过这么高兴啊！自从这个自己娘家出了这个逆事之后，从来他没这么高兴过。你这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哈哈，夫人，不要发愣。啊，也不要紧张。夫人一听，我紧张什么呀？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吧，我这不来给你道喜来吗？你盼什么想什么呀？哎，夫人苦笑了一声，怎么那么我想什么千岁还不知道啊？我就想我的侄儿薛刚招啊。夫人呐，老天睁眼知道吗？好心自有好报。你说的都什么呀？不，天赐侄儿来也。咱这侄子薛刚啊，他来了。啊？薛金莲一听，这是半信半疑呀。千岁，可开不得这样的玩笑。看，夫妻恩爱还恩爱不过来呢，哪能开玩笑啊？这岂有此理啊！你现在什么心情啊？这不能打岔吗？哎呀，快把他领来，我见一见。好嘞，好嘞，我这就去，我这不先给你送个信吗？哎哎，我说等等，夫人呐，这个，我说你们都这站着干什么？出去，出去，出去！丫鬟婆子都笑了，不知道人家有什么悄悄话。这老夫妻都躲出去了。薛金莲，他干嘛这么紧张？你这要干什么呀？啊，夫人，我有个要求。这个这次啊，薛刚不是凭天掉下来的，也不是蹭的一下由地里蹦出来，是我呀运用了平身的本领，我这平身的本领，我这所有的这个野术，我就全使出来了，知道吗？啊，那怎么着？我把它给你变来了。哈，你呀应该高兴，我有两条要求才能让你见着咱侄儿。你说吧，第一，这个不许哭哭啼啼，因为你身体刚好，哎，这一哭一上火，再病了就麻烦，连侄子跟着都上火。你想想这道理。所以这年轻，这是为我好，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我怎么能哭哭啼啼呢？我听你的。哎，第二呢，这个什么时候这样让我说算两回，这行不行？薛金莲也乐了，哪回你说了不算呢？啊，不是这个，我当两天家，这都好商量。那得了呀，回去。等一呼，噔噔噔噔，这老头儿才不累得慌，好腰腿还那么灵活，感情他又跑出来了，把薛刚给领来了。哎呦，母子相见，嗨，这甭提了，说不哭能不哭吗？那真是抱头痛哭啊，这全都哭了。那乌七马赞、窦袭人这丫鬟仆妇怎么又不掉泪？这个窦一虎啊，平生来性格，你看他这暴怒，这没什么，但是他喜欢高兴，越高兴越好，他就怕他哭啼啼，哭自己的鼻子一阵是发酸。我说夫人呐、啊，这个我不是跟您这个也请示过吗？大伙差点乐了，怎么请示啊？不是我。

0: 我跟您商量过，这个不是您不是都答应了吗？这不能哭，雪莉莲想，对呀，我这不是难过的泪，是高兴的眼泪呀。哎呀，雪莉莲抓住薛刚，这简直是看见亲人了，就看见家里人了，啊，这甭提多高兴。正在这时，巴拉莲笼子一挑，从外边进了一小孩，说小孩也不算太小，也有个十六七、十七八的样子。小伙子长得漂亮啊，吃的身高在六尺开外，这个细不粉嫩的，细眉大眼，鼻子口正啊，唇似丹珠啊，这么干净这么漂亮的小伙子，我起码再一想，不是光是咱们这姑父千岁这模样啊，也要顺溜的，这小伙子这么水灵这么好看，嗯，头戴公子巾，身穿一件一路成长，这什么人啊。夫人一看，问薛刚，不认识。薛刚也愣了，不认识。嗨，夫人眼泪又下来了，怎么了？这就你侄儿，嗨，薛猛的儿子薛斗啊，是让他家老管家呀，历尽千难万险，不避斧钺刀枪，把他给背出来。也就是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我把他养大成人。哎呀，薛刚大叫一声，薛斗过来给叔叔施礼，薛刚背过膝去了。甭去嘛，再下问，夫人也紧张了，怎么这一看见着侄儿了，薛刚这个心情啊，刚见过姑母又见侄子，这举家这又哭了一通，完了之后这才大排酒宴，都一户传令，传令干什么呀？整个锁阳关放假三天，大摆筵宴，吃喝，折腾折腾，该这个放炮的放炮，该这个鸣鞭的鸣鞭，爱怎么怎么地，这随便。大伙说这怎么回事儿？老千岁，哦，说亲人来了，不知道谁来了，也没人敢细打听。在这会儿，这个盘桓了几日。这才问呢，这时间长了，薛刚就把他所有经历都跟姑母说了，把自己这个来历也说了，到一回就相当高兴。好好，来得太好了，借兵能上别处去吗？孩子，就上这儿来借呀！我把锁阳关所有的人马全都给你划过去，啊，你带走。夫人一听，行了行了，千岁又没谱了，怎么了？你把人马都给他带走，那怎么办呢？怎么你在这儿怎么办呢？可说呢，徐刚一听，我也不能都带走，您给我呀拨个三千五千之众就行了。哎，那哪行，实话告诉你吧，孩子，咱们锁阳关有精兵三万，堪称是精兵，也可以说是钢铁之师，是我亲自训练出来的，别的全行，唯独在这上的不能马虎，这个马虎不得，所以呢我就把这人马给你三分之二，两万人马给你，你把他带走。如果说有些老弱残兵的话，你给我留下，你带走我还不放心呢，因为什么？这都有感情了，我养着他，我把周西人给你表哥给你，你把他也带走，听见没有？先办正事，你不是庐陵王封你为大帅吗？办正事，什么事？就兴唐灭周，兵伐长安城。可是有一样，你这次回去可不像你来了，因为什么？你要过关斩将，第一关就西川关，我得给你写封书信，你才能平安过关。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 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

0: 米的雪线油路上，奇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1: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0: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1: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0: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武侠街刮相看，
2: 新明亮，
3: 一雷睡，
4: 剪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5: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8: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9: 薛刚这次来搬兵啊，哎，还真达到目的了，没怎么费事儿。哎，老千岁都一虎爷支持，这是个好事儿。不过有一样，你要再回去带着这么多人马，那可不像你来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你可以什么抄小路啊，走近道啊，哎，这个都方便，你们就两三个人嘛，这么早一点晚一点这都没什么。这领着大队人马，那你要抄小路你抄去吧，那麻烦了这个。所以你要是正正其事的就列队走，那恐怕有几道关口不大好过。就是第一道关，就是西川关这一关，你就有点困难。为什么？把关的守将我认识，说起来吧算是个朋友吧，不过呢走动的不太亲近，因为这个离得也远，那来往不多，但是呢相互很尊重，还算不错。有时候这个朝廷有什么大事，哎，这个大会边关的这些个守将的时候，你见着聊一聊。哎，那个地方镇守的人呢是妇女两个，这个守关的这个主帅姓马明荣啊，别人送了一号啊，那叫这个有名的老黄忠，那就当今这汉生啊，金刀赛汉生，功法纯熟，是刀疾马快，这个人挺厉害。哎，更为难缠的呢，那就是他的女儿。这个女儿可了得，就这位马氏金定啊，就这姑娘，她不仅刀马纯熟，而且啊，身上有8口柳叶飞刀，人品8倍强额呀。这个姑娘可太难惹了，恐怕你呢过不去。雪刚这么一听，过不去也得过呀，这么姑父您只管操心，咱们是先礼而后兵，怎么我一定跟他借这个路，他要借给我那么就没什么可说的，要不借那我就得闯过去。左一虎一听，谈何容易呀，哎，说的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我倒不是小看你们几个人，因为你们还年轻，这经验阅历差，